0: 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要陪伴，
3: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3: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3: 文艺生活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走进秦岭脚下的时光片场，探访央视热播剧主角拍摄地，陈建是化身剧中人。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半点之后，我们要去的这座城市也和电视剧主角有关。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今天我们依然要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是在5月23号、24号上午的10点30分，演出地点假日经典小剧场，适合年龄段3岁以上。想要得到票的朋友们可以下载云听，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在线留言，每天我们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3: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秦岭北路浩河西岸，一座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厂区，因影视作品而焕发新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剧中满屏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秦娥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文艺路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拍的？答案就藏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一部剧带火一片区域，而这片厂区本身也藏着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前身是始建于1966年的风雷仪表厂，这里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计时仪表。步入影视基地，县剧团四合院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花彩香的家、胡三元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每一处都按照剧中风貌一比一还原。小一秦娥一口气吃五个馍的食堂，18个女孩同住的宿舍，一秦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青砖红砖的建筑高度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的道具，代入感极强。
1: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奋斗历程和传奇故事。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其舅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相融合，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
2: 我觉得这个一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

0: 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就是在这
1: 样的一种主角创作历时8年，4年打磨剧本，在坚守原著现实主义内核的基础上，保留核心剧情与人物脉络，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九岩沟土坯房、县剧团老院落、省秦腔剧院排练厅、城墙根练嗓地等超60%核心场景实地取景，地道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生活气息与地域韵味。
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关键场景拍摄，包括县剧团、省秦腔团等，都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建筑丰富性和空间层次感强。无论是70、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置景需求，这里都有相应的空间环境可以呈现。观众看完剧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实景拍摄，真实质感与虚拟技术截然不同。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目前共复原了23处电视剧主角的原场景，供大家参观。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漫步，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60年代栽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周末片场市集上，30多位身穿年代服饰的 NPC 演员与游客们互动，复刻粮票兑换、儿童游戏，营造80年代的氛围。看了电视剧主角，80岁的周福华老人特意让女儿陪自己从上海赶来看看这个拍摄基地。周福华19岁从上海来到原风雷仪表厂，在这里工作了几10年，后来才回到上海。走到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照片墙前，周福华老人停下脚步，忽然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唐慧琴，我认识她。原来照片里的唐慧琴是当年和周福华一起从上海支援3线的老同事。1966年，唐慧琴带着丈夫和2个孩子来到西安，在风雷仪表厂冲压车间当组长，一干就是22年。如今风雷影视基地的展厅里有一个特别的互动装置，一通来自1966年的电话，拿起听筒就能听到唐慧琴讲述当年西迁工作生活的往事。周福华老人站在电话旁，静静地听着熟悉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厂区。苏式老建筑依旧挺拔，旧日的老街巷保存完好，斑驳墙面自带岁月滤镜，供销社里的老算盘、大礼堂里的长条凳、百货大楼的旧橱窗，每一个角落都依照剧中生活的真实风貌呈现。还有老式暖水瓶、蚊帐、搪瓷碗、老式收音机、铝制饭盒、墙上贴着的泛黄海报，每一件陈设、每一处细节也都高度还原剧中桥段，成为电视剧主角烟火日常里最动人的注脚，吸引着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在这里当一回剧中人。市民李女士特意带着父母从西安城区驱车前来打卡，她感慨道，穿行于厂房之间，耳畔传来熟悉的广播声，这一刻仿佛自己就在戏中，就是主角。这里的老供销社、新华书店、国营钟表修理店，一个个镌刻着时代印记的老场所，唤醒了老一辈人的青春记忆。保留与改造之间的分寸感，正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独特之处。2024年底，西影集团携手西安工业投资集团，对原有工业遗址进行保护性改造，场景化重塑与业态化升级，让工业遗存变身为影视拍摄场景和文旅体验空间。2025年3月，电视剧主角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开机，历经6个月实景拍摄后，于当年8月杀青。今年5月10日，主角登陆央视1套黄金档。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化呈现，又给了原著作者著名作家陈燕哪些惊喜呢？
4: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 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儿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成长，它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它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3: 今年五一假期，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试运营开放，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触动了不少观众的年代情怀，让这座充满复古韵味的时光片场一跃成为西安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为了让游客们深度融入，影视基地将沉寂的工业厂房改造为1200平米的主角体验馆，设有戏比天大、追光逐影、风雷时光等六大主题场景。大家可以在主角请就位点位佩戴一秦娥的凤冠造型拍照，或者在老式广播站播报，让声音传遍整条街。无影 XR 影院则带来颠覆性观影体验，可以360度旋转的座椅，720度全景画面，清亮 8K 头显，让观众从旁观者再次变为剧中人。目前，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已构建起全周期一站式服务体系，200多处年代影视拍摄场景，约10万件30至90年代道具，可容纳400人的剧组公寓，800平方米的年代大食堂，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自2025年揭牌以来，已拍摄影视剧200余部，储备临时演员超20000名。成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当午后的阳光穿过树枝照在斑驳的墙面上，耳边响起的是循环播放的怀旧广播。从三线军工厂到影视梦工厂，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镜头里主角的人生浮沉到镜头外游人追忆往昔，时光似乎在这里转了一个弯，让人们在风华岁月里读懂城市沉淀的历史底蕴。秦腔铿锵回响，游客穿梭年代场景，这里不仅讲述着一部剧的幕后故事，更见证着老厂区的重生，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作为秦腔的重要发源地，陕西持续推动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主角 IP 跨越文字、舞台与荧屏，从小说到话剧，从影像到实景，成功拉动文学闪军、影视闪军、戏剧闪军的全链条共振。当观众们由追剧人一次次化身剧中人，当老厂区从取景地变成打卡地，电视剧主角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发古城文化活力，而传统文化的种子也在这场沉浸式体验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
5: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6: 他是谁？来自何处？
5: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6: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7: 见到你真太好了，去见见我的家人。
6: 哦，不了，谢谢你。可我要去赶火车，我要去西部了。我明天早上乘船离开波士顿。
7: 哦，
6: 是的，西部的学校比较新，他们需要教授，而且他们不太在乎是否有口音。
7: 不，我也不在乎。你听我说，我的婶婆把她的李子园给了我，那不是个果园，是一栋房子，而且还相当大。因为没有别的什么用，只能用作学校。我想办一所好学校，只要想学习谁都可以来。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懂得教学，还要我说什么你才肯留下来呢？
6: 我得承认，原本我是希望能有理由留下来的。可是我要恭喜你，我是说你的结婚庆典。
7: 哦，不是我，那是艾米，是我妹妹艾米和劳瑞结婚了，不是我，我没有结婚。请你不要走得太远。
6: 只要平凡的名字给如此不凡的人。愿意嫁给我吗？
7: 非常愿意。
6: 可我没什么能给你，我的手是空的。
7: 现在已经不空了。
8: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女孩坚守写作理想，勇敢追爱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温暖告白，出自影史经典的女性成长电影，是关于独立、爱情和梦想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话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5: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6: 她是谁？来自何处？
5: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8: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女性成长经典1994年版的《小妇人》。这段关于理想和爱情的坚定告白，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温暖、最有力量的瞬间。1994年版的电影《小妇人》改编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经典同名小说，背景设定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父亲远赴战场，母亲独自抚养马奇家四位性格迥异的姐妹长大。大姐梅格温婉虚荣，向往上流社会；二姐乔叛逆独立，心怀作家梦想；三妹贝斯温柔体弱，渴望家人团圆；四妹爱美灵动，爱绘画，立志远赴欧洲成为顶尖的画家。家境清贫，但是四姐妹相亲相爱，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她们心存善良，即便生活拮据，也愿意在圣诞的早晨让出早餐来帮助贫困的邻居。舞会上，乔因为裙子破损了，独自相处，偶遇了富家少爷老李，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为了知己朋友。老李呢，也逐渐融入了四姐妹的生活。后来，乔和艾美因为误会发生争执，艾美烧毁了乔的手稿，姐妹俩的矛盾就此产生。一次，老李和乔出门滑冰，艾美偷偷跟在了身后，可是不小心艾美掉进了冰窟窿里。后来是老李想出了办法，和乔一起把艾美救回来，姐妹俩也因此解开隔阂，重归于好。不久，父亲在战场受伤了，乔毅然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凑齐了母亲的路费去看望父亲。母亲离家后，贝斯因为照顾患有猩红热的邻居孩子被传染，虽然经过救治脱离了危险，但是却落下了终身的病根。圣诞之际，父亲伤愈回家，亲友齐聚，为贝斯送上了一架钢琴，一家人得以圆满团聚。 后来，大姐梅格和清贫善良的布鲁克相恋成婚。母亲告诉乔，自己的女儿宁愿爱清贫，也不要为了财富委屈自己。老李也向乔表白，但是被乔拒绝了。乔因为梦想落空，挚友疏离，陷入迷茫。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独自前往纽约追寻写作理想，却因为迎合市场而逐渐地在写作这件事上迷失本心。在纽约，乔结识了博学通透的贝尔教授，在他的提点下，乔重拾初心，潜心创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家中传来噩耗，三妹贝斯病情恶化，即将离世。乔赶紧返乡陪伴妹妹最后的时光，最后也在整理妹妹遗物的时候获得灵感，决定写下家人的故事。另一边，老李远赴欧洲散心，重逢了成熟优雅的爱美。老李在爱美的点醒下褪去了浮躁，完成蜕变，并且深深地爱上了爱美。乔最终也完成了自传式小说《小妇人》，贝尔教授默默地帮他促成了出版。两个人心意相通，走到一起，老李和爱美也携手归家。四姐妹虽有遗憾，却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影片用四姐妹的人生选择道尽女性多样的活法，告诉每个女孩，不被世俗定义，遵从本心，坚守善良与热爱，便能绽放独特的光芒。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9: 爷爷，快点！
10: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1: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来听歌手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是花倾城》。哪朵花在西安城红了2000多年？它伴驼铃而来，因交流而开。五月流花红似火，这朵花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又为何成为西安的城市之花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起我步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3: 文化漫游记。
1: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朵花就是西安的市花石榴花。珊瑚映绿水，魏族比光辉。夏日时节，城墙根、大雁塔、兴庆宫、世博园、骊山脚下等等，陕西西安城内外，石榴花悄然吐蕊，渐至繁盛。碧绿的枝桠间，一朵朵吊钟似的花朵重瓣紧簇，点染红霞，诉说着千年榴花的新故事。始于汉，盛于唐，西安的石榴花红了已有2000多年。它伴驼铃而来，因交流而开。石榴原产地并非中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境内乌尔王朝废墟发现的4000多年前的皇冠上已有精美的石榴图案。西安明城墙玉祥门外有一尊张骞出使西域的雕像，张骞昂然马上，似要向西而行，雕像周围石榴花盛放。正是这位汉使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让石榴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石榴就这样沿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长安，被称为丝路玉果，不仅见证了贸易往来之繁盛，也让团结美满、开放包容、兴旺发达的美好寓意代代相传。一朵石榴花，一颗石榴，可以簪在神仙头上，也可以填在人们的心里。现实会有酸甜，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亘古不变。接下来，我们来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央视纪录片《大国小仙石榴说》的片段，一起来了解石榴如何融入民间生活，化作多子多福、吉祥喜庆的美好象征。
4: 我是一颗石榴，这是石榴花，也就是结果之前的我。红润饱满又丰实的我，在世界各地都象征着多子多福。希腊神话里，天后赫拉一手持权杖，一手拿石榴，预示着生育和丰收两手抓。在我的繁盛宝地中国，人们提到我也是好彩都拉满。最早让我和多子多福兑现的是大名鼎鼎的曹植：石榴值前庭，绿叶摇飘青，丹华灼烈烈，璀璨有光荣，绿叶葱翠，丹果幻彩，把我描摹得熠熠生辉。到底是写过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大才子啊。南北朝时期，北齐安德王新婚，王妃之母进献石榴，放现在，这就是丈母娘在暗示催生呢。帝王将相、文人才子这么一加持，我的吉祥预兆便迅速在民间传开了。南北朝以后，老百姓迎送嫁娶时互赠石榴，蔚然成风。富有民俗气息的年画里也少不了流开百子，对生活最动人的期许总能在代代流传的民间艺术中寻到蛛丝马迹。白驹过隙，斗转星移，喜结连理的新人们，结婚的仪式换了又换，我却在很多地方被保留下来。
1: 一株植物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汉武帝下令遍植长安城。作为供观赏的珍树奇果，石榴被栽植在上林苑和骊山骊宫，大致位于现在的西安长安区和临潼区。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榴已被广泛种植，成为人们园林中的佳果，开始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逐步由长安推广到各地。隋唐时，热烈奔放的石榴花与包容开放的盛世辉映，人们对石榴的推崇达到极盛，长安城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蜂鸟舞腰香不尽，露消妆脸泪心干，白居易送其婀娜。一朵佳人欲钗上，只疑烧却翠云环，杜牧歌其热情。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赞其明艳。无数诗人争相吟咏，留下无数佳作。明代徐渭以民间竹枝词的形式写过一组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组诗，其中有一首《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皆欲焚，盘枝曲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余女儿染红裙。这是石榴裙和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由来。到底什么是石榴裙？为什么石榴裙会有这样的盛名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威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5: 石榴裙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还不大流行。不过呢，到了唐朝，这款裙子就成为了女性梦寐以求的一件服饰。因为有一个人让石榴裙名声大振，就是武则天，也叫做武媚娘。唐太宗驾崩后武媚娘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在之前她跟太子李治情投意合，武媚娘为了重新回到李治的身边，写下了著名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么石榴裙被武媚娘珍藏在箱子里，她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那么她也希望通过石榴裙这件信物，让唐高宗想起她身穿华丽的石榴裙时娇媚艳丽的模样。果不其然，唐高宗被武媚娘真挚的表达打动了，那么很快就把她接回宫，石榴裙也就成为武则天改变命运的吉祥物。其实石榴裙并不是造型像石榴，也不是用石榴枝染色，而是裙子的颜色就像六月里的灿烂盛开的石榴花一样，火红惹眼，明艳动人，那么就有了石榴裙的雅称。它是高腰束胸，蓬松拖地。那么裙子的幅宽从初唐到盛唐变得越来越宽大。时代的审美特征常常会通过我们的服饰表现出来，华贵艳丽的石榴裙成了女性追捧的服饰。
1: 中国古人把石榴叫做若流、丹若、卧丹、天江。从六朝开始，石榴就被中国人用作生子以及多子多福的祝福之物，而石榴酒的酿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它们被用于贵族的婚宴上，在民间婚嫁之时，常常将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放置在新人的洞房里。除此之外，石榴纹图更多出现在剪纸、年画、文具、家具等日常用品上，与佛手、蝙蝠、寿桃等构成了中国人的吉祥图案。我们再来回归到石榴的原产地，探究石榴栽培区域怎么样逐步扩大，为什么石榴花有些会结果，有些不会结果呢？那些不会结果的花朵还有哪些妙用？石榴作为美味的水果，为什么不能像培育五子西瓜那样培育五子石榴呢？我们来听今天的使君有花说。
6: 街头巷尾的繁花 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志。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7: 石榴的原产地是在伊朗到巴尔干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一区域发现出的文物显示，在当地栽培石榴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直到今天，伊朗生产的这石榴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石榴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在后来这个石榴的栽培的区域就扩大了。到汉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就把石榴的种子带回了咱们国家。那核心的一个种植区域呢，就是古称长安的西安了。所以从汉代开始啊，实际上西安就开始种植石榴了。这个种植石榴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最初只是在上林苑这样的皇家苑囿里面栽培，后来就逐渐扩展到了民间。那到了唐代的时候，还培育出了像贵妃石榴这样特殊的一个品种。后来，再到武则天的时期，这栽培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那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石榴花就被选为了西安市的市花。因为石榴本身具有非常多的吉祥的寓意，比如说它的花朵

0: 特殊的寓意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石榴的很多的形象也出现在古代的建筑之上，古代的很多的物品之上，这也是我们祖先对这种植物的喜爱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当然了，石榴的花其实也是有非常有意思的行为的。哎，我们想啊，虽然说石榴开出来的花都是两性花，本身都是含有雌蕊和雄蕊的，但是啊，石榴的花其实是分为功能性的雄花和完全花的。这怎么来解释呢？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一树上的花都长得差不多，但是有些花会结果子，有些花不会结果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花啊，它在花里面的雌蕊实际上已经退化了，这些花只负责提供花粉，不负责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花长着长着，即便你给它授粉了，它也会从花上凋落，不会形成一个果子。哎，我们很多区的朋友实际上早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特别是在云南的很多地方，我们的当地朋友就会把这些功能性的雄花啊，把这些花收集起来啊，他们毕竟不能结果子嘛，那收集它们干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它们来做菜。那怎么做菜呢？要把它肥厚的这个花萼啊，通过煮、浸泡、漂洗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里面的单宁类的物质去除掉，脱去它们的涩味，然后呢就可以配上佐料啊，包括说火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佐料来炒制，就形成了一道很有春季特色的美味。当然了，我们讲关于石榴的果子还有更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就有一个小烦恼，说哎呀，这石榴是好吃，但是呢就吐籽儿太麻烦，那我们能不能像做无籽西瓜那样把它做成无籽石榴呢？哎，这想法是特别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我们吃的这石榴的这个部位是什么部位？其实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吃西瓜吃的是它的胎座，我们吃桃子吃的它果皮，而我们吃石榴吃的实际上是它的种皮啊，它的种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啊，在没有脱皮之前的这个花生啊，包着一层薄薄的这红色的外皮，这是花生的种皮，而我们吃的这个石榴的这个部位啊，这相当于这层红色的薄薄的这层啊，它是一种皮，只不过石榴的这个种皮啊非常发达，外部的一部分种皮就变成了水灵灵肉质化的，而内侧的种皮才是我们咬住的像这个骨头一样骨质的这个那种皮，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好，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搞没了，那哪还有石榴的可食用部分呢？你直接啃这个石榴的果子的皮去吧，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好，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样让我们既能吃到可口的方便的石榴，又避免这个吐籽的烦恼呢？哎，园艺学家就选育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叫软籽石榴啊。这个石榴的种子仍然能够发育，但是它的骨质的那种皮变软了。那你可以把它吞下去，甚至可以把它嚼一嚼，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在吃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啊能吐出来这个种子，还是要吐出来种子，毕竟呢这个种皮上还是含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如果吃下去过多的话，就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的一些抗议啊，因为单宁类的物质摄取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便秘啊，这就是吃石榴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烦恼。当然了，如果我们只是适当的适量的去进食的话，就不会被这事儿困扰的。
1: 厚重水土，绵长文脉，滋养着西安的石榴花盛放。石榴花开，有的火红如炬，有的洁白如雪，有的鹅黄耀眼。唐代诗人韩愈有五月榴花照眼明之句，后世就把农历五月叫做榴月。翡翠般的绿叶映衬着颜色多样娇艳欲滴的花朵，令整棵石榴树在阳光下格外绚烂。石榴树枝干的形状十分独特，

高莫若称赞其奇绝而不枯槁，清新而不柔媚。夏天的骊山，石榴花如火舌，跳动于满眼葱茏之中。骊山所在的西安市临潼区，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一直是中国石榴主产区之一。这里有百年以上石榴古树群23个，百年石榴古树1000多株。临潼石榴经天然杂交、芽变，种质资源已达100余种，形成了以净皮甜为代表的石榴品种集群。品牌响，销路宽，临潼区多个街道都建立了电子商务组织，构建起区有运营体系，街道有电商中心，村有服务站的农村电子商务体系。依托高效便捷的物流体系，越来越多的临潼石榴和石榴汁、石榴酒、石榴醋等深加工产品搭乘电商快车走进千家万户。如果您想欣赏更多美丽的石榴花，推荐您来到华清宫景区，在这里近百株百年石榴古树恣意绽放，将白墙红柱的唐宫建筑点染得充满生机，火红繁荣。在景区还原荷花池南岸，一棵盘根错节、临水而生的老石榴树流花似火，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这可不是一棵普通的石榴树，它被称为贵妃手植榴，树龄已有1200余年。相传杨贵妃酷爱石榴花，喜欢穿石榴裙、吃石榴果，她曾亲手在华清宫栽下不少石榴树，于是出现了长安榴花遍近郊，成园栽石榴的盛景。贵妃手植石榴树虽然历经千年，枝叶依然清脆茂密，尽情地吐露着千年芳华。千年唐宫花叶随微风翩然起舞，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热情，点亮了古老的皇家园林。在西安市区，不同于沿街的花坛，环城公园里的园地面积更大，石榴树更多，开在碧绿枝头的石榴花就像一团火，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石榴花树也像一匹瑰丽无比的锦缎，灿若烟霞，预示着一个火热季节的到来。漫步环城公园，一侧是历经岁月的古老城墙，一侧是向阳而生的石榴花海，绽放着这座城市的生机与热情。2000余年的栽植历史孕育了浓厚的石榴文化，石榴书画、石榴剪纸、石榴雕塑、石榴裙和以石榴为主题的民俗已经融入西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86年，石榴花被确立为西安市市花，以开放、包容、热烈、团结的意蕴成为展示西安人文精神的一张名片。走进西安地铁四号线百花村站，仿佛来到石榴花的海洋。地铁站内墙壁、吊顶都采用石榴花的红色，并勾勒以石榴纹饰。2011年，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和吉祥物是以石榴花为设计灵感的长安花。吉祥物长安花活泼生动，体现了出生地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气息。卡通化的面部表情亲切友好，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翘起的小手表达了对全世界游客们的欢迎和期待。2021年第14届全运会在西安成功举办，从空中俯瞰灞河之滨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宛如一朵由28片花瓣组成的钢铁石榴花，寓意丝路起航，盛世之花。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市举行，六国元首齐聚古丝绸之路起点之城，在中国中亚友谊林种下了六棵石榴树。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会标也是六色石榴花形象，象征着团结与和谐。长安赋携手，再顾重千金。千百年来，石榴花的美装饰着长安人的城，石榴果的甜滋润着长安人的梦，石榴见证着中国与中亚源远流长的友谊。如今这朵走过草地、沙漠、高原的石榴花仍然香飘丝路。中欧班列长安号往来奔驰，西安博物院举办的榴花照眼文化传香展览深入人心。在距离西安4000多公里的土库曼斯坦，来自中国陕西的考古专家团队与国外考古学家合作开展国际联合多学科考察。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

开放、包容、热烈、团结的这朵长安花必将绽放得更加绚烂。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石榴花开满长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啊啊啊啊啊，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

0: 后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体会没？汉字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同一个意思它给你造出两个不同的词或者成语，写法不一样，但用起来差不多。那问题来了，既然意思一样，为什么会有两个写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讲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意思相同、写法不同的成语。开题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
4: 一页日历，
5: 一缕书香，
4: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6: 劝学诗，宋·朱熹。一座藕城，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3: 在这首诗里，朱熹用春夏秋冬的变化告诉人们时间过得快，如果不趁着年轻好好做学问求进步，一晃就老了，想学也来不及了。这首诗放在这里，正好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固步自封形成对照。一个有志于学，珍惜光阴，不断进步；一个守着老路，不求进取，原地踏步。咱们先说固步自封和固步自封。第一个固是故事的固，第二个固是固执的固。这两个成语写法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都是说安于现状，守着老一套，不求进步。步是脚步步伐，封是封闭限制，自封就是自己限制自己。固步的固是老旧的原来的意思，固步就是原来的脚步，原来的路子。而固步的固是牢固固执的意思，固步就是死死守住原来的步子不肯改。一个是走老路，一个是守老路，意思差不多，所以两个写法都说得通。先来说第一个固步自封。这个成语的雏形最早出自汉书续传上，原文用的是固步，也就是故事的那个固。班固在汉书续传上中写道，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未曾得其仿佛，又复失其固步，遂匍匐而归耳。这句话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邯郸学步。话说战国时期，燕国有一个年轻人，听说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好看，步子稳当，身姿优雅，风度翩翩。这个年轻人羡慕得不得了，决定去邯郸学走路。他到了邯郸，看见街上的人走路确实好看，他就跟在人家后面，学着人家的样子，一步一步地走。可是他怎么学都学不像，越学越别扭，越走越奇怪。更要命的是，他光顾着学别人的步伐，把自己原来怎么走路给忘了。最后，这个年轻人既没学会邯郸人的步伐，又忘了自己原来的走法，连路都不会走了。他是怎么回燕国的呢？匍匐而归，趴在地上爬回去的。这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失其固步里的固步，指的就是自己原来的步伐。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了一个成语固步自封， 意思是守着原来的老步子，自己把自己限制住，抵御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像那个英国年轻人一样，固守着一种东西不放，结果反而越来越退步。至于另一个固步自封的写法，是后世慢慢出现的，固执的固和故事的固，音静意通，前者强调固执的守着，后者强调守着老路，两种写法并存都不算错。战国时期秦国比较穷比较弱，其他国家都瞧不起秦国，秦孝公想改变这种局面，重用了魏国人商鞅，让他主持变法。商鞅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废除旧的世袭制度，按军功封爵，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实行连坐法，加强治安管理。方案一出来，朝廷里一片沸腾，以甘龙和杜挚为首的老臣们坚决反对。甘龙说，圣人不益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意思是说圣人不改变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就能教化他们，智者不改变国家现有的法令就能治理好国家，顺着原来的路走，百姓就安定，按老规矩办事，官员就熟悉，您为什么要变法呢？杜挚说得更直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令，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工具。又说效法古人不会犯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偏差。你看这两人说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秦国那套又旧又落后的制度不肯改，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商鞅是怎么反驳他们的呢？商鞅对秦孝公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宜行无成，宜事无功，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绩。他又说，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法令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霸业。聪明人制定法令，愚蠢的人受法令的约束，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束缚。所以说守着老规矩不放的人，不足以跟他商量大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从西边一个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的弱国，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而那些当初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之流早就被历史遗忘了，他们代表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老一套不肯往前走。事实证明，历史不会等那些不肯进步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固步自封，迟早要被淘汰，变法图强才有出路。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咱们来说说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这两个成语也是意思相同。反是反过来回转，躬是自己自身，反躬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自问就是自己问自己。自省的省意思是检查反省，自省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所以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都是一个意思，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两个写法都对，一个用问侧重责问自己，一个用省侧重反省自己，意思差不太多。反躬自问这个成语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乐记》。《礼记》里面有一段话：“好恶无节于内，之幼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一个人如果内心对喜欢和厌恶没有节制，心智又被外界的诱惑所牵引，不能反过来检查自己，那么天然的道理就泯灭了。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反躬自问”四个字，但反躬这个词已经出现了，意思就是反过来检查自己。后来孟子离楼上里也有一句话：舍友似乎君子，失诸正骨，反求诸其身。正骨是箭靶子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射箭这件事儿跟君子修身很像，如果没有射中靶心，不要怪箭靶偏了，不要怪风吹歪了，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姿势不对，是不是用力不当，这就是反躬自问的精神。出了问题先问自己，别先怪别人。后来明清文献中也很常见，比如明代张居正就写过身自克责反躬自省这样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故事，成汤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有一年商朝连续五年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河里的水干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饿殍遍野。当时的人认为天灾是上天对人间君主不满的惩罚，大臣们纷纷建议大王，咱们赶紧祭祀求雨吧。成汤就举行了盛大的求雨仪式，他在桑林这个地方设立祭坛，亲自向上天祈祷，他把自己捆在柴堆上，意思是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吧。然后他向上天说了这样一段话：于一人有罪，吾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吾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有罪，请不要连累天下百姓，如果天下百姓有罪，那罪责也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请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聪明，让上天鬼神伤害百姓的性命。说完这番话，成汤剪掉自己的头发，用木头夹住自己的手，这在当时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仪式，准备把自己当作祭品献给上天。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方圆数里都下透了，老百姓欢呼雀跃，跪在地上接雨水喝。这就是成汤倒雨的故事。成汤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反躬自问，遇到大旱他没有责怪老天，没有责怪大臣，没有责怪百姓，而是首先问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有罪过。反过来问自己，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反躬自问的力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急着指责别人，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责任，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时候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接下来要说的是美下玉矿和美矿玉下，这一组比较特殊，两个成语词序不一样，但意思都是情况越来越坏。不过他们俩之间有一个绅士问题，哪个才是正版，这里头有讲究。先说美下玉矿，美是每一次，下是往下低处，玉是更加，矿在此处意思是越发更加，引申为情形明显。美下玉矿的字面意思是越是往低处走情况就越明显，它本来的意思不是说越来越差，而是说道理越往下越能看清。后来大家用着用着意思就变了，变成了情况越来越糟。再说每况愈下，每况的况变成了状况，每况愈下的字面意思是每一种状况都越来越往下。这个成语一出生就是越来越坏的意思，比每下愈况要直白得多。我们现代人用每况愈下更常见，每下愈况知道的人已经比较少了。但你如果在古书里看到每下愈况，别以为写错了，它才是原版。美下玉矿出自庄子之北游，庄子里写了一个故事，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说您得说个具体的地方啊，庄子说在蚂蚁骷髅里。东郭子一愣，怎么那么低下呢？庄子又说在败草芦苇里。东郭子更不高兴了，怎么越来越低了？庄子又说在瓦片砖头里。东郭子急了，怎么更低了呢？庄子最后说在公桶里。东郭子彻底不说话了，他觉得庄子在戏弄他。庄子知道东郭子心里不高兴，就解释说您问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离开过道，我告诉您道在公桶里，您觉得太低下了，不愿意接受，但我要告诉您一个看问题的办法。庄子说正惑之问于监视吕西也，美下玉矿。这句话是整段的关键。正惑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官员的名字，监视是市场管理员，吕是彩的意思，西指的是猪。当时有个习惯，看猪肥不肥不是用秤称，而是用脚踩一踩猪腿，猪腿越往下，脚脖子那块越难长肉，如果能踩到猪腿的下半截儿还觉得有肉，就说明这头猪从头到脚都肥，因为最难长肉的地方都有肉了。庄子说正惑问监视怎么判断猪肥不肥，监视告诉他踩猪脚，越是往下踩情况就越明显，意思是越往下越卑微越不容易的地方越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我就是要让你明白，道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存在于最普通最卑微的东西里面，你以为最低的地方恰恰最能证明道无所不在。这就是美下玉矿的本来意思，越是往下道理越清楚，跟越来越差没有任何关系。那美下玉矿后来怎么变成了越来越差的意思呢？到了宋代，有人把美下玉矿写成了每况愈下，把矿字和下字换了个位置，这一换意思就变了。每况愈下就是情况一步步往下走，自然就成了越来越坏的意思。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美下玉矿是庄子的原话，本意不是越来越差，每况愈下是后世的变体，专门用来形容情况不断恶化。两个写法意思不同，但在日常使用中，如果你想说情况越来越糟糕， 用每况愈下就行了，不会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两代的人，可以用来理解什么叫每况愈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之一，刘邦在世的时候对他还算不错，但刘邦死后，汉惠帝和吕后掌权，吕后这个人狠毒，把刘邦其他几个儿子杀的杀，害的害。刘长因为母亲赵姬在狱中自杀身亡，由吕后亲自抚养，反而躲过了一劫。汉文帝即位之后，刘长仗着自己是皇帝仅存的血亲兄弟，越来越骄横跋扈。他在淮南国里自己制定法令，不遵守朝廷的制度，他出入的仪仗比照皇帝的规格，他称汉文帝为大兄，不称陛下。有人劝他收敛一点，他不听。后来他干脆派人联络闽越和匈奴，准备造反。事情败露之后，汉文帝念及兄弟之情，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流放到蜀地去。

常在流放途中越想越气，绝食而死。刘长死后，他的儿子刘安继承了淮南王的位子。刘安比他父亲有文化，是个大学问家，他召集门客编写了《淮南子》这本书。但他也有一个大毛病，跟他父亲一样想当皇帝。刘安一方面写书谈道论德，一方面暗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勾结其他诸侯王，准备造反。他的女儿刘玲甚至跑到长安去结交权贵，探听消息，为淮南王联络感情。后来有人告发了刘安，汉武帝派宗正持节去调查审讯，证据确凿。刘安在朝廷的使者到达之前自刎而死。淮南王一家，老子造反，儿子也造反，这就是每况愈下。刘长骄横，刘安比他父亲有过之而不及，没有越来越好，而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满门覆灭。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只会越来越严重。父辈留下的隐患，子辈如果不反思不改过，只会每况愈下，直至不可收拾。好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文艺之声的文化有故事，更多精彩，更多故事等您来听。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咱们中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分寸，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地方该怎么干，心里得有杆秤。而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几组一字之差的成语，正好就是讲分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4: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3: 范成大，南宋诗人，写了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这首诗是《四时田园杂兴·组诗六十首》中的第三十一首，属于夏日部分。这首诗妙在哪儿呢？它写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智慧。白天干白天的活，晚上干晚上的活，大人干大人的活，小孩干小孩的活，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干什么，安排得明明白白。好，诗读完了，进入正题。我们先来说说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因是根据、依照，地是地方、地域，制是制定、采取，宜是合适、适宜的办法。因地制宜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空间上的差异，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地制宜一词的思想源于《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因山堪木，因地行制，而作为成语见于东汉史学家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其有天气之术，以威邻国者乎？赵充国是谁？他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名将，以稳重有谋略著称。他打了一辈子仗，最擅长的不是冲锋陷阵，而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汉宣帝时期，西边的羌族部落造反了，朝廷派赵充国去平定。赵充国到了前线，没有急着打仗，他先派人去侦察敌情，摸清地形、水源、道路、羌人的居住分布。侦察的人回来以后，赵充国心里有数了，他没有像别的将领那样主张大军压境、速战速决，而是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他在奏折里写道：臣闻帝王之兵以权取胜，是以贵谋而见战，故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宜即未然，先为备御。因山堪木，因地制行。这里的因地制行就是因地制宜的前身。赵充国的意思是要根据山地的地形特点，根据羌人分布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作战和防御的方案，不能一刀切。赵充国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跟羌人硬拼，他发现羌人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些部落是被胁迫造反的，有些部落首领跟朝廷的关系还不错。于是赵充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边用武力打击顽固的叛军，一边用招抚的办法争取动摇的部落。 他还在边境地区实行屯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不用从内地千里迢迢运粮来。这套方案就是典型的因地制宜，根据西北边地的地理条件、羌人的内部情况，制定出了一套最合适的策略。最后，赵充国没有打大仗，没有死多少人，就把羌人的叛乱平定了。汉宣帝非常高兴，大加赞赏。《汉书》里记载这件事用了因地制行四个字，这是因地制宜的思想源头。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讲的是战国时期西门豹在邺县当县令的故事。西门豹到了邺县，发现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陋习，给河伯娶媳妇儿。什么叫给河伯娶媳妇儿？当地有个说法，漳河里有河神叫河伯，每年必须给他娶一个年轻姑娘做媳妇儿，不然河伯就会发怒，发大水淹了庄稼。实际上，这是当地的巫婆和几个老官吏合伙编出来骗钱的。他们每年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旗号，挨家挨户收钱，收上来的钱大部分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只拿出一小部分，买个姑娘，打扮好了，往河里一推，活活淹死。老百姓又怕又恨，但没人敢反抗。有钱的人家早早把女儿嫁到外地去，穷人家的女儿就只能等着被选上，整个邺县人心惶惶。西门豹到了之后，没有一上来就抓人杀人，他先了解情况，然后想了一个因地制宜的办法。到了给河伯娶媳妇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当地的老官吏、巫婆、老百姓都来了。那个老巫婆70多岁了，带着十几个女徒弟，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准备好的那个姑娘哭得泪人一样。西门豹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麻烦您去跟河伯说一声，咱们换一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差役上来抱起老巫婆就扔进了河里。老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沉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他的徒弟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一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弟子怎么这么久也不回来，再派一个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第二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还是不行，再派一个人去。差役又把第三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总共投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说不清楚事情，麻烦三老替我去说一声吧。几个差役又把三老扔进了河里。西门豹站在河边，恭恭敬敬地等了好半天，旁边的人吓得脸色煞白，两腿发抖。西门豹转过头来，看着剩下的那些官吏和巫婆的徒弟们说，这些人都不回来了，要不你们再派几个人去。那些人扑通一声全跪下了，磕头如捣蒜，额头磕出血来，连声求饶。从此以后，邺县再也没有人敢提给河伯娶媳妇儿的事儿了。西门豹治理邺县，不是靠一条法令管到底，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利用了当地人迷信河伯的心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因地制宜。说完因地制宜的故事，我们来聊聊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时是时间、时机，意思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跟因地制宜比起来，因时制宜强调的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时候和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时制宜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范论训》，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事也，或作因时制宜应全通变。商鞅劝秦孝公变法的故事，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 今天换个角度来讲，专门说殷实质疑。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秦孝公接见了他。第一次见面，商鞅跟秦孝公讲帝道，就是尧舜禹那种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商鞅讲得口若悬河，秦孝公听着听着打瞌睡了。事后秦孝公把推荐商鞅的人骂了一顿，你推荐的是什么人？说的那套东西根本用不上。第二次见面，商鞅改讲王道，就是周朝那种以礼乐治国的路子。秦孝公觉得比上次好一点，但还是没兴趣。第三次见面，商鞅讲霸道，就是通过富国强兵、严刑峻法来称霸天下。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不知不觉膝盖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第四次见面，商鞅详细讲述了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入了迷，连着几天都不厌烦。事后商鞅对人说，我用帝道、王道劝他，他听不进去，我就知道他的心思了。他想在短时间内让秦国强大起来，不想等几十年上百年，所以我就给他讲霸道，正中下怀。商鞅能成功，是因为他懂得因时制宜。他知道秦国的现状是弱，是穷，是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秦孝公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的空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能让秦国迅速强大的办法。所以他没有死守自己的一套，而是根据秦孝公的需求，根据秦国的国情，调整了自己的方案。后来商鞅主持变法，也充分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智慧。他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实行限制等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当时看是大胆的、超前的，但正适合秦国那个奋发图强的时代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的成语故事。接下来咱们说说徇私舞弊和营私舞弊。这两个成语都是说干坏事，利用职权弄虚作假，但插在一个字上，坏的方向略有不同。徇私舞弊的徇字，意思是屈从迁就，徇私就是为了私人关系而屈从情理，不顾法度。舞弊的舞是玩弄耍弄的意思，弊是作弊坏事，舞弊就是耍弄手段干坏事。徇私舞弊的意思就是为了照顾私人关系，用欺骗的手法干违法乱纪的事，强调的是人情。因为你跟我关系好，所以我帮你走后门，通融通融。徇私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而徇私舞弊作为成语则定型于明代施耐庵水浒传。我们接着来讲故事，这个故事叫石显的人情债。这个故事出自汉书宁姓传。石显是汉元帝时期的大太监，权力非常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特别会搞关系。他知道汉元帝信鬼神信天命，就故意在汉元帝面前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可靠。但他对别人可不是这样，谁要想在朝廷里办成什么事儿，得先找他表示表示，谁给他送礼多，跟他关系近，他就帮谁办事，谁跟他关系不好，他就想办法把人整下去。贾捐之是当时的一位官员，多次在奏折中批评石显。后来贾捐之与杨兴互相推荐，想要谋取更高的官职，石显抓住了这个把柄，向皇帝告发他们，结果贾捐之被判处死刑并弃世。石显干的这种事就叫徇私舞弊，他利用皇帝的信任，谁跟他关系好他就提拔谁，谁得罪他他就整谁，一切以私情为转移，法度公理全扔在一边。石显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石显失去了靠山，被贬为庶人，在回老家的路上病死。他靠徇私舞弊积累的那点权势一夜之间全没了。说完了徇私舞弊，我们再来说营私舞弊。营就是谋取经营的意思，营私就是谋取私利。营私舞弊的意思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用欺骗的手段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强调的是私利，不是为了照顾谁的关系，而是为了自己捞好处。营私舞弊跟徇私舞弊的区别在于，徇私舞弊重在人情，因为跟你关系好，我帮你开绿灯；营私舞弊重在利益，为了自己赚钱捞好处而作弊搞鬼。两者经常同时存在，为了人情帮忙，往往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得好处，但侧重点不同。

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清代咸丰年间，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一起舞弊案，戊午科场案。这一年顺天乡试，有一位考生叫罗弘毅，这个人学问不行，但特别想中举。他找到了一个叫李鹤龄的人帮忙。李鹤龄是兵部主事，跟考官们有来往。李鹤龄收了他的钱，找到了本次乡试的统考官普安。 普安是负责阅卷的考官之一，李鹤龄让普安帮忙关照罗弘毅。普安答应了，他怎么操作的呢？他跟罗弘毅约定，在试。

卷里用特定的暗号，比如在某处用某个特定的字眼，这样阅卷的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罗弘毅的卷子写得不好，但普安硬是把他的卷子从落卷里捞出来，给了一个不错的排名。然而主考官柏俊起初将罗弘毅的试卷放在副榜，并没有取中。柏俊的家仆晋祥从中活动，劝说柏俊。柏俊听信了晋祥的话，撤换了已经取中的流程中的试卷，改取罗弘毅。事情败露是因为罗弘毅中举之后，有人举报他学问太差，不配中举。朝廷派人复查，一查就查出了猫腻。案子越查越大，最后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学士柏俊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查出涉案。柏俊是谁？他是这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正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本人有没有收钱？查来查去，史料说他自己没有直接受贿，但他的家人，他手下的人收了钱，他失察失职。按理说失察之罪不至于杀头，但咸丰皇帝正在整顿吏治，而且这个案子闹得太大，太丢朝廷的脸。最后柏俊被处以斩吏决。行刑那天，柏俊叹息道：我为宰相，居然在菜市口被砍头，真是可悲可叹。但他也承认自己治家不严，管理不力，死得不冤。

接下来咱们说说无可非议和无可厚非，这两个成语听着差不多，但意思差了不少。无可非议的非议就是指责批评，无可非议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批评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说一个人做得好，做得对，做得完美，挑不出毛病来。我们来说一个子产不悔相效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名臣子产。子产在郑国当执政大夫，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郑国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当时郑国有一个传统，乡里之间设有乡校，就是老百姓集会聊天议论时政的地方。有人好事不好事，大家都在乡校里议论， 有时候难免会批评官府，批评子产。有个叫冉明的大臣对子产说：“毁乡校如何？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人们早晚空闲的时候到乡校去聚一聚，议论一下执政者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继续做。 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些人就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毁掉他们的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诚和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难道用强权不能让议论立刻停止吗？但那就好比堵住河流，一旦决口了，伤人一定很多。我想救都来不及， 不如开个小口子疏导一下，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议论，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子产这段话说得太高明了，他不怕老百姓议论，反而把老百姓的议论当作镜子，当作老师。结果呢，子产治理郑国期间，郑国一直很稳定，老百姓对子产是真的无可非议，没什么可批评的，因为他做得确实好。 孔子后来听说了这件事，非常赞赏子产。孔子说：“以事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从这个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信的。我们再来说说无可厚非的意思，不能过分的指责，也就是说，虽然有缺点有问题，但情有可原，可以原谅，不值得严厉批评。无可非议 是说完美，挑不出毛病，无可厚非，有毛病但可以理解，不必苛责。比如你的朋友做了一件好事，所有人都说好，这叫无可非议，挑不出毛病。你朋友做了一件好事，但方法上有点小问题，不够完美，你可以说无可厚非，意思是他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情有可原，不要苛责。一个是没有缺点， 一个是有缺点，但可以原谅，差一个厚字，差的是态度上的宽容。所以我们的汉语的确是博大精深，一字之差能讲出很多故事来。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 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3: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2: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南，去认识一个古老剧种奇剧。说到奇剧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的

0: 历史啊比京剧还要悠久，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永乐年间。它发源于湖南的祁阳县，是湖南省的传统地方戏曲剧种，流行在湘南、桂北、粤北、闽西和赣南等地，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祁剧一路同行，作为现实题材创新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祁剧的另一部经典代表剧目，由梅花奖得主萧笑波领衔主演的《昭君出塞》。首先我们有请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萧笑波带大家认识一下祁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祁剧呢，我跟您介绍一下，它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是湖南地方呢流传地域最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地方戏。它的流传的地域啊，其中就有这个比方说江西，广西现在的桂剧，它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科班，就是祁剧的科班，到了广西的桂林、柳州那一带，然后在那里形成的一个就是传承，然后后来呢，在50年代的剧种的普及的时候，命名的时候，然后就更改为桂剧。所以我们呢两个剧种之间呢是几乎是100%，那个太绝对了，至少90%几的这个相似程度，就是连乐器的过门都不改的。然后我们在江西一带呢，就是影响了赣剧的这个成长。当然我们这个祁剧它源自四大腔里面的弋阳腔，就是江西弋阳那个弋阳腔。好，完了呢它又影响了广东的粤剧，粤语的粤，广西的庸剧，对这些剧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目前呢，福建还有祁剧的碑文，在这个100多年前，左宗棠就是带着祁剧还去到了新疆，由此呢，这个湖南祁剧啊，就是我们这个祁剧这个剧种，应该是这个湖南流传地域最广，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剧种，这是这个剧种的定位。然后它的表演和唱腔呢是高昆谭三腔的这么一个体系，它既有这个板腔体，就是弹腔，也有这个曲牌体，就是昆腔和高腔。其中呢高腔是源自我们木莲戏，就是我们的戏娘戏啊，是木莲戏。那么木莲戏里面呢有12个行当，所以呢我们的祁剧呢从这个行当上的分布是有12个行当。然后在木莲戏里边是7天7夜的连台本，就500多年前明末清初那个时候，那么由木莲戏这个剧目然后的诞生产生，就祁剧木莲戏的产生而形成了祁剧这个剧种，所以它是我们的戏娘戏。然后它的这个高腔里面90%是源自祁剧木莲戏。所以说呢，我们最先开始的是祁剧的高腔，而在清末呢，我们的弹腔也这个空前的繁荣，所以呢，就是高昆弹三腔体系，它的表演呢是非常符合人物的一个，既服务于人物的，服务于戏，更服务于人物的这么一个，山野之气啊，浪漫山野浪漫之气，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创造了很多的城市，为了服务这个人物啊，你比方说花脸，醉打山门当中，当他喝醉了酒，他这个不仅摆了罗汉那些绝技绝活，同时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肚皮功的展示，就是里面为了表现什么呢？那个酒醉在肚子里面啊，那个翻江倒海， 所以呢

0: 它是，这种服务于人物、服务于人物的这个，就是行动的这么一个表演。我们花莲呢，比方还有这个莲捡工，还有这个。包括生角儿，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老生呐、我们也叫虚生，这个他们眼睛上面有这个站眼、点眼啊，转眼是大家都有的，而这个站眼呢，目前来看还是旗居特有的，啊，包括呢，我们在醉打山门的花脸里边，他的耳朵弓和脸睑弓，还有他的眉毛尖尖的这种，这种弓，我们在化妆，还有在这个服饰上面，对于这个人物都有特定的一些规程，一些程式的创造。所以呢，我们旗剧呀，就是。演什么人物就得像什么人物，所以他不会是这个，比方，演这个，宫廷戏，那么他就一定要是帝王将相的那个气质，演的是员外戏，这个我们的生角也员外戏，啊，有五虎大将演得非常好，他那个员外的那个威严，啊，他的那个杀气，就这些都得要出来，就是老员外的那个苍劲。啊，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个气场，那这是，棋具呢修的就是特别讲究的，就必须服务于这个人物，不管是多少的绝技绝活，而棋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技绝活多，由此就产生了很多特定人物的特定城市的绝技表演，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醉打山门，比方说还有很多小花脸的。这个谐趣的小花脸，哎，他有的是讲衡阳话，有的是讲哪里话。他因为他的这个人物的，就是，地方不同或者他的性格不同所塑造的人物而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程式，所以奇骏也是一个城市创造力非常强的一个剧种。比方说，我们旦角里边昭君出塞的这个抓狮子，啊，就是其实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人物里面，就花旦他会是抓耳挠腮的那么一个动作，而用在昭君这个人物里面，他就是满腹心事啊的一种思考，一种深邃的思考。他都用这些，你看这种抽象的思考，他都用这种程式去表达了出来。所以，当他这个手放在这个胯骨边，然后捏着在那里打圈圈，哎，就是小拇指微翘，哎，然后两个手是在逆时针的打圈圈，代表着这是抓狮子，就是单行的一个，程式动作是棋具特有的。还有就是呢，棉花身段，啊，我们的棉花身段也是这个，哎，表现高兴的呀，表现这个，这个情绪的一种外放的时候，愉悦的时候，哎，他这种，还有呢，就是棋具的各个行当共有的一个城市特色，就是我们的手腕功。我们的手腕功呢，一定要是倒腕倒掌，非常讲究圆润秀，而花脸呢，就讲究这个宽。括魂，所以我们的倒掌啊，我们的手掌，从小我们就练手掌功，哎，这个是很多这个媒体来拍的时候，它都是争相来拍的。我们手掌功有很多的这个学术，啊，包括呢，就是我们的指法跟所有的这个剧种啊，它还是有一些特有的区别，指法配合脚法。它有很多，城市上的各个行当都有一些创造，就是这种古老的剧种的这种城市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这个挖掘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看到我们这个戏就会看到，哇，这里又来一个新的城市啊，那里没有见过，在这个一路同行这个剧目呢， 我觉得他就是坚持了我们，传统剧目的一个虚实结合的这个审美，就是写意性的。我们中华这个审美的这个写意啊，是我们戏曲人一直追求的，从古至今，在现代戏里面，写意做得非常漂亮的剧目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我们齐聚这一次的这个，你看他那个《一路同行》这出剧目，他在城市的创造上面用了老的城市，他用没又这个两个摩这个三个摩两个摩托车吧，他并没有用任何的摩托车的这个造型，而让观众看到了淋漓尽致的看到了现在人骑摩托车的这一段摩托车的这个舞蹈啊，那个城市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惊叹的。这个创造力，这个又有守正创新的这么一个就是创造力，同时呢，它也为现代戏的这个城市创造可以说应该是打了一个样，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样本。他呢，这种审美的这种坚守和坚持，然后呢，城市创造的进一步的这个，他又非常的准确，啊，应该说看这个戏看的是目不暇接，看的是蛮多的专家都主动来跟我们说，这个创造是现代戏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用了四个字叫小戏不小。我觉得我也是有这种感触和感觉，我自己的剧目，我们不好意思给他，就是怎么样去，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有这个感觉。然后呢，这个剧目的，就是还有他在这个情感当中啊，这个弘扬了真善美。我们现代戏现在弘扬真善美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它这个铺排和这个剧目的，一种戏剧冲突，有时候很多剧目它不是太这个觉得那么的顺畅，但是这个戏虽然它就是短短那点时间，但是它在戏剧冲突的，这个矛盾铺排上非常的丝滑。节奏非常的这个快捷，所以他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剧目的，都在情理之中，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啊，对，被这个戏啊，我在现场看的，现场带的队，那个小剧场里面，不少观众都纷纷落泪。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它是不着痕迹的一种戏剧冲突。我觉得这是这个剧目啊，剧本上包括创作上比较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哎，它的这个戏剧冲突的矛盾非常的自然，几个人物的性格呢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剧目的弘扬这种善良之心啊，这种真善美的这种衡量，它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有时候看的有些剧目，他在弘扬真善美的时候有点勉强，感觉好像要往那个上面靠一样。这个剧目它就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真善美的这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目在内容上它非常精，在这个创作上它也非常的这个值得去研究、探索和挖掘。我觉得它是一个专家们说小戏不小，我觉得是，我可能寥寥数语，不能表达这种情感。如果观众朋友能够走进这个剧场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剧目的这个魅力。
1: 我现在是天仙，哎，狄仁呐，我现在看你。是两个脑袋，四只眼睛。哎，大哥，是我到了，到了，到了！哎呀，到
2: 肚子里的宝宝都要被你吓起来了。
1: 知道就好啊，你们公了还是私了？
2: 啊？
1: 你们公了还是私了？哎呦！
2: 还是死了？哎，这是什么意思？
1: 死了，你为了拿这个来。
2: 切！

0: 好相思。哎，不同意。
1: 包金，你们到抗寿所去过年吧。
0: 死了死了，你说多少钱？
1: 那死了嘛。
0: 两千
1: 哦。
0: 两万、啊、
2: 对，
1: 你才钱呀，不给也给不起。
2: 宝金
1: 宝、
0: 哎、这荒郊野岭的也说不清楚啊。哎，要想办法先进城再说。哎呀，
2: 老婆、哎、你怎么了？老婆
0: 肚子好疼。大哥，我们能不能先进城再说？
1: 进城
2: 啊，是啊，我老婆动了胎气，要进城去看看。这手机身上钱不够，只能进城取钱给你啊。
1: 非得进城？
2: 怎么不敢去？
1: 我怎么不敢？有证据不怕？
2: 那就走。

0: 老婆，找到路上了，我加大油门，我甩掉他。
1: 啊！快点，
2: 快点，快点！
1: 老公，你慢点，慢点。
0: 不要走。

0: 想跑，你这拉小是走的上帝。
1: 秦勇士，他还没进，
0: 快把钱呢。
2: 老公，慢点，大哥，你别追了，回去死的。
0: 磨盘，再一个弯就能甩掉他。
2: 大哥，快到了，你不要再快了。
0: 他快，我再快点，怎么？
3: 有没有钱？想不想赔？

0: 县公安局上班。锦城马上给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公安局查表哥，哎呀，难怪把我往县城，赶快溜啊！

0: 哎呀，那个片子朝小路跑了。
1: 哎呀，
0: 这雪越下越大了。
1: 哎，大哥，雪大路滑，你开慢点。
0: 哎，哎呀，他是骗子，你别管他。
1: 哎呀，
0: 哎呦，哎呦，
1: 他刚才摔了跤，哎，不会真有事吧？
0: 那也是他活该。
1: 不行，我们去找一找他。哎，
0: 你别管他。
1: 走吧，
0: 哎，你别
1: 走吧。

0: 你干什么？
1: 救人呐！
0: 我看他伤得也不轻，要是又赖上我们怎么办？哎呀！哎呀！有人没有？救命啦！
1: 如果我们不救他，会欠人命的。
0: 我们不是神人，也是辛辛苦苦的打工人，一股连火车票都舍不得买，大年三十还被催债，颠簸在路无上的人。

0: 有人没有？救命啦！
1: 还是救人要紧。
2: 哎，你慢点，慢点。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戏剧的经典代表剧目《昭君出塞》。这出戏啊，可以说是戏剧旦行表演艺术的集大成之作，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萧笑波领衔主演。这出戏的故事啊，大家非常熟悉了，说的是王昭君奉命和亲离别故土的故事。那么作为戏剧高腔代表剧目，这出戏以高腔独有的音乐特点展现了王昭君凄凉的人生境遇。唱腔当中，戏剧高腔的屠歌风格无弦乐伴奏，只靠锣鼓击节，让昭君的唱腔更加纯粹苍凉，一声声悠长的拖腔仿佛雁门关外的朔风，直吹到人的心里。当中的主演萧笑波啊，也把唱念做表在舞台上发挥的淋漓尽致，道白的清晰，唱腔的婉转动听，动作刚柔并济，表演生动细腻，充分体现出了王昭君离别家乡故土，依恋故国之情。戏剧的旦行表演艺术啊，以唱作聚众，刚柔并济著称，有棉花身段之说。什么意思呢？它要求旦角的表演柔软放松，却有内在的一股韧劲儿。昭君出塞正是这一表演风格的集大成者。正如萧笑波在学术研究中所指出的，戏剧表演程式具有以恒愈变的特点，在传统的程式中融入个性化的表达，正是戏曲表演的精髓所在。全剧催泪的望乡唱段，昭君登高望远，回望长安，一声爹娘啊，苍凉悲切，把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千古悲情唱得让人心醉。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萧笑波等在昭君出塞当中的精彩表演。

0: 圣王弄亲娘娘请求
1: 玉帝平身，
0: 亲娘娘娘娘卧草之中，问不能安放，物不能定因果，却叫娘娘前去何方，臣自带惭愧。
1: 此言不虚在听。
2: 为我送家。
0: 好坐。禀娘娘，朝文武前来送驾，
1: 外务送驾不？不用。
0: 文武送驾不用，一律大转。

王神神武将神神夜王爷朝中将士千千万反要我红粉家营去何方为呀呀群了我居心何云与心何暗云

不造，请娘娘起驾。

0: 酒，来知一事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1: 好坐
0: 是
1: 禀娘娘，来自雁

下面听众被骂嘶吼。

哦，有道是难嘛，不过本官。

0: 娘起驾，
1: 娘娘起驾。

0: 肖笑波作为戏剧艺术的领军人物，曾经获得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被专家誉为璀璨的明珠。他呢先后主演了《木莲救母》《李三娘》《昭君出塞》等经典剧目，把齐剧这一国家级非遗传承发扬光大。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湖南省齐剧保护传承中心坚守在传承一线，整理复排传统剧目，创作了《一路同行》等现实题材新作，让几百年的老剧种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为姐姐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

0: 享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1: 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清新气质，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
7: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8: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
7: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
12: 黄欢、孔哲。第115集，部署赌个命。岳有为胡乱画着童年时爸爸给他做的小木枪，安静地等待秦山诉苦。秦山好一会儿才开了口，从父亲这里，他得知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征沉迷于网络游戏，很自闭，很叛逆。
13: 岳有为一愣，
14: 自闭。
12: 秦山很难过，我父亲买了秦征喜欢的限量鞋，秦征看都不看就扔下了楼，门一关不合的说话。我父亲说秦征的母亲把他养废了，他怎么能说自己的儿子废了？秦望对秦山说吴小云把儿子养废了，这句话很严重。难道这就是吴小云这两年见老的缘故？岳有为说，
14: 听说他和吴小云各玩各的，感情很不好。
12: 秦山不语，
1: 他只在岳有威的拍卖会上见过吴晓云，视为陌生人。但他和秦征还有父亲如果是温馨的一家人，他胸口会更闷吗？不知道。岳有威拉起他的手，
2: 不管他了，我们去白潭湖玩吧。
1: 路过工作台，小五说秦望拎上旅行箱走了，岳有威转身去拿啤酒。
2: 你也气到他了，开心一下。
1: 两人拎着啤酒边走边喝，还没到白潭湖，岳有威就被抱回了房间。父亲评价秦征很自闭，很叛逆，所以那个少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秦山有些好奇。他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可弟弟的母亲是另一个女人。他把岳有威揽在臂弯中，渐渐睡着了。秦望拎着旅行箱回家，吴晓云若无其事地吃沙拉，看他那副模样，只怕是没讨到大儿子的好。大儿子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秦望震怒，赶赴香港。吴晓云心虚，找过唐叶晨，唐叶晨傲然道，一个根本就没有帮过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出卖的必要？唐叶晨很自负，自负的人更经不起惨败，如今他被发配做艺术投资，等于是被打入了冷宫，而究其根本，吴晓云认为是叶之南不驯服，才引发了一连串祸事。如果他和唐莎成婚，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唐叶晨一定很恨他。秦望逼得唐振生丢开二房子女，秦山和岳有威的危机解除，叶之南的处境却不会太妙。吴晓云摇了摇头，男人太漂亮了是祸水，也怪他自己太浪荡，不懂得留条后路。曾有官家小姐钟情于他，模样性格都不错，他若是娶了，这等祸事算得了什么呢？吃完东西，吴晓云上楼喊秦征吃饭。儿子就快高考了，他没空想别的，想也没用。叶之南面临的危机不比当年，他爱莫能助。
3: 二月底，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举行奠基仪式，芦苇到场了。他在电视剧《千秋记》里饰演的林皇后是他最受欢迎的角色，村妇们绣了一幅剧照赠送给他，作为他在慈善晚会上慷慨解囊的回礼。奠基仪式上，芦苇剪彩发言，初中时我在课本上学到鲁迅的文章，他说希望后代能够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记到了今天。但愿从这所希望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奠基仪式之前，芦苇提出赠送白玉双玉佩，被岳有威谢绝。于是芦苇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婚讯，她已怀有身孕，将于下个月举行婚礼。爱的结晶是最好的信物，因此她决定把定情信物送回拍卖场。上一任主人说过，幸福是击鼓传花，我得到了幸福，所以呢，希望下一个拥有者也能如愿以偿。芦苇和岳有威现场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白玉双鱼佩将登上今年贝斯特春拍拍卖场。作为被委托方，岳有威表态，哀妇人家孺子都是大德，江嘉玲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是芦苇小姐的美德体现，我代表贝斯特拍卖公司谢谢芦苇小姐，希望白玉双鱼佩的下一任拥有者能够像她一样

0: 美满幸福。江天身在美国呼叫秦山，
1: 放心，下次一定是你的。
0: 秦山笑，江天拍下送他，他就送给岳有威。但爱情其实不用任何信物为证，你爱着，你清楚，他也清楚。热闹散去，岳有威和秦山走回善思堂。山间入夜，总有漫天繁星。走在山岗上，岳有威伸出手，说要捉住一颗星星，但手掌落在秦山头上。人类发现了一种星辰，石破天惊，而岳有威发现了秦山。
1: 三月初，江天接爷爷回国，今生珠宝如今没怎么亏钱了。江爷爷打算在云州多待些时日，做出新的部署，再回江家林长居。江爷爷第二场个人作品展正在奇园进行，他每天都去奇园散散步，还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谈天，一同赏析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秦山动用家里的力量，把景区往最好里做，江爷爷很感激。因此，他不仅会让江天在春拍上拍回白玉双玉佩，还有新任务交给岳有威，以表谢意。上个月，多贝尔的缅甸矿区开采出一块翡翠原石，体积巨大，重达上百吨，能雕成大量项链、手链、手镯、挂件和摆件。江爷爷打算分给今生珠宝一部分，以后把最好的几件饰品交给岳有威拍卖。上百吨的巨型原石很罕见，岳有威静了几秒钟，弯眉笑开了。
2: 能不能送来中国拍卖雕琢权？
1: 中国是翡翠消费大国。江爷爷略一思忖，啊，好主意。巨无霸往外一抬，不着一词就能让人震撼。对于新品牌今生珠宝来说，要的就是这种影响力。江天叫好，化整为零不如化繁为简，要做就做最直观也最震撼的。国人喜欢讲牌面，盛世、盛世、盛大。翡翠是不可再生资源，已濒临枯竭。江天坐拥百吨原石，游说国内几大珠宝品牌合作毫无难度。利字当头，同行未必相欺，互相借势才是硬道理。秦山送岳有威回云州，岳有威和江天商量，把这场拍卖会定在本月中旬。他在团队群里安排工作，姚佳宁带团队成员着手准备起来。
0: 山西保存了非常多的古建筑，江爷爷想去看看。秦山趁度假村项目目前还在前期阶段，响应他的邀请一起去趟山西。江天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助理同行，照顾爷爷的起居。巨型翡翠在办理运输入境手续，岳有威先全力筹备春拍。除了业务部同事征到的拍品，他还有几十件清宫遗珍，都是胡老太提供的。王春平做事麻利，小公寓的角角落落都被他打扫得很干净。胡老太想吃的食物，他都学着做。得知胡老太睡眠浅，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他从城堡拿来岳有威送的香炉和线香。
3: 您试试啊，这个管用的。
0: 王春平生日，胡老太送出一只沉香香精手镯。
3: 拿着玩吧，这个是迦南香。
0: 手镯一看就贵，王春平不收。胡老太给他看藏品，他有一箱好东西，年纪再大些，他就都拿去卖了，成立胰腺癌基金。胰腺癌是一种恶化程度很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大多数患者在确诊一年内死亡，五年生存率不足 5%， 因此被称为癌症之王。胡老太的独子死于这种癌症，那年他76岁，儿子51岁。儿子死后，胡老太卖掉别墅搬来公寓。王春平不好问他更多私事，胡老太倒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家族没落后，父母带着他来到美国。他在大学校园认识了一个美国大男孩，走进婚姻。 男人是橄榄球运动员，女人是汽车轴承研发工程师，都很骄傲，很自我，互相改造对方，失败了。离婚时两人都是一腔遗憾。胡老太后来交往过几任恋人，但没有再婚。前夫60岁时心梗猝死，胡老太出席了他的葬礼。他那时早已明白，当年很相爱，但彼此的控制欲和偏执毁掉了婚姻。胡老太少女时代出国，很少再回故土。20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紫檀黄花梨名式家具漂洋过海运抵美国。胡老太在国内的亲戚告诉她，其中包括自家祖上的家私。胡老太找了他们很多年，但藏家少有出手。从别墅搬出第三年，他才从拍卖图录上发现了那对名式黄花梨木圈椅。吉年幼的时候，胡老太住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她总踩着圈椅看窗外的世界，有花有鸟，明媚的春天。可惜孙女儿是探险家，以征服雪山沙漠为乐，对中国明清家具不感兴趣。胡老太买回来也无法传承下去，只能一次次到拍卖场探望他们。王春平推荐了岳有威，胡老太同意把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入藏公馆也好，被私人藏家拍走也行。岳有威带上鉴定专家飞去奥兰多，和胡老太签订协议。胡老太祖上经商，内箱藏品以首饰为主，还有一些出自清宫的金属胎、珐琅器，都是罕物。岳有威回国找了左馆长的助理汤文，在省博专家的建议下，胡老太的藏品全部由省博收藏，并设立陈列专柜。岳有威将在春拍上将这批藏品定向拍给省博入藏。胡老太藏品里有一件乾隆朝的珊瑚红地画珐琅九秋同庆宫碗，俊秀娇巧，更难得的是布局繁密有致，不减清疏之气。岳有威很喜欢，把照片发给叶之南，请他有空来欣赏。信息发出石沉大海，到了第二天都没回复。岳有威有点惊讶，询问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
2: 叶总在飞机上吗？
0: 童燕说，
2: 我从昨天到今天也没联系到他。
0: 岳有威心里一沉，联系夏至。夏至和他一起赶到天兰会所，发现阿豹竟也不在。从阿豹的朋友钱振刚处，两人才知道天兰会所出了事，叶之南和阿豹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1: 警方接到线报，天兰会所聚众吸毒，他们连夜突袭，在某间包厢隐秘处发现了毒品，重达50克，情节严重。阿宝当天就被带走，但警方一查就发现会所的法人是叶之南。叶之南为贝斯特拍卖公司物色新任副总谢东风，那会儿阿宝对股权重新进行分配，找借口让叶之南签了字。以阿宝和叶之南的交情，叶之南看也没看就签了，压根没想到自己就此变成会所最大的股东兼法人。阿豹向警方说明自己走了特殊门道，办妥法人变更手续。叶之南不知情，请求警方重审。他此举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不得自家兄弟把贝斯特的股权都交出，想送他一份礼物。这里本来就是叶之南送给自己的，物归其主而已。阿豹好心办坏事，气得砸墙。叶之南让警察制止他。仇家是冲我来的。天兰会所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并无监控，这是唐叶晨掌握的事实。但叶之南在美国曾被唐杀在酒中下药，从那时起就留了一手，让阿豹以消防排查的方式在楼道安装了层层监控。阿豹启用的是最得力的一帮兄弟，没走了半点风声。警察调取最关键的证据，逮捕了藏毒者。这人的嘴很严实，替唐叶晨的助理宾博扛了。他本来就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不在乎再进去待几年，换得富足的后半生。值。
0: 失去飞尘资本后，唐叶辰找过叶之南，叶之南避而不见。从公安局出来后，叶之南去了唐叶辰的住所。花园里，唐叶辰一身颓废地喝着烈酒，目中空无一物。叶之南说，
1: 你想报复我就报复我，为什么要对别人下手？
0: 唐叶辰抓着酒瓶站起来，一双眼睛醉得猩红，映着水光。
1: 我不知道法人换成了你。
0: 叶之南看着唐叶辰，想起当年在英伦雪夜初相见时，那个阴郁桀骜的21岁的他。唐叶辰对艺术有非常好的感悟力，叶之南和他相熟后，常常并肩走很长的路，相谈尽兴。如何想到彼此会走到今时今日？叶之南终究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唐叶辰想喊住他，一声阿南到了嘴边却喊不出口。以警方的能耐，阿豹脱罪不难，而且唐叶辰早就安排了人伺机把证据丢出来。他只想拿阿豹打击叶之南，阿豹进去了，叶之南必然为之多方奔走。到那时，他或许就能理解，有个人为了妹妹央求好朋友帮忙是情非得已。然而，阿豹带着一伙兄弟直冲而来，叶之南停住脚步。阿豹揪住唐叶辰的衣领，提拳就打。
1: 我可告诉你，我犯过命案。
0: 唐叶辰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阿豹连揍几拳，大为光火。
1: 你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内地，你唐家不能一手遮天，想把我坑进去是吧？行啊，想一起死就再来。
0: 唐叶辰抬手狠狠开掉嘴边的血。叶之南目光沉郁，
1: 我管不住他，你好自为之。
0: 唐叶辰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当天下午叶之南派出律师谈解约，被他回绝。
1: 你转告他，我也有真心喜爱的东西。
0: 惊心动魄的大事，说来不过几句话。岳有威到安保公司雇了几个保镖，拍卖场里两次被打压，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这些仇他一直记着，想趁这次去敲打敲打唐叶辰，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在飞尘资本官方网站和论坛蹲了几天，岳有威分析出唐叶辰可能的行程。飞尘资本投资的一家科技公司到了上市路演阶段，岳有威带上保镖去了。唐家人手段阴损，岳有威只喜欢正面施压。路演结束后，唐叶辰和助理宾博从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出电梯之际，有几名男女保安走进电梯。擦肩而过时，唐叶辰胳膊瞬间一麻。他回头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岳有威摘下墨镜，一挑眉，一抿嘴，对他邪恶一笑。岳有威指尖夹着一根针。
2: 放心，就是普通的缝衣针，没携带什么剧毒病毒之类的。
0: 这次是没有，下次可就不好说了。唐叶辰盯着岳有威的眼睛，岳有威笔直的回视，目光像刀尖，直戳戳的。助理宾博要报警，岳有威把缝衣针收进制服口袋。
2: 我拿来钉扣子的。
0: 他的威胁明目张胆，唐叶辰敛起眉。
1: 你想做什么？
0: 岳有威身上装了摄影设备，且带了人证，唐叶辰断然不敢行凶。岳有威笑得很轻视。
2: 你再敢报复叶之南，我就要你的命。
0: 唐叶辰微微抬眼，薄唇轻启。
1: 你搞定了秦山，马上就爬进高门了。你惜命，不会为阿南玩命的。
0: 岳有威料到唐叶辰会说什么，压住这份得意。
2: 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你死也就死了，我死不死就不一定了。
0: 他一副张狂相，助理宾博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果然是一条能把人撕碎的小母狼。从今天起，唐二公子身边得多点人手。
1: 唐叶辰不说话了， 岳有为在笑，眼里有千军万马杀向他。他的确不清楚岳有为对叶之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但被岳有为弄死，他是未必会被判以极刑。可是岳有为还有秦山，秦山对岳有为什么感情，他倒是很清楚。再有钱有地位，也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想死。唐叶辰只比岳有为大一岁多点，岳有为欣赏着他的表情。
2: 我们算是同龄人，不如赌个命，看谁先死。
1: 不等唐叶辰回答，岳有为摆摆手走了。
2: 我这人报复心很重的，这两天刚报了射击课，春拍忙完再来找你啊，好好考虑到时候怎么答复我。
1: 唐叶辰被气笑了，岳有为威胁他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还没进秦家门，就又跟叶之南纠缠不清。岳有为在玩火，他当真能为叶之南不顾前程也不要命吗？唐叶辰冷冷一笑，他很有兴趣看个清楚。
0: 秦山和江爷爷一行从山西归来，等江爷爷和江天会合之后，他叫车回岳有为的出租屋。岳有为不会做饭，秦山快回来了，他点了小区旁的广东菜，秦山很爱吃这家的煲仔饭。拍卖图录部分定稿编辑制作完成，岳有为细致审阅，门外传来动静，他跑去开门，被秦山抱个正着。煲仔饭热乎乎的才好吃，岳有为让秦山歇着，他去热饭菜。等他出来，秦山已经冲完澡，边吻边把他抱进卧室。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6集，江之行遇害。秦山和岳有威风起云涌，岳有威容光焕发，秦山给他拿了一瓶水，把薄被子拉过来盖住他的小腹，与他并排躺着谈天。云冈石窟和悬空寺都太美了，以后一定要去。两人每天手机不离手，事无巨细地分享见闻。此刻秦山还要赖着问，
4: 想我吗？不准说你先说，不准说我也是，不准说嗯。
5: 想。
4: 有多想？都怎么想了？
5: 哎，你烦死了，吃饭去。
3: 秦山心里好笑，岳有威又害臊了。刚才亲他枪伤的人是谁？他身上哪一处哪一寸岳有威不熟悉？他摸着岳有威的脸，岳有威张嘴咬住他的手指，用漂亮的眼睛勾引他。
5: 就这么想的？
3: 岳有威头发长得快，揪个球织在脑后，后脖梗碎发绒绒的。秦山亲下去，两个人的呼吸很快又缠作一处。夜幕降临，细雨潇潇，岳有威躺着不想动，秦山热了外卖先吃了，摆弄着从山西带回的礼物。这趟去山西，名胜古迹都逛了，江爷爷喜欢名食，他也买了一些。岳有威起来吃东西，他在超市没找到老虎图案的水杯，买了一只画着狮子的。秦山喝着水让他挑石头，岳有威挑出最喜欢的两块，一块摆在书房，一块想拿去办公室。秦山说，剩下的都送给朋友。岳有威的朋友里，秦山最喜欢夏至，推过一块石头，这个给夏至，你觉得呢？秦山买的是河曲黄河石，它产自山西省河曲县黄河滩头，石身天然成化，精巧耐把玩。这块石头是极淡的青绿色，中间有一处漂浮般的层峦，像青山之间的一缕白云。岳有威赞赏有加，
5: 岭上白云很适合他呀。
3: 秦山一块块地计划着，他的朋友熟人，岳有威的朋友家人，他团队的人，秦山都想到了。岳有威的心软得要命，然后跟他仔细说了他和唐叶晨见面的事。当天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应县参观木塔，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岳有威只简略说了去找过唐叶晨，吓唬了他一顿。唐叶晨有3年考察期，只能遵从父命，不会再对付秦山和岳有威，但他报复叶之南，唐家人不会有意见。岳有威说，
5: 他操纵舆论打压我的业务能力，无非是诛心，我不在乎的，他就没辙了。但他在会所藏毒就太恶毒了，我必须警告他，以后不准再害我师兄和豹哥。
3: 岳有威豁出去吓人，至少能唬住唐叶晨一阵。秦山赞成他去出口恶气，过了片刻他回过味儿来，什么叫唐叶晨低估了岳有威对叶之南的感情。岳有威眼见秦山眉头一紧，别开眼睛就跑。
5: 我去做面膜啊。
3: 秦山捞过他的腰，把人扯回来扔进卧室。
2: 夏至在为春拍做准备，库房有几件画作，他想请江爷爷品鉴。江爷爷本计划后天启程回江家林，往后推了几天。这次中国古代书画拍品质量很高，其中倪瓒和石涛的作品各有3件，江爷爷很欣赏这两人。早餐后，秦山陪同江爷爷去库房找夏至，岳有威去准备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的前期工作。 绝作太多，江爷爷和夏至乐不思蜀。秦山回岳有威出租屋的书房工作，中午出门吃饭，然后去夏至指定的餐厅买吃的送去。等餐队伍排得很长，但秦山等得心情愉悦。昨晚后来他问，
4: 你喜欢我吗？正面回答。
2: 岳有威双眼包着眼泪呜哝道，
5: 喜欢。
2: 秦山喜欢听，嫌不够，停下来换了一个问法，
4: 喜欢谁？
2: 岳有威不回答，使劲掐他，他不动。两人眼神对峙，交融。岳有威脸红了，眼睛看着窗外，呜呜说，
5: 喜欢你。
2: 秦山心跳加快，扳过他的脸，眼里是火，要把他融化。
4: 没听清。
2: 他还不肯动，岳有威急不可耐，抓他的腰，呜呜说，喜欢小山，好喜欢小山，特别喜欢小山。秦山拎着食盒路过甜品站，买了一只冰淇淋吃。今晚回去要听岳有威主动说他想听很多遍。岳有威和团队成员吃完晚饭，拿起手机联系秦山。手机屏幕显示一条信息，是秦山一刻钟前发的语音，
4: 小薇，别来酒店，等我消息。
2: 秦山的语气异常急促，岳有威心一慌，打他电话，无人接听。他找夏至，夏至说晚餐是在江爷爷住的酒店餐厅吃的，他刚回到家。岳有威拨打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的声音听着有点急。
4: 有一台电梯失控，客人被困在里面，我们正在抢修呢。
2: 岳有威跳上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围满了人，救护车停在门外，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往外跑。他拨开人群，秦山跟在担架后面，脸色煞白，脚步迟缓。岳有威扑过去紧紧抱住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又慌又乱。秦山抱着他，
4: 没事，小薇，我没事。
2: 岳有威着急去看江爷爷，松开秦山，忽然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他重新抱住秦山，手指在他腰上刮着蹭着挠着，连声喊，
5: 小山，小山。
2: 秦山没见过岳有威怕成这样，哽咽着说，
4: 小薇，别怕别怕，我爱你。
2: 岳有威心脏抽痛，眼泪糊了一脸，双手扒着秦山不放，秦山试着松开他。
4: 小薇，我们要去看江爷爷。
2: 岳有威牙都要咬碎了，脸绷着哭出了声音，
5: 我走不动。
2: 岳有威说过，有次正好差点出车祸，他吓得腿软跌倒在地。秦山打横抱起他向门外跑去。
3: 医护人员把江爷爷抬上救护车，岳有威窝在秦山怀里紧张地问，
5: 江爷爷怎么样？
3: 秦山看向医生护士，他们没有回答，因此无法回答岳有威，眼泪落下来。江爷爷的房间在24楼，电梯升到17楼时忽然急剧摇晃起来，随后直坠而下，那一瞬间江爷爷的头磕到了墙上。秦山拼命去稳住他的轮椅，然后整个后背顶上按键，把所有的数字都按亮。电梯飞速坠落，停在5楼，门却打不开。江爷爷歪着头，人事不醒。秦山观测他的情况，蹲下来为他做急救，随即按了侨乡报警器，通知了酒店方。电梯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唐叶晨没有放弃报复。秦山匆匆向岳有威示警，继续为江爷爷做急救，顾不得再接听电话。尽管他心如刀绞地明白江爷爷已经停止了呼吸。因为母亲，秦山中学时的急救课程学得很认真，课后还向医生请教过，但危难来得及，没给他力挽狂澜的机会。他和岳有威跟去医院，医生摘下口罩，悲伤地通知，脑出血，我们尽力了。电梯里， 秦山确定急救无望，就火速报了警。电梯事故不是突发的，而是蓄意谋杀。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唐叶晨，飞晨资本的前总裁。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唐叶晨，唐叶晨在北京出差，手机那端他喊冤：我更改行程，明天一早飞回云州，主动投案接受调查。挂了电话，唐叶晨联系吴晓云，声音冷厉：你对付秦山，他们以为是我。吴晓云听完事情经过，汗毛都竖起来了。
5: 不是我，也不是你，还能有谁？
3: 半小时后，赵志远约吴晓云见面。吴晓云投资了一个茶楼，两人谈正事总在最东端的包厢里。
2: 今年春拍好物多，中国古代书画件件精品。拍卖图录还未制作完成，但最好的那几件图片已在大客户圈里广为流传。倪瓒的《隔江烟雨图》尤受追捧。中午在库房里，江之行拿着便携式显微镜鉴赏《隔江烟雨图》，起先屏息静气，如获至宝。许久后，他一言不发，看得更精细。再后来，他靠在轮椅里轻声叹息：
3: 我想认识画这幅画的人。
2: 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夏至一惊，库管员走进来听，大收藏家竟然说这是仿作，只能乱真，不能成真。拍卖图录封二这种级别的作品会被公司整个书画鉴定团队鉴定，一致通过后再拿去给赵志远拍板。有的作品连赵志远都吃不准，就得到外面搬来大师给出定心丸。江之行竟然说他是假的，夏至说：
4: 我让赵老师他们过来。
2: 赵志远当即喊上公司书画鉴定团队赶去库房。他们去过江府，知道江之行对宋元明代的画作有研究。江之行本人和他养的鉴定团队都是资深大家，质疑很有力度。江之行对众人隶属这件《隔江烟雨图》的作伪之处分析，他极可能出自圈内造假大鬼马广才的徒子徒孙之手，句句直指要害，戳中赵志远的心窝子。赵志远强笑：
3: 哎呀，这马仿我略有耳闻，据传是神乎其技，但早已失传，其实并没有。
2: 马广才这一脉被称为马仿，江之行能甄别他，纯属机缘巧合。这段渊源要从东晋画家顾恺之说起，他是六朝四大家之一，水墨画鼻祖级的人物，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顾恺之一生画技甚多，但真迹被公认没能流传下来，其作品《洛神赋图》只有几件摹本传世，分藏于国内外。不过原作者到底是不是顾恺之，在文史界和艺术界存在争议。江之行出去美国谋生时，在一家家居品牌工作，结识了同事马于山，两人兴趣相投，江之行创立多贝尔品牌，马于山是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0: 成了元老级的鉴赏家，有着行业泰斗的美誉。但少有人知，马家表面是以书画为主的古玩商，但真正发家致富的门路是临坊。换言之，从马鱼山的高祖开始，这一脉就是顶尖的书画造假高手。马广才是马鱼山的曾祖父，在行当里是出了名的大贵，门徒众多。马鱼山得了曾祖父的真传，当年借得那件《洛神赋图》宋摹本后，他亲自作活，造了四件仿作。出国后，他通过前客把仿作卖给了外国人，四人都是大藏家，直到其中一人的后人把他拿上拍卖场，才引爆了炸弹。但其实马鱼山已然去世。一般人玩收藏不太碰古代书画，因为中国历史悠久，高深莫测，连专家都会被打眼。江之行是画家，主攻这一块。他不光腿脚勤快，还好学不倦，并且有马鱼山这种精深专家张眼把关，因此大胆地买进卖出，赚取令人惊愕的利润。总不忘给马鱼山分成，贩大烟饮食，从如何做旧绢帛到绘画技法，再到提拔和印章的仿造技巧，马鱼山都对江之行讲过。不过道义有道，老一辈做事保留了传统，弄点当时有钱人的钱糊仿，但是不能欺骗后世，所以造假归造假，得留点活扣子。马鱼山仿制的《洛神赋图》各有固陋马脚之处，江之行细细讲来，夏至白着脸，照这么说，去年秋拍八大山人那件《怀福图》也有问题。赵志远一行走出库房时，夏至跟江之行说，怀福图被姬长远拍走，我约他的时间，尽快去他府上看看。姬长远是巨商，且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家庭背景十分深厚，若他和江之行联手，后果不堪设想。马仿传人赵志远乱了分寸，门徒本想纵火，被赵志远否了。库房离消防中队不远，不能确保得手，而且里头绝作多。江之行身边一直有人，找不到更好的机会，赵志远的人被迫打上电梯的主意。住客见有轮椅，都很讲风度，让秦山和江爷爷先走，不然伤亡更多。门徒想把夏至一并除掉，被赵志远阻止了。夏至只是出色的拍卖师，不是江之行那种大家，他发话会被鉴定界打成小儿胡言，暂时不用动他，一动他作案动机就一目了然。酒店涉案人员都已藏匿起来，并且给足了封口费，就算被抓获也查不到赵志远这一层面。但昨晚餐桌上有秦山，电梯事故是人为导致的，无法控制的足够精确，留下了秦山这个活口。江之行和夏至对他说过什么，他和夏至会不会报案，都是重大隐患。
1: 吴小云很愤怒，但眼下不是向赵志远追责的时候，马仿精妙，少有人能直指破绽，江之行被除掉，危险是少了几分。秦山和岳有威被唐家追着打，第一反应可能是咬出唐叶晨，但警方稍加调查就能排除唐叶晨的嫌疑。江之行身亡，秦山不可能不和夏至通气，只要他们把掌握的信息拼凑起来，事态就不可控了。赵志远说，
0: 现阶段能推到唐叶晨身上，他落到这个田地跟秦望有关，他报复秦山误伤到江之行，我们得利用这个时间差封住他们的口。
1: 夏至和岳有威都是叶之南的爱徒，只要叶之南出面就能把这两人都稳住，岳有威自然能让秦山不乱说话，冰山一角就止于冰山一角，不会被深究下去。赵志远盯住吴小云，
0: 眼下只有之南能按住他们，你去找他。
1: 吴小云抓着茶杯，越想越愤怒。江之行是巨贾，江家人绝对会声讨到底，赵志远闯出弥天大祸了。赵志远紧逼一步，
0: 当年之南

0: 没和陈香走，是你拦住了吧？你有本事让他留下来，就有本事让他搞定他徒弟。他是贝斯特的元老，不会希望公司倒下。
1: 高明的伪作耗费心力且有风险，赵志远团伙很谨慎，每年上拍卖会只有几件古代书画和一两件近当代书画。即使不被江之行拆穿，赵志远也打算明年就罢手，妻儿都弄出国了，他也该走了。吴小云以要事为由约见叶之南，叶之南让他去听兰会所，他放下手机，之南稍晚就和我见面，但你得做好自己扛事的准备。赵志远怒道，
0: 你……
1: 吴小云靠上椅背，他被赵志远以巨额财富诱惑拖上了贼船，如今大难临头，他得跳船逃生。他冷冷地问，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婆儿子对你做的事完全不知情吗？父亲了解儿子，知道怎样能逼走儿子。赵杰对司法拍卖没兴趣，赵志远仍逼迫他去做，还让他把当代艺术拍卖锤移交给方瑶，一步步激怒他，一步步把他推出漩涡中心。赵杰对父亲失望，愤而出国，但愿他永远不用明白父亲的苦心。吴小云既已把话挑明，赵志远明白他有办法把赵杰坑进来，他抱着双臂，
0: 整件事都是我赵志远干的，但有几个人有绝对的证据说他们是假的？
1: 你有两条路，要么等我和之南的消息，要么连夜去美国。一逃就坐实了一切，但不用走出这个包厢，赵志远就能得知他在美国的妻儿都在监视之下。吴小云安排做海外市场的人马是他的嫡系，是绝对的服从者。吴小云能拿赵杰的性命胁迫赵志远，赵志远却不能同样回击，因为他儿子是秦望的儿子，秦望对唐振生以和为贵，对付他赵志远可就容易了。吴小云紧盯着赵志远，赵志远只得说，
0: 你和之南说我业务能力不够，看走了眼，没能鉴别出来。
1: 其他行业都有立牌声明，本公司享有独家解释权，拍卖行业也一样，他们会在事前对拍品进行自查，邀请鉴定专家和学术顾问对拍品长眼断代，但买受人参与竞投得自动默认条款，拍卖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吴小云走了，赵志远给自己倒杯茶，如果叶之南摆不平岳有威和夏至，他被藏家追究，只要咬死是鉴定能力不足，诚恳地奉还全部款项，这事儿也能收场。马访传人都藏得很深，各有社会身份，经得起查，警方查到他的可能性极小。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是一个关乎所有生命的日子，提醒我们地球不光是人类独有的家园，同时也是万千生灵共同栖息的共生之地。
0: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2001年，联合国正式将5月22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设立这个纪念日是为了唤醒全球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呼吁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守护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
1: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总和，从高原雪豹到林间熊猫，从偏飞的蜂鸟到洄游的鱼类，每一个物种都有独特的生命故事，每一种生灵都在生态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0: 地球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是因为万物相依，生生不息。高山、森林、海洋、湿地，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不同的生命，它们彼此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
1: 如今，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也威胁着无数物种的生存。很多生灵还没被人类所熟知，就已经走向濒危甚至灭绝。这不仅是生命的遗憾，更是地球生态的损失。
0: 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将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走进自

0: 然光影的世界，听一听山野生灵的低语，感受每一个生命的珍贵，探讨自然万物相依相生的生态法则。
1: 我们将会通过两部自然题材的影片，沉浸式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读懂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传递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的理念。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让我们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开启今天的光影旅程，在自然影像中遇见那些鲜活的生命，感受地球的生机。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0: 自然题材影片总是能以最真实的镜头记录生灵的生存状态，展现生命的力量与美好。今天我们首先走进的是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由陆川执导，聚焦中国珍稀野生动物，讲述雪豹、金丝猴、熊猫、藏羚羊的生命故事。
1: 影片以春夏秋冬四季为脉络，记录高原、森林、草原上的生命日常，表现它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中国土地上万物生灵的生生不息。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影片的开篇，走进雪山之巅，认识雪豹、达娃。
4: 青海高原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行踪诡秘的雪豹是这儿的统治者，他叫达娃，这片梦幻般的土地就是他的家。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这里的严寒气候令多数哺乳动物都无法生存，而达娃却能游刃有余。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似乎都是为适应这独特的环境而设计的，修长的尾巴让他很好地保持平衡，灰色的斑纹使他在山崖中拥有天然的伪装。雪豹位于食物链的顶端，是这块土地绝对的统治者。达瓦熟悉山脉的每一个峭壁和裂缝，这是他的领地。然而此刻他闻到了陌生的气味。
1: 雪豹达娃是青藏高原上的雪山女王，独自守护着一片领地，养育着两只幼崽。她生性高冷，却有着最柔软的母爱，为了幼崽的生存，独自捕猎，抵御外敌，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艰难求生。
0: 高原的冬天寒冷漫长，食物匮乏，达娃不仅要对抗恶劣的天气，还要应对同类的入侵。为了幼崽，他一次次冒险捕猎，哪怕面对体型数倍于自己的猎物，也会为孩子奋力一搏。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栖息地狭窄，数量稀少，是高原生态的旗舰物种。达娃的故事是无数珍稀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的缩影，他们在自然法则中挣扎求生，用生命诠释着母爱的伟大。
0: 认识过了雪山之巅的雪豹达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山林之间，去认识川金丝猴淘淘。
4: 中国四川海拔1500到3300米的高山峡谷中，川金丝猴们在尽情地玩耍。猴子一直是中国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美猴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淘淘则是这群猴子里的颜值担当。它不仅是猴群里最出众的捣蛋鬼，而且还是个武林高手。2岁大的淘淘不再需要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但疯玩了一天以后，它还是喜欢黏在爸爸的身边。淘淘太崇拜他的爸爸了，可是爸爸呢，却不怎么搭理他。 却让陶陶感觉有点郁闷。嗯，那好吧，总可以指望妈妈关注一些吧。可是家里刚出生的小妹妹残忍地夺走了本来也属于淘淘的母爱，通常猴群里只有一位父亲，但是会有很多母亲，每一位母亲都会互相帮助照看彼此的孩子。淘淘很怀念那段他曾经被大家都关注的时光，

0: 淘淘很快意识到他不再是家里最被宠爱的人了，这个刚刚降临的小生命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也太不公平了。那些习以为常的关爱和呵护突然就这样没有了。算了，再见。猴群中的坏孩子都是这样产生的。
1: 山林深处栖息着成群的穿金丝猴，这类动物习惯聚集在一起群居生活，大多活动在茂密的林间，依靠林间的果实树叶维持日常所需。
2: 影片里的小猴子淘淘年纪还小，平日里呢性格活泼好动，家中迎来新的小生命后，家人的注意力慢慢的发生转变，淘淘的心里也渐渐生出失落的情绪。
1: 年纪尚小的淘淘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选择离开原本生活的族群，跟着其他流浪的猴子一起生活，独自在外经历不少生活波折。
2: 这种独自在外生活的日子自由却也充满风险，历经种种见闻，淘淘慢慢懂得家人陪伴的珍贵，最后呢重新回到自己的族群之中，安稳回归原本的生活。了解完了淘淘的成长，下面我们走进竹林深处，认识熊猫丫丫一家，还有高原上的藏羚羊。
0: 山的另一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那里生活着悠闲自得的大熊猫，它叫丫丫。大熊猫和金丝猴刚好相反，它们对惹是生非没有兴趣，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东西，或者发呆，然后挠痒痒，在不同的地方挠各种痒痒。早起把自己收拾利落以后，丫丫急迫地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回到了她现在最割舍不下的宝贝身边。这是他新出生的女儿美美。除了养育孩子的这个阶段，成年雌性大熊猫几乎终生过着独居的生活，所以对于丫丫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母女俩将在巢穴里一起度过数月的时间，然后回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开始真正的旅程。在中国西部的高海拔地区，一个与众不同的家族生活在这里。藏羚羊被当地人当作是一种神圣的生灵，它们是大自然四季轮回的化身。每年春天，成千上万头雌性藏羚羊踏上迁徙的征程，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他们将和雄性藏羚羊告别，数月之后才能再次团聚。科学家现在还不能对藏羚羊的这种习性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此期间，雄性藏羚羊只能过着孤单的生活，而母藏羚羊们将如海潮一般席卷中国西部的山地和平原，完成这次迁徙。他们的终点是神秘的卓乃湖，位于遥远的青海高原。
1: 熊猫丫丫是温柔的母亲，生活在茂密的竹林中。她的女儿美美从出生起就被丫丫悉心照料，喂奶、教爬树、传授生存技能，母爱温柔而坚定。
2: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象征。 从濒危到降级，他们的生存现状改善离不开栖息地保护与人工繁育的努力。
1: 而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精灵，它们成群结队在广袤的高原上奔跑迁徙，每年长途跋涉，只为寻找安全的产高地。藏羚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能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自由驰骋，是高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用四季轮转的镜头记录了雪豹、金丝猴、熊猫、藏羚羊的生命轨迹，展现了自然法则下的爱、成长、离别与新生。影片画面纯净优美，叙事克制温暖，让观众看到野生动物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1: 这部影片曾经获得多项国际荣誉，被评价为用温柔镜头讲述中国自然故事。它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自然之美，也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珍惜野生动物的保护现状。
2: 说完了《我们诞生在中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部全球合拍的自然大片《地球神奇的一天》。这部影片由演员成龙担任中文配音，聚焦地球上24小时内不同物种的生命瞬间。
1: 影片跨越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40多个物种，从热带雨林到极地冰川，从深海到荒漠，记录了日出到日落间生灵们的生存与奇遇。
2: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由成龙配音的《地球神奇的一天》预告片。

这部影片被评价为一部献给地球的情书，镜头唯美，叙事简洁，带领观众领略地球的壮美与生灵的灵动。接下来我们走进影片，认识慵懒又可爱的树懒。

能让他兴奋起来，就是这个。树懒姑娘的情歌，没准今儿下午有戏。

0: 树懒生活在南美热带雨林，它们行动缓慢，常年挂在树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和进食。它们动作迟缓，却能在危急时刻展现惊人的爆发力，躲避天敌。
1: 树懒是雨林生态的重要一环，它们的毛发上生长藻类，形成天然的保护色，也为昆虫提供了栖息地。这种缓慢的生命节奏是自然演化的独特结果。
0: 聊完了慵懒的树懒，我们再来感受纪录片中灵动敏捷的蜂鸟。
2: 盘尾蜂鸟并不是花丛里唯一采蜜的生物，蜜蜂也是以花蜜为生，它们可不喜欢跟人家分享。蜜蜂如果蛰到蜂鸟的心脏，蜂鸟可能会丧命。

森林上方，大雨如注，但落到层层叠叠的枝叶下面，就变成了小雨滴。雨点对蜂鸟和对蜜蜂的威胁完全不一样。蜂鸟被雨滴砸到肯定不好受，但如果蜜蜂被砸到，那就简直是灭顶之灾。

0: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体型小巧，色彩艳丽，翅膀振动频率极快，能悬停在空中吸食花蜜。它们轻盈灵动，是自然界的飞行精灵。
1: 蜂鸟主要分布在美洲，依赖花蜜生存，同时呢为植物传粉，维系生态平衡。它们的存在让雨林充满生机与色彩。
0: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呈现全部的影片内容，但是可以通过一段采访感受整个团队对于这部影片的投入。
2: 它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动作片，又是一个爱情片，它还是个喜剧片。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实际上我觉得可以把我们东方文化对于地球，对于生命，对于自然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我们特殊文化背景的阐述，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还有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一个话题。
3: 应该来说，就是中国据我所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给电影录音。我们云集了有120位乐手，都是最好的精英，来参与到咱们这部电影的音乐制作中间来。
4: 我能参与到这样制作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最最感动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弱者的胜利，很多地方都是战胜了他们的天敌，这一点吧特别让我感到很开心。
5: 我看动物可以做的动都不动，而且我本身是熊猫大使，因为我自己拍电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我这部电影能不能给我的小孩子看，如果我可以给我的小孩子看，我就可以给全世界的小孩子看。大人看完，他会学会怎么去爱护这个地球，

0: 爱护这个社会，而令到小孩子他们知道，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环保，什么叫爱地球。
1: 我们如何可以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地球，置身于我们周围的环境，然后用你之前没有试过的方式来构建一种新的连接，我觉得那个瞬间应该是我和自然之间最美的一个瞬间。
2: 地球神奇的一天拍摄历时3年，足迹遍布全球，只为呈现地球最真实最动人的生命图景。这部影片被评为用镜头唤醒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3: 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聚焦了中国本土的生灵，地球神奇的一天则放眼全球。两部影片风格不同，却传递着相同的理念，地球是所有生命的家园，万物相依，共生共荣。
2: 他们用真实的镜头告诉观众，每一个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一种生命都值得尊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的生机，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自然不会偏爱某一种物种，所有生命都在法则中平衡共生。破坏任何一环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
2: 刚才我们关注的两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生命的美好，也看到生存的不易。野生动物面临的栖息地减少、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干扰等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关注与行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大家可以随时通过调频 FM106.6 或者中波 AM747 进行收听，也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随时随地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我们诞生在中国的片尾曲 Love Life。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狼在闪光，德智体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1: 上半时段我们通过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地球神奇的一天两部影片，感受了自然生灵的生命力量，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0: 自然影像不仅记录生命，更传递生态理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此刻窗外的城市按照它固有的节奏运转着，然而就在此刻，在我们视线不及的远方，以及近在咫尺却被忽略的角落，一场宏大精微沉默而又喧嚣的生命史诗正以它数十亿年来的节奏持续上演。在青藏高原的凛冽风中，一朵苞叶雪兔子正用它布满绒毛的叶片紧紧包裹住花蕊，以 0.1 摄氏度的精准控温孕育下一代。在热带雨林幽暗的林地上，一片落叶正在被肉眼难辨的菌丝网络缓慢分解输送，其养分可能在几天后出现在几十米外一株幼苗的叶脉中。而在深海火山口滚烫的硫化物烟雾里，一群无需阳光以化学合成为生的管状蠕虫正在营造一个与我们理解的生命截然不同的奇异世界。这一切并非科幻小说的场景，而是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星球上的现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一个并非静止的清单，而是一部流动的、呼吸的、相互嵌合的宇宙级生命戏剧。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这个词掠过耳边，我们或许会想起一些数字。地球上估计有870万种动植物，其中86%的陆生物种和91%的海洋物种尚待人类描述。我们也可能想起一些警示，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背景速率高出了上百倍。然而数字是抽象的，警示是严峻的，它们抵达理智却未必总能触动心灵。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和大家一起换一种方式接近这个宏大的主题，让我们暂时放下图表与报告，步入一条由光影构筑的长廊。在这里，摄影机的镜头代替了我们的眼睛，麦克风的阵列放大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与感官的局限，去沉浸，去聆听，去真正理解生物多样性这5个字背后所蕴含的令人窒息的壮美、匪夷所思的智慧，以及那份维系着所有生命存续的温柔而坚韧的共生之力。我们的光影之旅从一片我们熟悉无比的土地开始，我们脚下的中国。2016年中美合拍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像一封写给中国荒野的情书，开启了无数国人用情感去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大门。导演陆川与他的国际团队历时3年，跟踪拍摄了雪豹、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丹顶鹤五种极具代表性的藏羚羊、丹顶鹤五种极具代表性的珍稀动物。影片摒弃了传统

0: 用自然纪录片冷静旁观的解说风格，转而采用拟人化的家庭叙事，为这些动物赋予了名字、情感与命运。其中生活在青藏高原岩壁之上的雪豹达娃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又肃然起敬的图腾。镜头下它是顶级掠食者，是岩壁间悄无声息的幽灵，一击必中的猎手，但同时它也是一位在极端严酷环境中艰难求生的母亲。为了喂养两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它在零下数十度的寒风中长时间守候，与体格更大的牦牛搏斗，甚至不惜冒险进入其他雪豹的领地。影片用诗意的镜头捕捉到它舔舐幼崽时的温柔，捕猎失败后的疲惫，最终在一场捍卫领地和食物的惨烈冲突后，达娃受伤离去，孤独地消失在茫茫雪线之上的那个背影。那个背影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物种在高寒脆弱生态系统中艰难求存的缩影。达娃的故事之所以能穿透屏幕，直击亿万观众的心灵最柔软处，是因为他完成了一次极其成功的生命经验的翻译。他将雪豹的生存策略、育幼行为、领域本能这些冰冷的生物学词汇翻译成了人类文化中能够深刻共鸣的母性、牺牲、坚韧与孤独。当我们为达娃的命运揪心落泪时，我们便完成了一次身份的逾越。我们不再仅仅是旁观他者的观众，而是在情感上与一个遥远的非我族类的生命产生了深刻的共情与连结。同样，影片中对穿金丝猴淘淘青春期叛逆的刻画，对大熊猫妈妈丫丫呵护幼崽笨拙又执着的展现，对藏羚羊在荒原上进行史诗般迁徙的壮丽呈现，乃至对丹顶鹤翱翔天际所象征的轮回与诗意的升华，都在进行着同一项工作，将物种还原为生命，将濒危具象为命运。我们开始理解，保护大熊猫不仅仅是保护一个可爱的国宝符号，而是保护一个需要连绵竹海才能存续的独特生命形态及其背后的整片森林生态系统。藏羚羊的迁徙也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奇观，而是一个物种用蹄印在高原冻土上写就的年复一年的生存史诗。其路线与节奏与草场生长、天敌活动乃至气候变化精密咬合，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诞生在中国，用光影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之美首先是一种生命叙事之美。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自洽的宇宙，拥有着属于它自己的起源、历史、社会结构、生存哲学以及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感知与互动方式。欣赏生物多样性便是欣赏这亿万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庄严同样合理的生命叙事在此星球上并行不悖交织共鸣的宏大景象。如果说我们诞生在中国让我们爱上了几个具体的明星角色，那么像 BBC 的《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系列则为我们拉开了整个生命戏剧的寰宇幕布，让我们得以窥见生物多样性真正的尺度、精妙与深不可测的互联性。这些纪录片是影视科技与自然探索结合至今的巅峰之作，从利用高速摄影捕捉蜂鸟翅膀每秒钟80次的震动，到借助深海探测器窥见万米海沟下发光生物的幽灵之舞，从通过卫星追踪漫游信天翁跨越整个海洋的觅食之旅，到运用热成像技术揭示黑夜中捕猎的美洲狮的行踪，这些影像拓展了人类感知的边界，将我们带入了肉眼永远无法抵达的时空维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是什么，更是他们如何是以及为何是。在《地球脉动2》的岛屿篇章中，我们目睹了科莫多巨蜥如何利用唾液中的致命细菌进行生化攻击，目睹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鬣蜥如何发展出从海蛇蛋中精准吸食蛋黄的技巧。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生存策略是数百万年乃至上亿年自然选择雕琢出的进化艺术品，每一件都彰显着生命在有限条件下寻求无限可能的惊人创造力。而在绿色星球中，通过延时摄影，我们得以用植物的时间来观察世界。我们看到绞杀榕如何用温柔的拥抱完成冷酷的谋杀，看到沙漠中的复活蕨如何在干旱中蜷缩成枯死状，却在雨滴降临后的几分钟内瞬间舒展，焕发生机。 这些画面迫使我们承认，所谓智慧并非人类独有，它以不同的形式编码在每一种生命的生存逻辑之中。然而这些纪录片最伟大的启示，或许在于它们直观地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真谛。多样性远不只是物种的罗列，更是关系的总和。生命并非独奏，而是一场永不落幕的交响。一个经典的例证是菌根网络，即真菌的菌丝与植物根系形成的共生体。科学研究早已证实，树木通过这个地下网络，不仅能共享水分和养分，还能传递化学预警信号。当一株树遭到害虫攻击，它可以通过菌丝网络向邻近的同伴通风报信，促使后者提前合成防御性化合物。这个被科学家昵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系统，彻底颠覆了我们将植物视为静止孤立个体的传统认知。它揭示了一个由亿万看不见的丝线连接的充满交流与互助的地下社会。影视镜头虽然无法直接拍摄菌丝间的物质与信息流，但可以通过对森林整体生命的蓬勃展示，让我们感受到这种隐藏关联的强大力量。另一个震撼人心的关系展示是《蓝色星球2》中对于清洁站的描绘。在特定的珊瑚礁区域，一些小鱼虾会设立清洁站，为大型鱼类甚至凶猛的掠食者清除身上的寄生虫和坏死组织。镜头下体型悬殊，在食物链上本应是猎手与猎物关系的物种，在此刻达成了精妙的默契与信任。掠食者温顺地张开嘴，让清洁鱼进入口腔工作，而清洁鱼则依靠这项服务获得食物。这是一种跨越了食物链等级的基于互利共赢的稳定合作关系。这样的关系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花朵与传粉昆虫，榕树与榕小蜂，犀牛与牛椋鸟，生物多样性本质上就是这张由无数竞争、捕食、共生、寄生、互惠关系编织成的极度复杂而又充满韧性的巨网。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它的存在与消失都会通过这张网产生或强或弱、或近或远的涟漪。保护生物多样性绝非仅仅保护几个惹人怜爱的旗舰物种，而是保护这张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的生命之网本身。当一个物种灭绝，就像从这张网上剪断一个节点，与之相连的无数条关系线随之崩断。起初网络或许还能凭借其冗余度勉强维持，但当剪断的节点越来越多，整张网络便会千疮百孔，最终在某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时刻轰然坍塌。那时人类作为网上最晚出现却最依赖网络完整性的一个节点，亦无法独善其身。
1: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啊，沈老师也聊到了我们诞生在中国、地球脉动、蓝色星球这些纪录片，他们让我们为雪豹的命运落泪，也为森林里那些看不见的真菌网络而惊叹。
2: 接下来沈晓老师还将继续分享关于影像的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超越现实记录，用科幻与奇幻的想象力重新审视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
0: 影视的魔力还在于它能够超越现实的记录，以科幻与奇幻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生命可能性的边疆，从而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我们自身所在的这个星球。阿凡达系列电影中，潘多拉星球上所有生物通过神经网络互联互通，动物、植物乃至星球本身形成一个共享意识与记忆的超级生命体。这固然是想象，但它深刻隐喻了地球生命之间真实存在的物质与能量循环的深刻互联。备受瞩目的动画电影《深海》则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流体

变的细菌到百米高的巨山，从深海热泉口的厌氧菌到翱翔万米的鸟类，其形态、功能、生存策略的千变万化，本身就是一部任何科幻作家都难以穷尽的正在进行中的史诗，保护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在保护这部伟大史诗得以继续书写的字母表和语法规则，就是在为未来无限可能的或许比潘多拉星更瑰丽的演化篇章保存最根本的创作素材。当然，影像的力量是双刃剑，它在展现造物神奇的同时，也以不容回避的锐度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生态伤痕。许多杰出的纪录片，如《海豚湾》，对日本太地厅血腥不敬业的揭露，近乡灭绝，对全球物种灭绝危机的深入调查，以及我们的星球中那段令全球观众心碎的镜头，一群因海冰消融而无处落脚，最终累死在悬崖下的海象，都像一记记沉重的耳光，扇在人类集体的脸上。这些影像将遥远的、抽象的环境危机，转化为近在眼前的具体生命的痛苦与消亡。他们绕过理性的辩驳，直击情感的软肋，让我们无法再以不知情为借口，对正在发生的生态灾难保持冷漠。影像是证据，是控诉，也是最有力的动员力。我们看到，当《海豚湾》上映，全球舆论哗然，相关产业承受巨大压力。当北极熊瘦骨嶙峋，站在浮冰上的照片传遍世界，气候变化从未如此具体可感。影像在此刻成为了生态良心的眼睛，凝视着人类文明的短视与贪婪。那么，当我们从这些光影的长廊中走出，被那些极致的美与极致的伤痛深深震撼之后，我们该如何将这种心灵的震颤转化为守护我们身边这个真实星球的具体而微的行动呢？我想这种转变或许可以从构建一种新的感知生态开始。首先是重建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注意力连结。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被海量的人造信息所劫持，对自然信号的感知变得日益迟钝。我们可以尝试像一位自然摄影师或录音师那样，去重新训练我们的感官。清晨，仔细分辨窗外鸟鸣中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散步时，留心观察路边野花如何吸引昆虫；不同树木的树皮与叶形有何差异；夜晚，试着辨认一下星空中的几个主要星座。这种深度观察的习惯，能将生物多样性从一个宏观概念，降解为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可触摸、可聆听、可呼吸的具体存在。当我们能叫出身边十种植物的名字，了解五种常见鸟类的习性，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的情感连结便深深扎下了根。本土的多样性才是我们最该也最能守护的起点。其次是在认知层面确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谦卑。我们保护一个物种、一片森林、一块湿地，不应仅仅基于它们对人类有用，更应基于一种深刻的认知，它们拥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就像地球脉动中那些不起眼甚至令人不适的分解者，例如真菌、细菌、蠕虫，它们是物质循环的基石，而那些有害的昆虫可能是其他生命不可或缺的食物。生态系统的健康依赖于所有组成部分各司其职，人类只是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的生存、健康与繁荣完全依赖于网络整体的完整与稳定。欣赏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意味着我们学会欣赏这种不以人类欲望为轴心的古老、公平而复杂的生物演化历史。最后是将共生的智慧化为日常生活的伦理与实践选择。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可以成为一种投票，选择获得可持续认证的海产品，支持对海洋渔业友好的捕捞方式，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减轻对海洋和土壤的污染，在阳台或花园中种植本地蜜源植物，为传粉昆虫提供驿站。在春季或许可以忍受草坪不那么完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让野花野草有机会绽放，为无数小生命提供栖息地。这些行动看似微小，但亿万人的微小选择汇聚起来，便能形成改变潮汐方向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本身就是对我们从那些震撼影像中获得的情感与认知的最真诚。

0: 呼应。我们不仅在保护自然，也在通过这种保护重塑我们自身，成为一个更敏锐、更负责、与万物连接更深的地球公民。从我们诞生在中国对生命故事的深情讲述，到地球脉动对生态互联的壮阔揭示，从深海对生命可能性的奇幻畅想，到那些记录生态伤痕的警示影像，这一系列的光影旅程共同在我们心中构建起一座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立体的圣殿。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与感动，更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视野的重塑。我们开始懂得，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固然令人敬畏，但脚下这个由亿万生命共同编织的生机勃勃的星球，其复杂、精妙与美丽同样是一种神圣。在这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愿我们都能珍藏光影赠予我们的这份宝贵礼物，珍藏雪豹达娃消失在风雪中的那个决绝背影，珍藏热带雨林中万千生命交织成的繁复和鸣，珍藏深海幻境里那些挑战想象的光影，也珍藏北极熊站在最后一块浮冰上的孤独眼神。然后带着所有这些记忆、情感与领悟，转身温柔而坚定地走进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去倾听、去观察、去行动。因为最终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在保护一个外在的供我们欣赏和利用的自然环境，我们保护的是人类文明得以孕育和发展的摇篮，是我们物理与精神健康的根本保障，是科学与艺术灵感的无尽源泉，更是定义我们何以成为人类的那份对美的感知力、对万物的同情心，以及与所有生灵在浩瀚宇宙中相遇共生、共同演化的深邃而宏大的命运连结。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这不仅是这个时代的迫切责任，或许正是我们作为一个懂得欣赏光影、聆听低语的物种所能践行的最深刻的智慧，也是一种最极致的浪漫。
1: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从真实记录到科幻想象，从生态伤痕到日常行动，它让我们明白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与万物共生的命运连结。
2: 这一类的作品以温柔叙事传递深刻理念，让生态保护不再是生硬口号，而是深入人心的共识。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1: 地球是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2: 从雪山雪豹到林间金丝猴，从竹林熊猫到高原藏羚羊，从雨林树懒到花间蜂鸟，无数生命相依相生，构成地球的生机与温柔。
1: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财富，也是人类的福祉。守护生灵，敬畏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责任。
2: 尊重每一个生命，守护每一片栖息地，万物共生才能生生不息。
1: 愿我们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让地球永远生机盎然，让生命永远自由生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嘿，接招！
11: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10: 哎呀，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11: 什么判官笔呀？哎，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10: 哎，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11: 看什么呢？
10: 雨霖铃啊。
11: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10: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11: 对呀、啊，
10: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11: 哎，讲的是什么呀？
10: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什么三侠五义呀、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11: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10: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11: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10: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11: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
10: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其中的魅力。
12: 有的观众不理解
13: 啊，
12: 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啊、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13: 哎，不一样。
12: 其实不一样。
13: 没错，
12: 两种艺术形式。
13: 哎，对，
12: 两种特点，
13: 各有千秋，
12: 是吧？
13: 对。
12: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13: 没错。
12: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13: 听
12: 笑话。
13: 哎，对呀，要有幽默。
12: 哎，听评书
13: 啊，
12: 听故事。
13: 对，
12: 听相声
13: 啊，
12: 听包袱
13: 可乐。
12: 听评书
13: 啊，
12: 听的是扣子。
13: 哎，让你觉得惊险。
12: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13: 没错，
12: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13: 那可不容易。
12: 为什么拴扣子？
13: 那是
12: 就这一段书
13: 啊，
12: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引人入胜的时候，
13: 让你就听进去了。
12: 您看这演员
13: 啊，
12: 一拍这木头
13: 啊，
12: 啪，
13: 嘿，
12: 打住
13: 啊，
12: 不往下说了。
13: 那为什么？
12: 这叫留悬念。
13: 哦，
12: 啊，
13: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12: 对，
13: 哦，
12: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13: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12: 是，
13: 那是
12: 拴马桩得拴得好。
13: 好
12: 啊，你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13: 哪一部？
12: 七侠五义。
13: 好，武侠书。
12: 武侠书。
13: 对，
12: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0: 啊，
1: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0: 怎么说？
1: 话说，
0: 嗯，
1: 南侠展昭展雄飞，
0: 嗯，
1: 北侠欧阳春，
0: 哦，
1: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艾虎，
0: 嗯，
1: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商，三义士穿山鼠徐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钉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0: 好好，
1: 这书说到这儿，
0: 这扣子多好，
1: 不往下说了。
0: 你瞧啊，
1: 观众得琢磨呀。
0: 那是，
1: 哎呦妈呀，
0: 啊，
1: 这几位英雄好汉
0: 啊，
1: 侠客义士，
0: 是
1: 坐这儿喝酒
0: 啊，
1: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0: 好大能耐啊，
1: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0: 对呀、
1: 啊，刀枪剑戟斧钺叉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
0: 没错，
1: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0: 啊，
1: 如履平地一般。
0: 是，
1: 怎么着
0: 啊？
1: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0: 哎呦，
1: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0: 啊？那是啊。
1: 到底谁呀、
0: 啊？哪位呀、啊？
1: 他不往下说了。
0: 哎呦，
1: 不成
0: 啊！
1: 玩得早来，
0: 是
1: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0: 对。
1: 浪得太遗憾了
0: 啊！就是啊，
1: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0: 就得听这段。
1: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0: 啊，
1: 他一解这扣子
0: 啊，
1: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0: 怎么着？
1: 他一解扣子这样，
0: 怎么样？
1: 咱们书接昨日
0: 哦，
1: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亮，又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
5: 嗯，
2: 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5: 太有了。
2: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5: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
2: 嗯，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2: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5: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6: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7: 你喜欢什么？
6: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7: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6: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7: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6: 哎呦喂，
7: 干嘛呢？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6: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7: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6: 啊！
7: 武侠小说，
6: 对，你听我解释。
7: 啊、
6: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7: 啊、哦，
6: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7: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6: 但是呢，
7: 啊、
6: 我小的时候、
7: 啊、
6: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7: 怎么着，
6: 阻力就特别大。
7: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6: 哪儿阻力大呢？
7: 就不认识字儿、嗯，是吧？
6: 不认识字儿啊？
7: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6: 我说
7: 一
6: 不是
7: 二。三
6: 四你放下，别数数
7: 了，六七
6: 八，太弱智了。
7: 2 2 3 4 5 6 7 8，
6: 你要
7: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6: 哎、做完了，
7: 是
6: 吧？不是这个阻力大，
7: 什么阻力、啊？
6: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7: 阻力，
6: 看书阻力
7: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头，
6: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7: 台风里看，
6: 这还是八级以上呢，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7: 不明白。
6: 上学
7: 啊，
6: 上课的时候
7: 啊，
6: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7: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6: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7: 非得看。
6: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7: 啊，
6: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7: 你看逮着了，
6: 非得要请家长，
7: 肯定得说你。
6: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7: 啊，
6: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7: 太狠了吧！
6: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7: 怎么了？
6: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7: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6: 怎么呢？
7: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6: 得教导啊！
7: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老拿他举例，
7: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哎，我不拜你了。
6: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7: 为什么呀？
6: 他也喜欢武侠。
7: 啊，你们家都喜欢？
6: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7: 有什么体会？
6: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7: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6: 是啊，
7: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叉叉，
6: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7: 哎呀，不行。
6: 他们不会，
7: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6: 是，
7: 我这腰有点
6: 受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7: 对对对。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武侠呀，大侠呀，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6: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7: 早上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6: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7: 是是是，
6: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他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7: 我是这样吗？我
6: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8: 我没有捣乱。
6: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8: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6: 您放下，您放下。
8: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6: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7: 我好好听，好好听。
6: 为什么得好好听？
7: 为什么好好听？
6: 提到这个武侠梦这个是难点，这个是重点，同时也是考点。
7: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6: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7: 你别胡说八道。
6: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有一个试卷。
7: 你什么？
6: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7: 扣谁的？
6: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7: 还有人买票进来。
6: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7: 不用记笔记。
6: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7: 别管，
6: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7: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6: 写那边写呀，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7: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6: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7: 你说什么呀你？
6: 你得记知识啊！
7: 记什么知识？
6: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南向北赵。
7: 南向北赵。
6: 向就是向凯然。
7: 北赵呢？
6: 北赵就是赵又廷。
7: 谁？
6: 这两个人。
7: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6: 北赵啊。
7: 赵又廷。
6: 对。
7: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6: 说错了，更正一下。
7: 赵又廷都出来了。
6: 赵焕廷。
7: 赵焕廷。
6: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7: 向凯然。
6: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得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7: 周杰伦。
6: 霍元甲。周杰伦啊。不紧着说武侠，
7: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6: 说武侠呢？
7: 武侠
6: 不准提周杰伦
7: 啊！
6: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7: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6: 就说大侠
7: 啊，
6: 霍元甲。
7: 霍元甲。
6: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7: 哦。
6: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7: 那是。
6: 霍元甲咳血而死。
7: 咳血身亡。
6: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对对，有生活，
7: 有什么生活呀？
6: 那么
7: 我有咳血的生活。
6: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7: 为什么呀？
6: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7: 你滔滔的招人家吗？
6: 开个玩笑。
7: 霍元甲干嘛呀？
6: 开玩笑。
7: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6: 这不应该。
7: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6: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7: 黑虎掏心划掉。
6: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7: 为什么？
6: 因为他练功时候
7: 啊，
6: 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
7: 哎呦，
6: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7: 回头怎么跟掏厕所的似的呢？
6: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7: 怎么着
6: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7: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6: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7: 建川啊，
6: 大小相等方向。
7: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
9: 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6: 这不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明白吗？
9: 是你听糊涂了的。
6: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9: 是啊，
6: 无法保护自己。

0: 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 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
1: 啊，
0: 吃点这个烤蒜呐、啊，韭菜呀、啊，大王八呀、啊，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啊，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网络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
1: 啊，
0: 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
1: 哦，
0: 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
1: 啊，
0: 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啊、
0: 把武功、
1: 啊、
0: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啊、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幻庭、
1: 啊、
0: 邵幻庭他的贡献、
1: 啊、
0: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哎、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
1: 啊，
0: 说这武功
1: 啊，
0: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1: 哎呦，
0: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1: 啊，
0: 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啊。
0: 等着这个赵焕廷、
1: 啊，
0: 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
1: 我就
0: 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
0: 啊、
1: 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
1: 哇，
0: 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人家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
1: 啊，
0: 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
0: 啊？
1: 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啊？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
1: 哦，
0: 木头的木，
1: 我、哦、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
1: 嗯
0: 《还珠楼主》
1: 哦，
0: 白宇、
1: 啊、
0: 郑正音、啊、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朱砖、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
1: 哦、
0: 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
1: 哦，
0: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
1: 啊，
0: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
1: 啊，
0: 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1: 啊、
0: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我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
1: 啊，
0: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真木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砂就是红色
1: 哦，
0: 白宇就是白色、
1: 啊，
0: 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
1: 啊、
0: 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
0: 哎、
1: 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1: 啊，
0: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
0: 嗯，
1: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 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1: 哦，
0: 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哦、走得早了，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
1: 啊、
0: 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雨生，咱们要说梁雨生。
0: 梁雨生我知道、
1: 啊、
0: 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啊、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啊。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就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的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嗯、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
1: 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啊、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
0: 啊。你怎么那么能说？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哎
1: 钢牙纪晓岚是吗？
0: 没有，
1: 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啊、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都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 我这样不准抬杠。 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什么？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啊、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啊、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啊、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 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哎、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0: 还？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笑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春来、
0: 嗯、
1: 摸摸你三大爷、哎、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哦嗯、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对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 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1: 我什么生活呀？我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乙。

0: 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
0: 你问
2: 我问你，你怎么又
1: 问
2: 上我？
1: 你问我，你问我，嗨，
3: 神
1: 《神雕侠侣》。
3: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3: 神
1: 《神雕侠侣》
3: 侠
1: 《侠雕神侣》
3: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对，刚才说过。
3: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
1: 吗？我就学你就行，明白了。问
3: 神
1: 《神雕侠侣》
3: 侠
1: 《侠客行》
3: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3: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3: 你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3: 碧
1: 碧血剑，
3: 鸳
1: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3: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3: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3: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3: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3: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3: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3: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3: 你别转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5: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4: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5: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能力又强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4: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5: 哦。
4: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5: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4: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5: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4: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5: 什么呀？
4: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5: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4: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5: 哎呀，那不一样嘛。
4: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5: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4: 谁提醒啊？
5: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6: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

0: 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啊，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烫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掌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笤帚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崩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骨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 懂
1: 得
0: 五爷岁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你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我们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不，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调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

天这样吆喝了啊，有无耳他呀呵杀，这锅子还没出来呢，杀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杀，呵好小子，嘿想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你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枪做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枪做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来，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啊！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跟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二十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二十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二十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二十，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儿，知县才明白。

0: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打他二十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1: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老的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它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卖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啊、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秦怡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 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南，去认识一个古老剧种奇剧。说到奇剧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的历史啊比京剧还要悠久，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永乐年间。它发源于湖南的祁阳县，是湖南省的传统地方戏曲剧种，流行在湘南、桂北、粤北、闽西和赣南等地，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奇剧一路同行，作为现实题材创新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奇剧的另一部经典代表剧目，由梅花奖得主萧笑波领衔主演的《昭君出塞》。首先，我们有请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湖南省奇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萧笑波带大家认识一下奇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2: 奇剧呢，我跟您介绍一下，它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是湖南地方呢流传地域最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地方戏。它的流传的地域啊，其中就有这个比方说江西，广西现在的桂剧，它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科班，就是奇剧的科班，到了广西的桂林柳州那一带，然后在那里形成的一个就是传承，然后后来呢在50年代的剧种的普及的时候，命名的时候，然后就更改为桂剧，所以我们呢两个剧种之间呢是几乎是100%，那个太绝对了，至少90%几的这个相似程度，就是连乐器的过门都不改的。然后我们在江西一带呢，就是影响了赣剧的这个成长。当然我们这个奇剧它源自四大腔里面的弋阳腔，就是江西弋阳那个弋阳腔。好，完了呢它又影响了广东的粤剧，粤语的粤，广西的庸剧，对这些剧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目前呢福建还有奇剧的碑文，在这个100多年前，左宗棠就是带着奇剧还去到了新疆，由此呢这个湖南奇剧啊，就是我们这个奇剧这个剧种，应该是这个湖南流传地域最广啊，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剧种，这是这个剧种的定位。然后它的表演和唱腔呢是

高昆檀三腔的这么一个体系，它既有这个板腔体，就是檀腔，也有这个曲牌体，就是昆腔和高腔。其中呢，高腔是源自我们木莲戏，就是我们的戏娘戏啊，是木莲戏。那么木莲戏里面呢，有12个行当，所以呢，我们的旗句呢，从这个行当上的分布是有12个行当。然后在木莲戏里边是7天7夜的连台本，就500多年前明末清初那个时候，那么由木莲戏这个剧目，然后的诞生产生，就旗剧木莲戏的产生而形成了旗剧这个剧种，所以它是我们的戏娘戏。然后它的这个高腔里面90%是源自旗剧木莲戏。所以说呢，我们最先开始的是旗剧的高腔，而在清末呢，我们的檀腔也这个空前的繁荣，所以呢，就是高昆檀三腔体系，它的表演呢是非常符合人物的一个，既服务于人物的，服务于戏，更服务于人物的这么一个，山野之气啊，浪漫山野浪漫之气，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创造了很多的城市，为了服务这个人物啊，你比方说花脸，醉打山门当中，当他喝醉了酒，他这个不仅摆了罗汉那些绝技绝活，同时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肚皮功的展示，就是里面为了表现什么呢？那个酒醉在肚子里面啊，那个翻江倒海，所以呢，它是，这种服务于人物、服务于人物的这个，就是行动的这么一个表演。我们花脸呢，比方还有这个连剪功，还有这个。包括身角，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老身呐、我们也叫虚身，这个他们眼睛上面有这个战眼、点眼啊，转眼是大家都有的，而这个战眼呢，目前来看还是旗剧特有的，啊，包括呢，我们在醉打山门的花脸里边，他的耳朵弓和脸睑弓，还有他的眉毛尖尖的这种，这种弓，我们在化妆，还有在这个服饰上面，对于这个人物都有特定的一些规程，一些程式的创造。所以呢，我们旗剧呀，就是演什么人物就得像什么人物，所以他不会是这个，比方，演这个宫廷戏，那么他就一定要是帝王将相的那个气质，演的是员外戏，这个我们的身角也员外戏啊，有五虎大将演得非常好，他那个员外的那个威严啊，他的那个杀气，就这些都得要出来，就是老员外的那个苍劲。啊，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个气场，那这是，旗剧呢修的就是特别讲究的，就必须服务于这个人物，不管是多少的绝技绝活，而旗剧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技绝活多，由此就产生了很多特定人物的特定城市的绝技表演，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醉打山门，比方说还有很多小花脸的。这个邪气的小花脸，他有的是讲衡阳话，有的是讲哪里话，他因为他的这个人物的，就是，地方不同或者他的性格不同所塑造的人物而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程式，所以旗剧也是一个程式创造力非常强的一个剧种。比方说我们旦角里边昭君出塞的这个抓狮子啊，就是其实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人物里面，就花旦他会是抓耳挠腮的那么一个动作，而用在昭君这个人物里面，他就是满腹心事啊的一。

0: 一种思考，一种深邃的思考，他都用这些。你看，这种抽象的思考，他都用这种程式去表达了出来。所以，当他这个手放在这个胯骨边，然后捏着在那里打圈圈，就是小拇指微翘，然后两个手是在逆时针的打圈圈，代表着这是抓狮子，就是单行的一个，程式动作是棋局特有的。还有就是呢，棉花身段，我们的棉花身段也是这个，表现高兴的呀，表现这个情绪的一种外放的时候，愉悦的时候，他这种，还有呢，就是棋局的各个行当共有的一个城市特色，就是我们的手腕功。我们的手腕功呢，一定要是倒腕倒掌，非常讲究圆润秀，而花脸呢，就讲究这个宽阔魂，所以我们的倒掌啊，我们的手掌，从小我们就练手掌功。这个是很多这个媒体来拍的时候，它都是争相来拍的。我们手掌功有很多的这个学术啊，包括呢，就是我们的指法。跟所有的这个剧种啊，它还是有一些特有的区别。指法配合脚法，它有很多城市上的一各个行当都有一些创造，就是这种古老的剧种的这种城市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这个挖掘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看到我们这个戏，就会看到哇，这里又来一个新的城市啊，那里没有见过。的这个《一路同行》这个剧目呢，我觉得它就是坚持了我们，传统剧目的一个虚实结合的这个审美，就是写意性的，我们中华这个审美的这个写意啊，是我们戏曲人一直追求的，从古至今，在现代戏里面写意。做得非常漂亮的剧目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我们齐聚这一次的这个，你看他那个《一路同行》这出剧目，他在城市的创造上面用了老的城市，他用没又这个两个摩这个三个摩两个摩托车吧，他并没有用任何的摩托车的这个造型。而让观众看到了，淋漓尽致地看到了现在人骑摩托车的这一段摩托车的这个舞蹈啊，那个城市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惊叹的。这个创造力，这个又有守正创新的这么一个就是创造力，同时呢，它也为现代戏的这个城市创造可以说应该是打了一个样，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样本。他呢，这种审美的这种坚守和坚持，然后呢，城市创造的进一步的这个，他又非常的准确，应该说看这个戏看的是目不暇接，看的是蛮多的专家都主动来跟我们说，这个创造是现代戏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用了四个字叫小戏不小。我觉得我也是有这种感触和感觉，我自己的剧目，我们不好意思给他，就是怎么样去，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有这个感觉。然后呢，这个剧目的，就是还有他在这个情感当中啊，这个弘扬了真善美。我们现代戏现在弘扬真善美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它这个铺排和这个剧目的一种戏剧冲突，有时候很多剧目它不是太这个觉得那么的顺畅，但是这个戏虽然它就是短短那点时间，但是它在戏剧冲突的这个矛盾铺排上非常的丝滑。节奏非常的这个快捷，所以他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剧目的，都在情理之中，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啊，对，被这个戏啊，我在现场看的，现场带的队，那个小剧场里面不少观众都纷纷落泪。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它是不着痕迹的一种戏剧冲突。我觉得这是这个剧目啊，剧本上包括创作上比较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哎，它的这个戏剧冲突的矛盾非常的自然，哎，几个人物的性格呢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剧目的弘扬这种善良之心啊，这种真善美的这种衡量，它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有时候看的有些剧目，它在弘扬真善美的时候有点勉强，感觉好像要往那个上面靠一样。这个剧目它就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真善美的这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目在内容上它非常精，在这个创作上它也非常的这个值得去研究、探索和挖掘。我觉得它是一个专家们说小戏不小，我觉得是，我可能寥寥数语，不能表达这种情感。如果观众朋友能够走进这个剧场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剧目的这个魅力。
1: 我现在是天仙，哎，地仙呐！哎呀，我现在看你。是两个脑袋，四只眼睛。哎，大哥，
2: 我到了，到了，哎呀，到了，哎呀，
3: 到不得啊，你到不得呀，
4: 我肚子里的宝宝都要被你夹起来了。
1: 知道就好啊，你们公了还是私了？
4: 啊？
1: 你们公了还是私了？哎呦！
4: 还是私了？哎，这是什么意思？
1: 私了，你们要拿这个来？
4: 切！
2: 老婆，
1: 你怎么了？
4: 他提意见了，好像是，不同意。
1: 报警！你们到看守所去过年吧。
4: 死了！你说多少钱？
1: 那死了嘛。
4: 两千
1: 哦，
4: 两万，
2: 对，
1: 你才这样，不给也给不起，
2: 报警，
1: 报就报，
4: 这荒郊野岭的也说不清楚啊，要想办法先进城再说，哎呀。
2: 老婆，你怎么了，老婆？
4: 肚子好疼。大哥，我们能不能先进城再说？
1: 进城？
2: 啊，是啊，我老婆动了胎气，要进城去看看。这手机身上钱不够，只能进城取钱给你啊。
1: 非得进城？
2: 怎么？不敢去。
1: 我怎么不敢？有证据不怕，
2: 那就走。

0: 小鹏，你这拉小是走向上帝。
1: 请用手，他太不济，
0: 快发钱呐！
2: 老公，慢点，大哥，你别追了，回去死的。
0: 磨盘，再一个弯就能甩掉他。
2: 大哥，快到了，你不要再快了。
0: 是他快，我再快点，
3: 怎么？有没有钱？想不想赔？我看你们就是。

0: 得罪了我，我表哥在县公安局上班，进城马上给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公安局查表哥，哎呀，难怪把我往县城，赶快溜啊！哎呀，那个骗子朝小路跑了！
2: 哎呀，
1: 这雪越下越大了。哎呀，他是骗子，你别管他。
2: 哎呀，
1: 哎呦，哎呦，
0: 他刚才摔了跤，哎，不会真有事吧？
1: 那也是他活该。
0: 不行，我们去找一找他。哎、
1: 你别管他。
0: 走吧，
1: 哎、你别
0: 走吧。

0: 你干什么？
1: 救人呐！
0: 我看他伤得也不轻，要是又赖上我们怎么办？哎呀！哎呀！有人没有？救命啦！
1: 如果我们不救他，会弃人民的。
0: 我们不是神人，也是辛辛苦苦的打工人，一个连火车票都舍不得买，大年三十还被催债，颠簸在路无上的人。

0: 有人没有？救命啊！
1: 还是救人要紧。
2: 哎，马爹，马爹。
3: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齐剧的经典代表剧目《昭君出塞》。这出戏啊，可以说是齐剧旦行表演艺术的集大成之作，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萧笑波领衔主演。这出戏的故事啊，大家非常熟悉了，说的是王昭君奉命和亲离别故土的故事。那么作为齐剧高腔代表剧目，这出戏以高腔独有的音乐特点展现了王昭君凄凉的人生境遇。唱腔当中，齐剧高腔的屠歌风格无弦乐伴奏，只靠锣鼓击节，让昭君的唱腔更加纯粹苍凉，一声声悠长的拖腔仿佛雁门关外的朔风，直吹到人的心里。当中的主演萧笑波啊，也把唱念做表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道白的清晰，唱腔的婉转动听，动作刚柔并济，表演生动细腻，充分体现出了王昭君离别家乡故土，依恋故国之情。齐剧的旦行表演艺术啊，以唱作聚众、刚柔并济著称，有棉花身段之说。什么意思呢？它要求旦角的表演柔软放松，却有内在的一股韧劲儿。昭君出塞正是这一表演风格的集大成者。正如萧笑波在学术研究中所指出的，齐剧表演程式具有以恒愈变的特点，在传统的程式中融入个性化的表达，正是戏曲表演的精髓所在。全剧催泪的望乡唱段，昭君登高望远回望长安，一声爹娘啊，苍凉悲切，把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千古悲情唱得让人心醉。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萧笑波等在昭君出塞当中的精彩表演。

0: 圣王弄亲娘娘请求
1: 玉帝平身，
0: 亲娘娘娘娘，莫朝之中问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因果，却叫娘娘前去何方？臣自带惭愧。
1: 此言不虚在听。
2: 文武送驾。
0: 娘娘，孟朝文武前来送驾。
1: 文武送驾不？不用。
0: 文武送驾不用，一律大转。

神神武将神神野王爷，朝中将士千千万，但要我红粉加银去何妨？灰丫丫群了我，居心何隐，于心何安？

辞不躁，请娘娘起驾。

0: 酒，来知一试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1: 好坐
0: 此
1: 禀娘娘，来自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

0: 肖笑波作为戏剧艺术的领军人物，曾经获得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被专家誉为璀璨的明珠。他呢先后主演了《木莲救母》《李三娘》《昭君出塞》等经典剧目，把齐剧这一国家级非遗传承发扬光大。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湖南省齐剧保护传承中心坚守在传承一线，整理复排传统剧目，创作了《一路同行》等现实题材新作，让几百年的老剧种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为姐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 我听说襄阳这行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刘琮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

嘿，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嘿，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使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谏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乙、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褚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据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呐、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目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

0: 不能不发兵。
1: 孔明一想，我去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虽是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了，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啊，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了，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
2: 刘使君慢走。”
1: 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会儿喘口气儿吧。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谁呀？是糜芳。
3: 主公，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
1: 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你是满口胡言。
3: 哎呀，主公，

0: 是我亲眼所见，绝无此事。
1: 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
0: 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啊、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喽，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使个什么计啊？三将军拍着额角想了半天，有了。

0: 你们这不是二十几个人吗？分两队，十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吗？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再在车里坐着了，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十几年呢，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子龙催马摇枪，带着身边三四十个军校，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呀？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啊！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
1: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
0: 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仗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将军好可怜呐，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混杂在百姓之中，就是头发也散开了，光着两只脚啊，大概就在前面。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哦，是东冲西撞，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都让曹兵给杀懵了。子龙低低的声音问，甘夫人可在里面？甘夫人可在其中？只听有人搭话了，子龙将军妾身在此。子龙勒住战马，大瞪双睛一看，果然是甘夫人。他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俯身在地向夫人

0: 请罪，是夫人受惊，乃子龙之罪，请夫人上马，我保您去见主公。这话还没说完呢，打一声炮响，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竺。这员将是谁呀？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他押着糜竺啊，也在找两位夫人。淳于导心想，今天我抓不到刘备，我能把刘备的夫人抓住，那我是奇功一件呢。他把那大刀刀头压在糜竺的肩头上，他让他认，你说谁是糜夫人，谁是甘夫人，你要认出来我饶你不死，认不出来我就杀了你。糜竺先生那心情啊，比淳于导还着急呢，他恨不得一下子能发现两位夫人的下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淳于导啊，一边走着一边问他：“哎，你可曾看见哪个是甘夫人？哪个是糜夫人？”说着话，淳于导把那大刀在糜竺的眼前一晃，好家伙，冷森森、凉飕飕啊！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和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唉，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啊？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子龙。淳于导顺他指的这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本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啪！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坂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啊，夫人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

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耶，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在后边去呀，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竹。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嘿，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以逸待劳。哎，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月。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啊？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甲，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克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啊，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啊，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呢，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么来学么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横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

0: 我得的财物并不多，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将休走。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他无心恋战。夏侯恩说着，这开山钺就举起来了，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啪！就这一下啊，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胳膊根有点发酸。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抬手，砰，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给摘了去，咔嚓下子，判甲涛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恩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仿佛那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啪叽一下失手由打干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青弓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详端详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爹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1: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0: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张。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披散着发髻，身上很多的血，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正是糜夫人与阿斗。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曹兵一放乱箭，糜夫人中了一箭，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哭。这时候糜夫人的心似刀割呀，如果没有阿斗啊，他早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她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战将

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呢，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一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重围。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呐！糜夫人一想，我死阿斗有救了，将军，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呢，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

口听四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他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了。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噔噔噔，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判甲套，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判甲套判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啪，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安桥上，对面来了一员曹将，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呐，二马盘桓走上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兵一枪给挑于马下。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所以子龙打几下啊，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斗。张合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武功这么好，枪法这么纯熟，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哎，张合这才注意到，他看子龙前面这护心宝镜啊鼓出一块来，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子龙一看不好，张合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合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怀抱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这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安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

0: 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献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了。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呀，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有一些作品扎根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以一个人的命运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以一种艺术的兴衰映照几代人的生命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聊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以及2026年5月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同名改编电视剧。

陈燕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曾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陕西这片土地，以戏曲人生为底色，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代表作有《西京故事》《庄台》《主角》《喜剧》等，其中《庄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广受好评，《主角》则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写道，在《主角》中，一个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着广阔的社会现实，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汇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尽显大时代的莺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陈燕继承古典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立主干而善铺陈，于大喜大悲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活、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主角是陈燕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20年首次出版。小说以秦腔艺术为轴，讲述了秦岭深处一个放羊女娃易招娣被舅舅胡三元带入县剧团，改名易青娥，后成为一代秦腔名伶易青娥的传奇人生。从九岩沟的山坡到县城剧团的灶门口，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易青娥用近40年的光阴在舞台上唱尽了悲欢离合，也唱出了秦腔艺术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心声。

0: 起。
1: 鼓点响起，大幕拉开，一个放羊娃从秦岭深处走来，他叫易招娣，后来叫易青娥，再后来叫易秦娥。
0: 野口，野口，叫啊！
1: 从九岩沟到宁州县剧团，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羊排风，从乡村土台子到省城大剧院，40年戏梦沉浮，四代人悲欢离合。秦腔的锣鼓声里，是一个女人用倔强与坚守熬出的滚烫人生。主角，陈燕，茅盾文学。

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秦腔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忆秦娥的世界，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感受一个主角的诞生。

0: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陈燕的创作理念是将秦腔艺术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送上舞台中心，作为主角进行书写。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写戏剧，戏往往是人物的背景，我要做的是让戏本身成为人物命运的推动力，让唱戏的人与戏融为一体。这种以戏写人，以人写戏的写作态度，让主角中的秦腔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力量。小说采用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从1976年一昭娣11岁进剧团开始，一直写到他成为秦腔名伶后的中年岁月。陈燕表示，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行当的发展史。秦腔从辉煌到低谷，再到重新寻找出路，这个过程与易秦娥个人的起落是完全同步的。下面让我们翻开主角的第一章，从1976年那个太阳爆裂的下午说起。在九岩沟的山坡上，一个戴着柳条帽圈子放羊的女娃正被母亲喊回家。
1: 她叫易秦娥，开始叫易昭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秦娥的。易昭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青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爆裂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易青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地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昭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 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支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三十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了，才个十一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狮子髻子逼精了，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娣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娣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娣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主角开篇的内容，陈燕以极为扎实的细节将读者带入了1976年的秦岭深处。易昭帝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那个时代无数农村女娃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选中的特殊个体。他带着姐姐的花卡子，穿着姐姐的绿褂子，踩着乡亲们送的白鞋上路，这些细节里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贫困与渴望。陈燕在塑造易清娥时刻意避免了传奇化的描写，她不是天赋异禀的神童，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山里娃。她进剧团靠的是舅舅的关系，考试靠的是临时抱佛脚的背诵，连左右都分不清。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她的成长更具说服力，也让后来的蜕变更具震撼力。陈燕从小在陕西长大，长期从事戏曲工作，对秦腔艺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数年时间深入剧团，与演员同吃同住，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陈燕表示，他写主角是想通过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来写秦腔这个行当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写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坚守与突围。在陈燕看来，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勤劳、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应该是社会和我们每个人需要坚守的，这也是他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塑造小说中的灵魂式人物来体现这样的价值。比如西京故事中的东方雨，庄台中的瞿团长，主角中的秦八娃，星空与半棵树中的草泽明。
1: 我的小说里边，你比如说这个西京故事里边就写了一个东方雨，东方雨老人，他也是住在这个就是农民工租住的这个院子里边，但是呢他平常也读点书，他也是也做一点自己的研究。而在这些农民工心灵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都会去找他聊聊天，他也做一些开导。就生活中这种事情多得很，是吧？多得很。你凡是我们有事的时候，总是想找有主张着的人，有智慧的人来给我们出一出点子。我觉得说他是灵魂式的人物呢，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讲。你比如说在主角里边秦八娃，当然秦八娃他不仅仅是生活中的这一种智者，同时他也是他的职业就是编剧，一个乡村的一个写戏的这么一个高手，应该说身上充满了生活的智慧，身上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啊，你就感觉他所出出来的点子，以及在人生这个沧桑正道上，他总是能给你找到一条适合你走的这种路径。因此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是一个乡村的哲人，这个里边他无疑是起了一个对易清娥的这个灵魂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不仅是他写的作品，同时在易清娥非常艰难的时候，秦八娃都会站出来，为他出一出点子，下来这个生活该怎么走啊，你该怎么样的为人呢？易清娥几次是想从这个唱戏这个行当退出去，最后秦八娃几次说，你退出去你又能干啥哇？除了上天给了你这一个唱戏的这个戏皮子以外，你还能干啥？你可能遇见其他的生活可能比这个挫折还大，你可能活得还艰难，为什么老天给了你这么一个这么赏饭的，给了你一个唱戏的皮子，不好好唱戏呢？他每次他的引领对易清娥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我们也是要呼唤这样一些有正义感的，是吧？有持守正道的人，来维护我们的社会架构和秩序。

0: 陈燕在创作主角时，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叙事的影响，那种台上台下的双层结构，那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互文关系，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陈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些传统手法与现代小说的写实精神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古典韵味又有当代质感的作品。2026年，改编自主角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主演。电视剧主角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小说从1976年写到新世纪，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电视剧同样采用年代叙事，将义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蜕变，与秦腔艺术的兴衰、时代的变迁紧密交织。在剧版主角中，张嘉译饰演胡三元，刘浩存饰演义秦娥。九岩沟的土坯房、县剧团的老院落、省秦腔剧院的排练厅，这些核心场景超60%实地取景。黄土高坡的苍茫，老街巷的烟火，老戏台的斑驳，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质感。
1: 夫妻们分丧事，
2: 看台底下，
1: 是自
2: 你看见了啥？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我亲外甥得了，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二三，唱。
5: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
2: 走了，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6: 我不想唱戏了。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6: 丧尸，丧尸！
10: 不敢喊。我跟易清河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犬下到脸。
11: 你先把这包给我扒在你脸上。
12: 你干啥呢？
9: 跳舞。
12: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谁让你丑？
2: 太萌了，你成了。
11: 都是给我人欺负你呢。
13: 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3: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4: 乾隆年间，魏长寺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义秦娥如何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蜕变为舞台上的杨排风，以及那些老艺人们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守护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陈燕主角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易清娥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主角的中部是整部小说情感最为饱满也最具戏剧张力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易清娥遭遇了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舅舅胡三元因舞台爆炸事故入狱，她从学员沦为厨房烧火的丫头，但正是在灶门口那间宽大的柴房里，她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苟存忠老师，开始了从烧火丫头到武旦新秀的蜕变。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就是易清娥被安排到厨房后，苟存忠老师发现她天赋的情景。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她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她抬起来了。她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她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她这只羊转。她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易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租子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易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裘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易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易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易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了，这戏咋唱嘞？
叶青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叶青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定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狗存中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呀拉呀，腿是自己伤起的。叶青娥急忙把腿放下来，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叶青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狗存中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狗存中甚至有些惊呆了，哇呀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叶青娥知道狗存中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叶青娥这儿来了，叶青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中还把这事当真了。

这段文字是主角中最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陈燕用极为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个烧火丫头在绝境中的坚守与突围。苟存中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曾是存字派的大名角，如今却是看门老汉。他一眼看出易清娥是能挑起担子的人，这种慧眼识珠的桥段既是对传统戏曲叙事中伯乐识千里马母题的致敬，也是对人不可貌相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诠释。值得注意的是，陈燕在处理易清娥学戏的过程中没有采用苦尽甘来的简单模式，她不想演烧火丫头杨排风，她要学白娘子，这种好高骛远恰恰说明她还是个真正的孩子，而苟存中没有训斥她，而是循循善诱。饭得一口口吃，水得一口一口的喝，这种师徒关系建立在对技艺的共同敬畏之上，而非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灶门口，那是易清娥的栖身之所，也是她的练功房。她在柴房里压腿、踢腿、练棍花，灶火映着她的身影，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这个画面将生存的艰辛与艺术的追求奇妙地

0: 鼓点响起，大幕拉开，一个放羊娃从秦岭深处走来，他叫易昭帝，后来叫易青娥，再后来叫易秦娥。
1: 一口一口叫
0: 从九岩沟到宁州县剧团，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羊排风，从乡村土台子到省城大剧院，四十年戏梦沉浮，四代人悲欢离合。秦腔的锣鼓声里，是一个女人用倔强与坚守熬出的滚烫人生。主角，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秦腔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易秦娥的世界，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感受一个主角的诞生。

0: 交散首演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作为主角站在舞台中央，也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主角二字的分量。
1: 打交散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易青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哇，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揍死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易青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他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青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青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散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武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胡老师给易青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

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好，把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

0: 他就按狗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无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易清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易清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易清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她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她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狗存中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练。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领教你妈个屁，领教练，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后来的事儿易清娥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他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他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来的，他是被包大头给彻底包死过去了。卸妆的时候他还听见狗老师讲，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
1: 主角的核心主题是主角与配角的辩证关系，陈燕用近8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一个，但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戏班子里的角儿是角儿，但烧火丫头、看门老汉、司鼓师傅也都是这个行当不可或缺的主角。当易清娥最终成为易清娥，她才明白真正的主角不是永远占据着舞台中央，而是将秦腔艺术的火种一代代传承下去。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主角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地域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秦腔这个具体的艺术形式串联起40年的社会变迁，让秦腔这个具体的文化符号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精神密码。电视剧主角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的呼应，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的创作团队用镜头语言将秦腔的苍凉与热烈转化为视觉记忆，九岩沟的土坯房、县剧团的老院落、乡村土台子的斑驳戏台都是具有情感温度的意象。

0: 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戏曲行当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他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秦腔世界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
1: 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那就也死心了吗？
2: 干啥呢？
3: 跳舞，迪斯科。
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4: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3: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6: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7: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天哪！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记住了，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九岩沟到省城大剧院，从一朝地到一秦娥，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秦腔皇后，主角以秦腔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传承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戏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主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走进秦岭脚下的时光片场，探访央视热播剧主角拍摄地，沉浸式化身剧中人。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半点之后，我们要去的这座城市也和电视剧主角有关。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

0: 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今天我们依然要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是在5月23号、24号上午的10:30，演出地点假日经典小剧场，适合年龄段3岁以上。想要得到票的朋友们可以下载云听，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在线留言，每天我们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

0: 秦岭北路浩河西岸，一座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厂区，因影视作品而焕发新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剧中满屏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秦娥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文艺路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拍的？答案就藏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一部剧带火一片区域，而这片厂区本身也藏着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前身是始建于1966年的风雷仪表厂，这里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计时仪表。步入影视基地，县剧团四合院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花彩香的家、胡三元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每一处都按照剧中风貌一比一还原。小一秦娥一口气吃五个馍的食堂，18个女孩同住的宿舍，一秦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青砖红砖的建筑高度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的道具，代入感极强。
1: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奋斗历程和传奇故事。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其舅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相融合，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
2: 我觉得这个一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就是在这
1: 样的一种主角创作历时8年，4年打磨剧本，在坚守原著现实主义内核的基础上，保留核心剧情与人物脉络，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九岩沟土坯房、县剧团老院落、省秦腔剧院排练厅、城墙根练嗓地等超60核心场景实地取景，地道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生活气息与地域韵味。
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关键场景拍摄，包括县剧团、省秦腔团等，都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建筑丰富性和空间层次感强，无论是70、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置景需求，这里都有相应的空间环境可以呈现。观众看完剧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实景拍摄，真实质感与虚拟技术截然不同。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目前共复原了23处电视剧《主角》的原场景，供大家参观。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漫步，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60年代栽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周末片场市集上，30多位身穿年代服饰的 NPC 演员与游客们互动，复刻粮票兑换、儿童游戏，营造80年代的氛围。看了电视剧《主角》，80岁的周福华老人特意让女儿陪自己从上海赶来看看这个拍摄基地。周福华19岁从上海来到原风雷仪表厂，在这里工作了几10年，后来才回到上海。走到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照片墙前，周福华老人停下脚步，忽然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唐慧琴，我认识她。原来照片里的唐慧琴是当年和周福华一起从上海支援三线的老同事。1966年，唐慧琴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来到西安，在风雷仪表厂冲压车间当组长，一干就是22年。如今风雷影视基地的展厅里有一个特别的互动装置，一通来自1966年的电话， 拿起听筒就能听到唐慧琴讲述当年西迁、工作、生活的往事。周福华老人站在电话旁，静静地听着熟悉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厂区。苏式老建筑依旧挺拔，旧日的老街巷保存完好，斑驳墙面自带岁月滤镜，供销社里的老算盘，大礼堂里的长条凳，百货大楼的旧橱窗，每一个角落都依照剧中生活的真实风貌呈现，还有老式暖水瓶、蚊帐、搪瓷碗、老式收音机、铝制饭盒，墙上贴着的泛黄海报，每一件陈设、每一处细节也都高度还原剧中桥段，成为电视剧主角烟火日常里最动人的注脚，吸引着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在这里当一回剧中人。市民李女士特意带着父母从西安城区驱车前来打卡，她感慨道，穿行于厂房之间，耳畔传来熟悉的广播声，这一刻仿佛自己就在戏中，就是主角。这里的老供销社、新华书店、国营钟表修理店，一个个镌刻着时代印记的老场所，唤醒了老一辈人的青春记忆。保留与改造之间的分寸感，正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独特之处。2024年底，西影集团携手西安工业投资集团对原有工业遗址进行保护性改造，场景化重塑与业态化升级，让工业遗存变身为影视拍摄场景和文旅体验空间。2025年3月，电视剧主角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开机，历经6个月实景拍摄后，于当年8月杀青。今年5月10日，主角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化呈现，又给了原著作者著名作家陈燕哪些惊喜呢？
4: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儿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成长，他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他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0: 今年五一假期，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试运营开放，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触动了不少观众的年代情怀，让这座充满复古韵味的时光片场一跃成为西安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为了让游客们深度融入，影视基地将沉寂的工业厂房改造为1200平米的主角体验馆，设有戏比天大、追光逐影、风雷时光等6大主题场景。大家可以在主角请就位点位佩戴疫情鹅的凤冠造型拍照，或者在老式广播站播报，让声音传遍整条街。无影 XR 影院则带来颠覆性观影体验，可以360度旋转的座椅，720度全景画面，轻量 8K 头显，让观众从旁观者再次变为剧中人。目前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已构建起全周期一站式服务体系，200多处年代影视拍摄场景，约10万件30至90年代道具， 可容纳400人的剧组公寓，800平方米的年代大食堂，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自2025年揭牌以来，已拍摄影视剧200余部，储备临时演员超20000名，成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当午后的阳光穿过树枝，照在斑驳的墙面上，耳边响起的是循环播放的怀旧广播。从三线军工厂到影视梦工厂，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镜头里主角的人生浮沉，到镜头外游人追忆往昔，时光似乎在这里转了一个弯，让人们在风华岁月里读懂城市沉淀的历史底蕴。秦腔铿锵回响，游客穿梭年代场景，这里不仅讲述着一部剧的幕后故事，更见证着老厂区的重生，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作为秦腔的重要发源地，陕西持续推动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主角 IP 跨越文字、舞台与荧屏，从小说到话剧，从影像到实景，成功拉动文学陕军、影视陕军、戏剧陕军的全链条共振。当观众们由追剧人一次次化身剧中人，当老厂区从取景地变成打卡地，电视剧主角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发古城文化活力，而传统文化的种子也在这场沉浸式体验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
5: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6: 他是谁？来自何处？
5: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1: 见到你真太好了，去见见我的家人。
2: 哦，不了，谢谢你。可我要去赶火车，我要去西部了。我明天早上乘船离开波士顿。
1: 哦，
2: 是的，西部的学校比较新，他们需要教授，而且他们不太在乎是否有口音。
1: 不，我也不在乎。你听我说，我的婶婆把她的李子园给了我，那不是个果园，是一栋房子，而且还相当大。因为没有别的什么用，只能用作学校。我想办一所好学校，只要想学习谁都可以来。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懂得教学，还要我说什么你才肯留下来呢？
2: 我得承认，原本我是希望能有理由留下来的。可是我要恭喜你，我是说你的结婚庆典。
1: 哦，不是我，那是艾米，是我妹妹艾米和劳瑞结婚了，不是我，我没有结婚。请你不要走得太远。
2: 只要平凡的名字给如此不凡的人。愿意嫁给我吗？
1: 非常愿意。
2: 可我没什么能给你，我的手是空的。
1: 现在已经不空了。
3: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女孩坚守写作理想，勇敢追爱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温暖告白，出自影史经典的女性成长电影，是关于独立、爱情和梦想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话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4: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她是谁？来自何处？
4: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好，欢迎回来。刚刚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女性成长经典1994年版的《小妇人》。这段关于理想和爱情的坚定告白，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温暖、最有力量的瞬间。1994年版的电影《小妇人》改编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经典同名小说，背景设定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父亲远赴战场，母亲独自抚养马奇家四位性格迥异的姐妹长大。大姐梅格温婉虚荣，向往上流社会；二姐乔叛逆独立，心怀作家梦想；三妹贝斯温柔体弱，渴望家人团圆；四妹爱美灵动，爱绘画，立志远赴欧洲成为顶尖的画家。家境清贫，但是四姐妹相亲相爱，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她们心存善良，即便生活拮据，也愿意在圣诞的早晨让出早餐来帮助贫困的邻居。舞会上，乔因为裙子破损了独自相处，偶遇了富家少爷老李，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为了知己朋友。老李呢，也逐渐融入了四姐妹的生活。后来乔和艾美因为误会发生争执，艾美烧毁了乔的手稿，姐妹俩的矛盾就此产生。一次，老李和乔出门滑冰，艾美偷偷跟在了身后，可是不小心艾美掉进了冰窟窿里。后来是老李想出了办法，和乔一起把艾美救回来，姐妹俩也因此解开隔阂，重归于好。不久，父亲在战场受伤了，乔毅然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凑齐了母亲的路费去看望父亲。母亲离家后，贝斯因为照顾患有猩红热的邻居孩子被传染，虽然经过救治脱离了危险，但是却落下了终身的病根。圣诞之际，父亲伤愈回家，亲友齐聚，为贝斯送上了一架钢琴，一家人得以圆满团聚。后来，大姐梅格和清贫善良的布鲁克相恋成婚。母亲告诉乔，自己的女儿 宁愿爱清贫，也。

0: 不要为了财富委屈自己。老李也向乔表白，但是被乔拒绝了。乔因为梦想落空，挚友疏离，陷入迷茫。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独自前往纽约追寻写作理想，却因为迎合市场而逐渐地在写作这件事上迷失本心。在纽约，乔结识了博学通透的贝尔教授，在他的提点下，乔重拾初心，潜心创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家中传来噩耗，三妹贝斯病情恶化，即将离世。乔赶紧返乡陪伴妹妹最后的时光，最后也在整理妹妹遗物的时候获得灵感，决定写下家人的故事。另一边，老李远赴欧洲散心，重逢了成熟优雅的爱美。老李在爱美的点醒下褪去了浮躁，完成蜕变，并且深深地爱上了爱美。乔最终也完成了自传式小说《小妇人》，贝尔教授默默地帮他促成了出版。两个人心意相通，走到一起，老李和爱美也携手归家。四姐妹虽有遗憾，却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影片用四姐妹的人生选择道尽女性多样的活法，告诉每个女孩，不被世俗定义，遵从本心，坚守善良与热爱，便能绽放独特的光芒。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若有缘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来听歌手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哪朵花在西安城红了2000多年？它伴驼铃而来，因交流而开。五月流花红似火，这朵花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又为何成为西安的城市之花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朵花就是西安的市花石榴花。珊瑚映绿水，魏族比光辉。夏日时节，城墙根、大雁塔、兴庆宫、世博园、骊山脚下等等，陕西西安城内外，石榴花悄然吐蕊，渐至繁盛。碧绿的枝桠间，一朵朵吊钟似的花朵重瓣紧簇，点染红霞，诉说着千年流花的新故事。始于汉，盛于唐，西安的石榴花红了已有2000多年。它伴驼铃而来，因交流而开。石榴原产地并非中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境内乌尔王朝废墟发现的4000多年前的皇冠上已有精美的石榴图案。西安明城墙玉祥门外有一尊张骞出使西域的雕像，张骞昂然马上，似要向西而行，雕像周围石榴花盛放。正是这位汉使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让石榴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

0: 兴旺发达的美好寓意代代相传。一朵石榴花，一颗石榴，可以簪在神仙头上，也可以甜在人们的心里。现实会有酸甜，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亘古不变。接下来，我们来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央视纪录片《大国小仙石榴说》的片段，一起来了解石榴如何融入民间生活，化作多子多福、吉祥喜庆的美好象征。
1: 我是一颗石榴，这是石榴花，也就是结果之前的我。红润饱满又丰实的我，在世界各地都象征着多子多福。希腊神话里，天后赫拉一手持权杖，一手拿石榴，预示着生育和丰收两手抓。在我的繁盛宝地中国，人们提到我也是好彩都拉满。最早让我和多子多福兑现的是大名鼎鼎的曹植，石榴值前庭，绿叶摇飘青，丹华灼烈烈，璀璨有光荣，绿叶葱翠，丹果幻彩，把我描摹的熠熠生辉。到底是写过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大才子啊。南北朝时期，北齐安德王新婚，王妃之母进献石榴，放现在，这就是丈母娘在暗示催生呢。帝王将相、文人才子这么一加持，我的吉祥预兆便迅速在民间传开了。南北朝以后，老百姓迎送嫁娶时互赠石榴，蔚然成风。富有民俗气息的年画里也少不了流开百子，对生活最动人的期许总能在代代流传的民间艺术中寻到蛛丝马迹。白驹过隙，斗转星移，喜结连理的新人们，结婚的仪式换了又换，我却在很多地方被保留下来。
0: 一株植物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汉武帝下令遍植长安城，作为供观赏的珍树奇果，石榴被栽植在上林苑和骊山骊宫，大致位于现在的西安长安区和临潼区。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榴已被广泛种植，成为人们园林中的佳果，开始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逐步由长安推广到各地。隋唐时，热烈奔放的石榴花与包容开放的盛世辉映，人们对石榴的推崇达到极盛，长安城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蜂鸟舞腰香不尽，露消妆脸泪心干，白居易送其婀娜。一朵佳人欲钗上，只疑烧却翠云环，杜牧歌其热情。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赞其明艳，无数诗人争相吟咏，留下无数佳作。明代徐渭以民间竹枝词的形式写过一组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组诗，其中有一首《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皆欲焚，盘枝曲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余女儿染红裙。这是石榴裙和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由来。到底什么是石榴裙？为什么石榴裙会有这样的盛名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威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2: 石榴裙在唐朝以前啊就已经出现，只是还不大流行。不过呢，到了唐朝，这款裙子就成为了女性梦寐以求的一件服饰。因为啊，有一个人让石榴裙名声大振，就是武则天，也叫做武媚娘。唐太宗驾崩后啊，武媚娘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在之前，她跟太子李治情投意合，武媚娘为了重新回到李治的身边，写下了著名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么石榴裙被武媚娘珍藏在箱子里，她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那么她也希望通过石榴裙这件信物，让唐高宗想起她身穿华丽的石榴裙时娇媚艳丽的模样。果不其然， 唐高宗被

0: 媚娘真挚的表达打动了，那么很快就把她接回宫，石榴裙也就成为武则天改变命运的吉祥物。其实石榴裙并不是造型像石榴，也不是用石榴枝染色，而是裙子的颜色就像六月里的灿烂盛开的石榴花一样，火红惹眼，明艳动人，那么就有了石榴裙的雅称。它呀是高腰束胸，蓬松拖地，那么裙子的幅宽呢，从初唐到盛唐变得越来越宽大。时代的审美特征常常会通过我们的服饰表现出来，华贵艳丽的石榴裙成了女性追捧的服饰。
1: 中国古人把石榴叫做若流、丹若、卧丹、天江，从六朝开始，石榴就被中国人用作生子以及多子多福的祝福之物，而石榴酒的酿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它们被用于贵族的婚宴上。在民间，婚嫁之时常常将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放置在新人的洞房里。除此之外，石榴纹图更多出现在剪纸、年画、文具、家具等日常用品上，与佛手、蝙蝠、寿桃等构成了中国人的吉祥图案。我们再来回归到石榴的原产地，探究石榴栽培区域怎么样逐步扩大，为什么石榴花有些会结果，有些不会结果呢？那些不会结果的花朵还有哪些妙用？石榴作为美味的水果，为什么不能像培育无籽西瓜那样培育无籽石榴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话说。
2: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话说。
3: 石榴的原产地是在伊朗到巴尔干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一区域发现出的文物显示，在当地栽培石榴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直到今天伊朗生产的这石榴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石榴之一。但是需要注意的，在后来这个石榴的栽培的区域就扩大了，到汉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就把石榴的种子带回了咱们国家。那核心的一个种植区域呢，就是古称长安的西安了。所以从汉代开始啊，实际上西安就开始种植石榴了。这个种植石榴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最初只是在上林苑这样的皇家苑囿里面栽培，后来就逐渐扩展到了民间。那到了唐代的时候，还培育出了像贵妃石榴这样特殊的一个品种。后来，再到武则天的时期，这栽培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那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石榴花就被选为了西安市的市花。因为石榴本身具有非常多的吉祥的寓意，比如说它的花朵通常来说是火红色的，就象征着繁荣和活力。至于说它的果实更不用说了，这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里面就象征着多子多福，而到今天它又被赋予了新时期的含义，就是各民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所以石榴的寓意在哪个方向，那我们都看到有非常正向的吉祥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寓意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石榴的很多的形象也出现在古代的建筑之上，古代的很多的物品之上，这也是我们祖先对这种植物的喜爱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当然了，石榴的花其实也是有非常有意思的行为的。哎，我们讲啊，虽然说石榴开出来的花都是两性花，本身都是含有雌蕊和雄蕊的，但是啊，石榴的花其实是分为

0: 功能性的雄花和完全花的，这怎么来解释呢？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一树上的花都长得差不多，但是有些花会结果子，有些花不会结果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花啊，它在花里面的雌蕊实际上已经退化了，这些花只负责提供花粉，不负责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花长着长着，即便你给它授粉了，它也会从花上凋落，不会形成一个果子。哎，我们很多区的朋友实际上早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特别是在云南的很多地方，我们的当地朋友就会把这些功能性的雄花啊，把这些花收集起来啊，他们毕竟不能结果子嘛，那收集它们干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它们来做菜。那怎么做菜呢？要把它肥厚的这个花萼啊，通过煮、浸泡、漂洗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里面的单宁类的物质去除掉，脱去它们的涩味，然后呢就可以配上佐料啊，包括说火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佐料来炒制，就形成了一道很有春季特色的美味。当然了，我们讲关于石榴的果子还有更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就有一个小烦恼，说哎呀，这石榴是好吃，但是呢就吐籽儿太麻烦，那我们能不能像做无籽西瓜那样把它做成无籽石榴呢？哎，这想法是特别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我们吃的这石榴的这个部位是什么部位？其实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吃西瓜吃的是它的胎座，我们吃桃子吃的它的果皮，而我们吃石榴吃的实际上是它的种皮啊，它的种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啊，在没有脱皮之前的这个花生啊，包着一层薄薄的这红色的外皮，这是花生的种皮，而我们吃的这个石榴的这个部位啊，这相当于这层红色的薄薄的这层啊，它是一种皮，只不过石榴的这个种皮啊非常发达，外部的一部分种皮就变成了水灵灵肉质化的，而内侧的种皮才是我们咬住的像那个骨头一样骨质的这个那种皮，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好，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搞没了，那哪还有石榴的可食用部分呢？你直接啃这个石榴的果子的皮去吧，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好，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样让我们既能吃到可口的方便的石榴，又避免这个吐籽的烦恼呢？哎，园艺学家就选育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叫软籽石榴啊。这个石榴的种子仍然能够发育，但是它的骨质的那种皮变软了，那你可以把它吞下去，甚至可以把它嚼一嚼，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在吃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啊能吐出来这个种子，还是要吐出来种子，毕竟呢这个种皮上还是含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如果吃下去过多的话，就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的一些抗议啊，因为单宁类的物质摄取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便秘啊，这就是吃石榴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烦恼。当然了，如果我们只是适当的适量的去进食的话，就不会被这事困扰的。
1: 厚重水土，绵长文脉，滋养着西安的石榴花盛放。石榴花开，有的火红如炬，有的洁白如雪，有的鹅黄耀眼。唐代诗人韩愈有五月榴花照眼明之句，后世就把农历五月叫做榴月。翡翠般的绿叶映衬着颜色多样娇艳欲滴的花朵，令整棵石榴树在阳光下格外绚烂。石榴树枝干的形

临潼区，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一直是中国石榴主产区之一。这里有百年以上石榴古树群23个，百年石榴古树1000多株。临潼石榴经天然杂交、芽变，种质资源已达100余种，形成了以净皮田为代表的石榴品种集群。品牌响，销路宽，临潼区多个街道都建立了电子商务。

您来到华清宫景区，在这里近百株百年石榴古树恣意绽放，将白墙红柱的唐宫建筑点染得充满生机，火红繁荣。在景区还原荷花池南岸，一棵盘根错节临水而生的老石榴树流花似火，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这可不是一棵普通的石榴树，它被称为贵妃手植榴，树龄已有1200余年。相传杨贵妃酷爱石榴花，喜欢穿石榴裙，吃石榴果。她曾亲手在华清宫栽下不少石榴树，于是出现了长安榴花遍近郊，成园栽石榴的盛景。贵妃手植石榴树虽然历经千年，枝叶依然清脆茂密，尽情地吐露着千年芳华。千年唐宫花叶随微风翩然起舞，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热情，点亮了古老的皇家园林。在西安市区，不同于沿街的花坛，环城公园里的园地面积更大，石榴树更多，开在碧绿枝头的石榴花就像一团火，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石榴花树也像一匹瑰丽无比的锦缎，灿若烟霞，预示着一个火热季节的到来。漫步环城公园，一侧是历经岁月的古老城墙，一侧是向阳而生的石榴花海，绽放着这座城市的生机与热情。2000余年的栽植历史孕育了浓厚的石榴文化，石榴书画、石榴剪纸、石榴雕塑、石榴裙和以石榴为主题的民俗已经融入西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86年，石榴花被确立为西安市市花，以开放、包容、热烈、团结的意蕴，成为展示西安人文精神的一张名片。走进西安地铁4号线百花村站，仿佛来到石榴花的海洋。地铁站内墙壁、吊顶都采用石榴花的红色，并勾勒以石榴纹饰。2011年，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和吉祥物是以石榴花为设计灵感的长安花。吉祥物长安花活泼生动，体现了出生地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气息。卡通化的面部表情亲切友好，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翘起的小手，表达了对全世界游客们的欢迎和期待。2021年，第14届全运会在西安成功举办。从空中俯瞰灞河之滨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宛如一朵由28片花瓣组成的钢铁石榴花，寓意丝路启航，盛世之花。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市举行，6国元首齐聚古丝绸之路起点之城，在中国中亚友谊林种下了6棵石榴树。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会标也是6色石榴花形象，象征着团结与和谐。长安赋携手，再顾重千金。千百年来，石榴花的美装饰着长安人的城，石榴果的甜滋润着长安人的梦。石榴见证着中国与中亚源远流长的友谊。如今，这朵走过草地、沙漠、高原的石榴花仍然香飘丝路。中欧班列长安号往来奔驰，西安博物院举办的榴花照眼文化传香展览深入人心。在距离西安4000多公里的土库曼斯坦，来自中国陕西的考古专家团队与国外考古学家合作开展国际联合多学科考察。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开放、包容、热烈、团结的这朵长安花必将绽放得更加绚烂。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石榴花开满长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中国。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

0: 荒漠和山林的光影故事当中，读懂人与自然、物种与环境的紧密连结。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为您关注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晚上，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法国戛纳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影展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23号。那备受全球瞩目的金棕榈奖等各大奖项的归属呢将在23号晚上正式揭晓。
0: 在开幕式的现场啊，是星光熠熠，国际知名影星巩俐和好莱坞演员简·方达联袂亮相，并且呢共同担任开幕式的致辞嘉宾。巩俐以端庄大气的姿态发表了致辞，她深情地表示，简·方达来自西方，自己来自东方，两人并肩而立，正是戛纳电影节独有的魅力。他坦言说，始终荣幸在戛纳的舞台上代表中国电影。电影拥有超越语言、文化与时代的力量，承载着共通的人类情感，让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相遇，心灵相通，这就是电影最动人的价值。在致辞的尾声，巩俐全程用中文郑重宣布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4: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3: 本届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分别授予新西兰知名导演彼得·杰克逊以及美国老牌影星芭芭拉·斯特赖桑德，以此呢表彰二人在世界影坛长久以来的卓越贡献与艺术成就。本届开幕片定为法国导演皮埃尔·沙尔马多利执导的作品《电动维纳斯》。电影节官方海报选用1991年经典影片《末路狂花》的经典画面，致敬影视经典，复刻时代光影记忆。
0: 戛纳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46年，坐落于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以推崇艺术电影、坚守创作初心著称，兼具了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全球影坛的风向标。欧洲三大电影节呢，分别是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
3: 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2部影片入围，将共同角逐最高荣誉金棕榈奖。虽然本届主竞赛与一种关注单元都没有华语影片入围，但戛纳经典单元迎来了华语电影的高光时刻。陈凯歌经典名作《霸王别姬》4K 修复版，贾樟柯执导的短片《都灵之影》成功入围，在影展期间是展映首映。1993年《霸王别姬》曾经斩获第46届戛纳金棕榈奖，成为华语电影史上不朽的里程碑。此番是 4K 修复重返戛纳，让经典再度焕发新生。
0: 中国馆活动是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重磅开展的，演员赵涛担任了活动的推广大使，小鸟道树飞入围参展，实力派女演员辛芷蕾出现在好莱坞传记片的全球推介当中。这位在202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桂冠的女星，确认将会主演好莱坞传记大片《日落大道：黄柳霜的故事》。在影片当中，辛芷蕾将会挑战饰演传奇华裔影星黄柳霜，将这位闯荡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华人女性先驱的坎坷和光辉搬上荧幕。根据了解，这部作品已经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制作阶段，它的官宣也是瞬间点燃了全球各大片商的期待。
3: 中国之夜活动呢，14号晚上在当地举办。那活动现场通过智能机器人迎宾、传统音乐、现代演绎等形式，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当代表达当中的创新转换。活动期间也回顾了中国电影参与戛纳电影节的历程，并且推荐了《寒战》《1994》《窗外是蓝星》等多部的国产影片。
0: 本届的电影节还全新的增设了未来影像单元，聚焦 AI 创作、沉浸式影像等新兴影视形式，拓宽电影艺术的创作边界。同时也延续多元叙事、女性视角、人文关怀的创作导向，战争创伤、身份认同、科技伦理等成为了参赛作品的核心主题。
3: 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国内影坛，一部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即将上映，由正直编剧、执导于和美、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的电影《森中有林》5月20号开启了全国超前点映，5月23号正式上映。
0: 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的上映，但是影迷的期待值呢是已经拉满了。特别是在此之前，北影节于和伟拿到了最佳男主角，乔杉拿下了最。

0: 最佳男配角，是为这部电影啊攒足了口碑。
1: 作为一部犯罪爱情片，森中有林写出了最遗憾的爱。电影当中三代人的命运交汇，第一代连家海、王秀义背负半生的情债，第二代吕新开和连杰、王放三个人被命运裹挟，第三代年轻人在逃离与羁绊当中重新审视上一代的恩怨，至此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链条彻底就补齐了。
0: 宿命感十足的曲折爱情也是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让人意难平。点映的时候呢，宋小宝颠覆性的表现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造型到表演跟以前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观众表示啊，他一开口自己是又害怕又想笑。也有观众表示说，于和伟和高圆圆在东北的三个春天的相遇是全片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遗憾才是常态。
1: 而编剧导演郑执对原著结局的全新创作也让读者眼前一亮。导演郑执在采访中曾经这样说过一些遗憾的事儿：正是因为幸福的瞬间总是被命运捉弄，才有了这样一个值得讲的故事。主演于和伟则认为，连家海和王秀义身上有诸多的不得已，女儿、现实等等，他们跟着命运的流向在飘。
2: 我就借用连家海在锅炉房当中说的那句很重要的台词，好像一辈子就活这么点地方，活这么点人，离不开。所以我觉得到了电影里恰恰是，你觉得他到了海南他就逃脱他这个爱恨情仇和他的这个恩怨吗？他其实没有走出来，一辈子还就是活这些。而小说当中那种小说，我个人那种喜欢的压抑文艺倾向的结束，到电影里我就是希望给所有的观众一个畅快的明确的结尾，就是说你走出去了，你再看这个东西其实离就是一种疏离感，你离远了，离开你的家乡才知道什么是家乡的感，对家乡故乡的情谊，你就是跟你的爱人分别了再重逢，你才会明白当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所以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搬到了一个离你的故乡很远的地方，好像离那个过去，离过去很远的那个地方，那个环境，那种状态，然后你再回溯，大家想想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的、喜欢的、想要传达的也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再借于和伟老师本人的一句话，他曾经跟我讲他对这个片名的理解，说森中有林，就是我喜欢的是中文这个造字的美，森这个字包着林这个字，于老师的一句话就道清了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
1: 这场关于爱、复仇与命运的故事将在5月23号讲给观众听。
0: 电影之外，音乐呢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最近啊，有一首画风清奇的推广曲让大家直呼上头，我们先来听听。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被这首歌所洗脑啊？这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为喜剧悬疑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演唱的中文推广曲《送别》。这首呢是融合了像扭羊舞、六六摇及蒙古长调的魔性改编曲，那画面呢是相当抽象，效果也很上头，同时呢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很多人内心柔软的角落被击中了。
1: 先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啊。影片呢是改编自德国的一个获奖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金刚狼修杰克曼真人出演。电影呢是5月16号上映的。影片的设定是牧羊人乔治，就是修杰克曼饰演的这个角色啊，他离奇死亡。一群平时最爱听主人读侦探小说的绵羊决定化身成为侦探，用羊式推理闯入人类世界破案追凶的故事。如果说电影是绵羊们在蒙里破案欢乐解谜，那么腾格尔的中文推广曲送别就是用最豪迈的声音唱着最具有效果的神曲了。
0: MV 呢也非常抽象，一只毛茸茸的羊蹄子熟练按下调音台的按钮，紧接着伴随着腾格尔魔性循环的羊羊羊羊羊羊，带出了电影里面绵羊们的各种名场面。 MV 气氛是比较怪，但很有趣，可爱又治愈，有了一种大人误闯童话世界之后彻底放飞。

0: 的欢乐。
1: 但是 MV 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啊，腾格尔是来到了操场当中，高歌蒙古长调，气氛呢就开始从这种欢乐喧嚣进入到了辽阔和深情。送别二度被唱响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剧中的台词，只有记忆会让我们心爱的人永远活着，既总结了角色的命运，也揭示出影片深层的情感内核。今宵别梦寒，这一刻你会意识到这首送别啊选得非常精准，它从来就不只是一首毕业歌，它讲的是离别，是失去。而绵羊侦探团就是有毛茸茸的悬疑和暖烘烘的羁绊，让观众在笑声当中触摸到失去、接纳、告别这些人生必修课。不管悲伤还是幸福的记忆，都是你我存在的证明，记忆才是我们留住爱的方式。在童话质感的探案冒险当中，它包裹着对现实人生的柔软思考。

0: 送别这首歌是由李叔同根据美国的民谣填词，歌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别离的伤感与人生的无常。100多年来，送别被无数次的翻唱，从学堂歌到电影插曲，像城南旧事，从合唱团到流行歌手，他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的本身，成为了离别意象的最佳代表。腾格尔以蒙古长调改编，将草原苍凉辽阔融入到了江南式的伤感，这是传统民歌与流行改编的经典混搭。近年来，国产动画频繁选用经典的老歌来进行新编，用反差萌降低了经典的门槛，既完成了文化传播，也赋予老歌新的青春语境，是国风流行的重要途径。
1: 那听完了创新的演绎啊，接下来我们再去感受一下传统戏曲的恒久魅力。5月23号，北京艺术中心即将上演京津冀3D名家合作评剧《花为媒》。《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寄生改编的传统剧目，原名《张王巧配张无可》。后来呢，经过多次改编，形成了一个新的版本。改编之后的版本呢，增添了贾俊英这个角色，花园相亲呢也是改为了贾俊英代劳，最终结局呢也是改为了王俊卿与李月娥、贾俊英和张无可两对佳偶各遂心愿。
0: 1963年，由吴祖光改编、辛凤霞、赵丽蓉等主演的戏曲电影《花为媒》，采用了这一个改编之后的版本。这个剧呢，讲述了王俊卿与李月娥因为家庭阻力难成眷属，媒人阮妈撮合张无可与贾俊英，最后两对有情人消除了误会，喜结良缘。通过绣罢了红线绣绿线、报花名等唱段，传递了人物情感。而且剧中同根同叶、同生同长这些唱词，也是以意象传递了人物的关系。
1: 花为媒是新派艺术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呢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赵丽蓉、张德福等人的代表剧目。著名唱段报花名啊，采用的是变化体的分节歌形式，版式呢是由慢二六版、中二六版、快二六版到剁版，音乐速度是逐步加快的。作曲家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剧情发展的需要，重新设计了很多唱腔，使得整出戏的唱腔音乐风格特点非常的突出。
0: 在表演当中，张无可以俏为核心，步伐清洁灵动，阮妈身段吸收了影调、二人转和秧歌元素，动作诙谐，导演大量接近二人转和民间秧歌的舞蹈成分，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手段。
2: 可得等，等，等什么？
3: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2: 你会吗？
3: 会。
2: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3: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2: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3: 哎，
2: 你要是忘了我，姑娘给你提个醒。
3: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
2: 刚才听到的就是《花为媒》当中报花名的片段。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由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和赵丽蓉饰演的媒婆阮妈的对唱，是以四季花卉为比喻，到现在呢仍然在传承。唱词文雅，以花喻人，借景抒情。经典唱段呢，其实除了刚才听到的报花名之外啊，还有绣罗帕、赏花等等。
3: 5月24号还会有京津冀三地名家合作评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本场演出啊，打破了地域院团的界限，展现了京津冀一家亲的戏曲血脉。通过跨界合作和经典重现，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感受新的艺术火花，还能听到许丽丽、艾丽珍、张艳红等多位评剧名家带来的杜十娘、刘巧儿、秦香莲、金沙江畔等经典的唱段。
4: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京剧近清5月22号、23号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该剧讲述乾隆时期以花雅之争、徽班进清为历史背景，将春台班、月九、汪长生师徒创立艺术新生的历程再次搬上舞台，以两代戏曲人的命运为切口，直面传统艺术如何活下去的核心命题，摒弃历史证据当中的高台说教的姿态，以人物出发，让观众在梨园行的烟火气和痛感当中看见戏曲人大写的人的尊严和坚守，展现戏曲艺人为艺术和自我尊严不屈不挠奋而图强的精神。
2: 进京改编自剧作家邹景之6年打磨的电影剧本《进京城》，讲述的是乾隆时期青年武生演员汪长生是扬州春台班的希望，不甘心当身份卑微的戏曲艺人遭遇重重劫难。京城的名角月九遭受驱逐逃亡扬州，两位戏曲天才相见恨晚，结为师徒和生旦搭档。伤痕累累的汪长生重新站立起来，甘愿为戏曲艺人的尊严奋起一搏。恰逢乾隆80庆寿，汪长生和月九毅然挺身进京城合演大戏，奇人奇艺震惊朝野，最终随着一辈辈戏曲艺人燃烧生命之光，挺直腰身，诞生了一门新的戏曲艺术——京剧。这部电影被誉为国际上近年来海外久违了的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大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3: 虽然京剧《进京》改编自邹静之先生的电影《进京城》，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电影版从宏观视角铺展徽班进京的恢宏历史，而编剧魏瑞创作的京剧版选取了微观线索，以小切口见大世界，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徽班进京路上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
2: 进京严格遵循京剧的艺术规律，大刀阔斧裁剪，将所有精华凝萃在汪长生、凤格格、月九、江蓉儿这些核心的角色身上，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各展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京剧诞生之初底层戏曲艺人骨子里的精气神，让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直击人心。
3: 剧集主演汇聚了宋小川、周恩旭等老中青实力演员，年过六旬的国家京剧院小生名家宋小川始终秉持着海纳百川的开放创作理念，在剧中饰演南旦名家月九，精通旦角的唱念作舞，塑造生角的傲骨，难度呢是不言而喻，但是他把表演的火候和分寸拿捏得淋漓尽致，让月九这个角色活灵活现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0: 京京的创新体现在唱腔设计的巧思独具，古韵新生。作曲唱腔设计朱绍玉先生在剧中融入到了京剧的早期旋律，也真切地传达了京剧孕育时期的草根特色，质朴鲜活。剧中巧妙安排了西皮、二黄、吹腔等多种经典的板式，更在部分的唱腔里面揉入了扬州小调，让旋律兼具京韵和江南风情，婉转悠扬，余韵悠长，守住了京剧的根和魂，赋予了唱腔新的生命力，也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都能听得入心，听得动情。
1: 京京这部作品是以艺术来做科普，以舞台来传播历史，向观众铺展了清乾隆中叶以来花布戏的民间崛起，表现乾隆55年徽班进京这一中国戏剧史上的关键事件。对观众而言，进京的科普将京剧诞生史融入到了情节、唱腔、方言之中，哪怕是一个戏曲历史的门外汉，那么看完这部作品也能够清晰梳理出京剧的起源脉络。
0: 主创表示，进京啊，不仅仅局限于剧中的意思，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有属于自己的

0: 每一个勇敢追梦的时刻都是大家的进京时刻，而爱上京剧这件事的本身也是一种进京，跨过对传统的隔阂，走进国粹的世界，会发现那里别有洞天。
1: 根据官宣的消息啊，2026年进京的巡演是从南京扬帆，一路在青岛、济南、德州演出，最终是抵达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收官。从南到北，从水乡到金华，这一程巡演的足迹和当年徽班进京的路线是不谋而合的，很有巧思。
0: 戏坛之中有这么一句话：“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十个字道尽了中国戏曲传播的百年脉络。而大运河正是孕育中国戏剧艺术的摇篮。回望百年岁月，古代的戏曲班社为了生计，更为了艺术的追求，携着行李，挑着行头，在运河沿岸的城镇搭台演出。一场落幕，便又乘着船赶赴下一个码头。一村一镇，一港一城，跑码头的路上，戏曲的种子在南北大地上生根发芽。而在大运河绵延的文化血脉滋养之下，徽班进京，花雅之争，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的国剧京剧。如今京剧进京，循着当年徽班进京的运河之路再度巡演，是戏曲的传播之旅，更是对京剧的致敬。

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撑开云天化尘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一个对于地球家园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是由联合国大会在1994年12月设立，以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鉴于公共教育和增强民众生态意识对在各层面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的5月22号，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之日。
0: 古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那篇齐物论当中的哲思。他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在本质上是共生共存，浑然一体的，强调了消解物我界限，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智慧。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哲便已洞察到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共生的真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份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1: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的叙事，而是始于足下，始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微小行动。当无数的小行动汇聚成河，就能够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
0: 电影作为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视听语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自然、理解生命的窗口。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循着光影的轨迹走进与自然、与物种、与生态息息相关的影视作品。在草原的辽阔、荒漠的苍凉、山林的幽深与海洋的浩瀚当中，读懂人与自然那份紧密而脆弱的连结。
1: 我们首先要走进的是内蒙古那片苍茫的天地，看一看2015年上映的电影《狼图腾》。这部影片改编自姜荣的同名小说，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冯绍峰、窦骁等主演。阿诺导演对于自然题材有着执着，为了拍摄《狼图腾》，剧组专门去驯养蒙古狼。大家都知道，狼是不可以被驯化的，所以人类能够做的只是引导工作。引导让狼去熟悉人和镜头非常的困难。加拿大王牌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这位曾经参与过《勇敢的心》《南极大冒险》的狼王，从2002年读过小说之后，就预知一定会有人来找他，而他整整等了7年。
0: 说到书籍《狼图腾》，已是当今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狼图腾》2004年出版以后，10年间在国内再版150多次，正版发行将近500万册，被译作了39种语言，进入到了110个国家。影片将镜头对准了1967年的内蒙古鄂伦大草原，陈震与杨克来到这里，在牧民毕力格老人的引导下，他们逐渐认识了草原上最令人敬畏的生灵——狼。陈震从对狼的恐惧与仇恨转为痴迷和敬畏，甚至私自养了一只小狼崽。
2: 爸爸，我被狼迷住了，我在想开春能不能抓一只小狼崽，我研究研究。
3: 啥？
2: 你不是想研究狼吗？你看看现在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啊？狼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想一举歼灭黄羊，但他们不会一时心急而误了大事。你以为成吉思汗带着这么少的兵，怎么就打败了世界上的千军万马呢？都是跟你眼前的这些狼学会了打仗的秘诀。狼聪明，有组织能力，他们团结一致，并且听从狼王的指挥。最重要的是，狼很能忍耐。人生在于选择时机。养殖的太饱，饱不动了，狼群就要下手了。
1: 在这部作品当中，人与狼的感情就在陈震一下又一下和毛茸茸的小狼崽互动的镜头当中渗入观众的眼帘和骨髓。 让观众深深地感到原来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可以这样的宁静，人和自然的和谐之美在于彼此放过。那天地大美似乎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如果能够像主人公一样去爱护放生了包括凶悍的草原狼等万物生灵，那么这个世界也将与人们温柔相待。
0: 狼图腾的核心是一场关于生态哲学的深刻思辨，毕力格老人代表着草原文明的智慧，狼吃黄羊，黄羊吃草，人吃黄羊，这是天经地义的食物链。狼的存在控制着黄羊的数量，保护着草场不被过度的啃食。当人类以改造自然的名义消灭狼群，看似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实则摧毁了维系草原生态的精密齿轮。影片的结尾，陈震放归小狼，目送他奔向远方，那是对自然法则迟来的敬畏。
1: 这部作品荣获了很多的大奖，并且收获了超亿元的票房，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掀起了一场关于狼性与生态的广泛讨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草原不只是风景，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命共同体。
0: 如果说狼图腾让我们看到了草原生态的精密和脆弱，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则将我们带入了更为严酷的生命禁区，这就是2004年上映的电影《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在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青色的山梁，也称为美丽的少女。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的禁区。这里雪山巍峨，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含量相当丰富。4.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生存着棕熊、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200多种野生动物，也广泛分布着黄金等矿产资源。冰川、沼泽、荒漠等自然生态环境十分独特，成为世人向往又难以触碰的神秘之地。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可西里遭遇了盗采黄金、猎杀藏羚羊这些劫难，使本来就极其脆弱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遭到了盗猎分子疯狂的猎杀，存活的数量一度下降到20000只左右，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由陆川执导并且编剧，多部杰、张磊、齐道、赵雪莹主演。这部作品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讲述了一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民间性质的藏族巡山队，在孤绝无援的情况之下和一群藏羚羊非法盗猎者搏斗，并且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的故事。
0: 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的发生地可可西里，从1993年开始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人们在队长索嫩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在前后5年多的时间里面，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牺牲。
1: 剧组深入到了可可西里的腹地，在-40度的严寒当中拍摄。影片没有启用明星，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粗粝的风沙、干裂的嘴唇、冻僵的手指。前段时间热播的《生命树》塑造的英雄群体的原型，也正是以索南达杰为首的反盗猎巡山队。
0: 电影《可可西里》直接推动了公众对藏羚羊保护的关注，加速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那如今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至30万只以上，这是光影照进现实最温暖的注脚。
1: 接下来我们转向一片更加辽阔的蓝色疆域。2011年，纪录片《海洋》在中国上映。这部作品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雅克·克鲁奥德联合执导，雅克·贝汉、姜文等担任旁白。
0: 影片聚焦于覆盖地球表面3/4的蓝色领土，呈现了海洋当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奇观。巨大的水母群如幽灵般在深海起舞，陆脊鲸母子在洋流当中温柔相伴，大白鲨以雷霆万钧之势捕猎，企鹅在冰天雪地当中守护幼崽。但是影片并没有止步于展示奇观，它更以冷静的镜头记录了人类的贪婪。被割去鱼鳍之后抛入海中慢慢死去的鲨鱼，被石油污染覆盖而无法飞翔的海鸟，被塑料垃圾缠绕窒息而亡的海龟。
1: 雅克贝汉曾经说，海洋不是一部关于鱼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电影。 影片当中，他刻意地避免使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解说词，而是让影像自身说话。当观众看到一只海豹被渔网勒住，在痛苦当中缓缓下沉的时候，那种震撼远胜过任何的说教。而这种呈现而非评判的美学，恰恰赋予了影片更强大的力量。
0: 海洋在全球范围之内引发了对海洋保护的广泛讨论，直接推动了多个国家限制鲨鱼其贸易、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立法进程。那除此之外，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微观世界、喜马拉雅与迁徙的鸟，每一部都重新定义了纪录片的美学高度。
1: 我们先来说《迁徙的鸟》这部作品，是由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联合拍摄的，雅克贝汉和雅克克鲁奥德米歇尔德巴联合执导。《迁徙的鸟》是一部表现自然的电影，影片描写了各种候鸟为了生存而艰难迁徙的历程，从寒冷的南极到炎热的沙漠，从深邃的低谷到万米的高空。这部作品详实地记录了各种鸟儿在为梦想的天堂而迁徙的过程当中，面对各种艰难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智慧和情感，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来自自然界的声音，来自自然的感觉。它美轮美奂的画面、细腻生动的音乐和错落有致的声效，给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想象。
0: 本片集中体现了世界顶级纪录片获取真实的水准，一共有600多人参与拍摘，历时3年多，耗资4000多万美元，取景地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胶片长达460多公里，动用了17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2个科学考察队。
1: 我们刚才说过了，影片的主角是数十种的候鸟，它们年复一年跨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北极燕鸥每年飞行约18000公里，从北极飞往南极越冬。大天鹅飞越1200公里的长途旅程，对生命的坚持令人动容。沙丘鹤在漫天风沙当中追寻出路，默默地承受着酷热和狂风的摧残。企鹅在冰天雪地下与海鸥对抗到底，只为保护幼崽的安全。雅克贝汉以一句诗意的话开启这段旅程，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
0: 影片最令人惊叹的是拍摄手法，为了获得跟鸟类同飞的视角，摄制组动用了多种飞行器，热气球、滑翔机、直升机，甚至训练鸟类与微型摄影机伴飞，观众得以第一次以鸟的角度俯瞰大地，穿越撒哈拉沙漠的灼热，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凛冽，横渡大西洋风暴的汹涌。在这些镜头当中，人类的存在被刻意的淡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1: 迁徙的鸟不仅是一部自然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韧性的哲学诗篇。它告诉我们，每一种生命都有它固有的节律和路径，这种节律不因人类的意志而转移。当湿地被填平，森林被砍伐，气候被改变，这些古老的迁徙路线就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保护某一个物种，更是保护那些历经数百万年演化而成的生命节律。
0: 2016年，一部温暖而深情的自然电影上映了，这就是《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由中国、美国、英国联合拍摄，陆川执导，周迅担任中文解说。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四川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川金丝猴3个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家庭为主线，讲述了动物宝宝们出生成长的感人故事。拍摄过程当中采用了不干预动物活动的纪实手法，累计拍摄素材约350个小时。
1: 这部作品和一般的自然纪录片不太一样，采用的是故事片的叙事手法，历时3年半，将野生动物们当作演员，为他们设计了角色和情节。这种拟人化的叙事策略是一种移情的美学，它让观众在动物的身上看到了人性光辉，从而建立起跨越物种的情感连接。
0: 影片的拍摄过程非常辛苦，为了拍摄雪豹，摄影师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蹲守数月，忍受着高原反应和极端的天气。为了捕捉到大熊猫的生活场景， 摄制组们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当中搭建了隐蔽的拍摄点。导演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自然电影。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的野生动物走进观众的心里。他开创了中国自然电影的新类型，更在无数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爱护自然的种子。影片的结尾，周迅用温润的声音说着，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的奇迹。这句话或许正是整部影片的注脚。
3: 在这伟大的生命轮回的交响乐中，每一个生灵都有着自己的音符和乐章。在这荡气回肠的旋律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动人的节拍。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爱和苦难，但是苦难之中总会有希望。

0: 了下这里市区，他们在这里获得重生。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部作品《雪豹和他的朋友们》。谢志农是中国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0: 与其说是剧情，不如说是自然的恩赐。雪豹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是濒临灭绝了，能看它一眼都相当的难。但是在镜头下，我们看到了雪豹优雅的身姿，捕捉岩羊时的爆发力，以及作为母亲带着幼崽在崖壁之间休憩的温馨。
1: 最动人的当然还有那三位牧民摄影师，在新智农的带领之下，他们学会了用摄影机去记录他们世代生存的土地。有评价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雪豹电影，这些属于中国雪域高原森林的珍贵影像，不仅是摄影师们的超然故事，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绝美风景。正所谓胎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这部作品当中，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哪怕只是一只小小

0: 席指导，他以全球变暖导致气候系统崩溃为科学假设，构建了一个人类因为自身的行为而招致灭顶之灾的灾难图景。
1: 影片讲述了古气候学家杰克霍尔博士通过研究发现，人类活动排放的过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正在使调节地球气候的北大西洋暖流停滞，这将引发地球气候的急速反转，在短时期内进入到新的冰河世纪。他的警告被当作是危言耸听，直到超级飓风、滔天海啸、急速冰封等等一系列的极端气候灾难在全球爆发，繁华的纽约瞬间被冻成了一个冰城，人类文明在暴怒的自然面前脆弱不堪。影片虽然是科幻虚构，但是它核心的议题是当下最严峻也最真实的生态挑战。
2: 我们结果会怎样？
3: 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我们人类文明每个人。
3: 上一次冰川期人类幸存了，这一次我们一定也能活下来，这得看我们是否能从自己的错误中悟到什么。但愿我也能从错误中悟出些什么。
2: 你已经尽全力了。
3: 我不能食言。我刚刚收到杰克霍尔发来的消息，他在纽约，他说有幸存者。
4: 谢谢他们，那真是好消息。
5: 几星期来，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大自然毁灭性力量面前，我们已经傲气不再。多年来，我们一直抱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可以不断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源，不会产生恶果。我们错了。
0: 影片后天以及其震撼的视觉特效和强烈的警示意义，成为影史上最为成功的生态灾难片之一。后天这个词儿啊，也从此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它也提醒着我们，如果我们对自然的破坏不加以收敛，电影当中的虚构末日，或许就是我们子孙后代将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文学家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写道：“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今天说的这些电影，正是带领我们去寻找这方救赎之地的钥匙。他们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狼群在月夜下的长嚎，是藏羚羊在高原上的奔跃，是候鸟在季风中的翅膀，是雪豹在悬崖上的凝视。它是生命与生命之间那张看不见的网，是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根基。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一份共荣。在中国大地，藏羚羊的数量已经从极度濒危到如今恢复性增长的可喜成绩，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捕鸟网正在被更多的志愿者拆除，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些都是则万物共荣的现实写照。
0: 我们可以从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开始，从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开始，从参与一次本地的植树活动开始，从向孩子讲述一头狼、一只鸟、一只雪豹的故事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行动都是投向全球生态未来的一束光。
1: 诗人艾青曾经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份爱不应该只停留在诗意的抒情当中，更应该化为具体的行动。当我们透过荧幕看到那些草原、荒漠、海洋和森林中的生命故事，我们看见的其实是自己的来处和归途。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明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4: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5: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4: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6: 孩儿们操练起来。
4: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7: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8: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4: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9: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3: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4: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10: 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0: 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嗨，接招！
3: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2: 哎呀呀，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3: 什么判官笔呀？哎，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2: 哎呦，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3: 看什么呢？
2: 雨霖铃啊。
3: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2: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3: 对呀、啊。
2: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3: 哎，讲的是什么呀？
2: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什么三侠五义呀、啊、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3: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2: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3: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2: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3: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
2: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其中的魅力。
4: 有的观众不理解
5: 啊，
4: 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啊、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5: 哎，不不一样。
4: 其实不一样。
5: 没错，
4: 两种艺术形式。
5: 哎，对，
4: 两种特点，
5: 各有千秋，
4: 是吧？
5: 对。
4: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5: 没错。
4: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5: 听，
4: 听笑话。
5: 哎，对呀，要有幽默。
4: 哎，听评书
5: 啊，
4: 听故事。
5: 对，
4: 听相声
5: 啊，
4: 听包袱，
5: 可乐。
4: 听评书
5: 啊，
4: 听的是扣子。
5: 哎，让你觉得惊险。
4: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5: 没错，
4: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5: 那可不容易。
4: 为什么拴扣子？
5: 那是
4: 就这一段书
5: 啊，
4: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
5: 嗯，
4: 引人入胜的时候，
5: 让你就听进去了。
4: 您看这演员
5: 啊，
4: 一拍这木头
5: 啊，
4: 啪，
5: 嘿，
4: 打住
5: 啊，
4: 不往下说了。
5: 那为什么？
4: 这叫留悬念。
5: 哦，
4: 啊，
5: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4: 对，
5: 哦，
4: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5: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4: 是，
5: 那是
4: 拴马桩得拴得好。
5: 好
4: 啊，你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5: 哪一部？
4: 七侠五义。
5: 好，武侠书。
4: 武侠书。
5: 对，
4: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5: 啊。
4: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5: 怎么说？
4: 话说，
5: 嗯，
4: 南侠展昭展雄飞，
5: 嗯，
4: 北侠欧阳春，
5: 哦，
4: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
5: 嗯，
4: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商，三义士穿山鼠徐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钉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5: 好，好，
4: 这书说到这儿，
5: 这扣子多好，
4: 不往下说了。
5: 你瞧啊，
4: 观众得琢磨呀。
5: 那是。
4: 哎呦妈呀！
5: 啊，
4: 这几位英雄好汉
5: 啊，
4: 侠客义士，
5: 是
4: 坐这儿喝酒
5: 啊，
4: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5: 好大能耐啊，
4: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5: 对呀、
4: 啊，刀枪剑戟斧钺叉18般兵刃，样样皆通。
5: 没错，
4: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5: 啊，
4: 如履平地一般。
5: 是，
4: 怎么着
5: 啊？
4: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5: 哎呦，
4: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5: 啊？那是啊。
4: 到底谁呀、
5: 啊？哪一位呀、啊？
4: 他不往下说了。
5: 哎呦，
4: 不成
5: 啊！
4: 玩得早来。
5: 是，
4: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5: 对。
4: 浪得太遗憾了
5: 啊！就是啊，
4: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5: 就得听这段。
4: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5: 啊，
4: 他一解这扣子
5: 啊，
4: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5: 怎么着？
4: 他一解扣子这样。
5: 怎么样？
4: 咱们书接昨日。
5: 哦，
4: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亮，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6: 相声小品碰

0: 放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小霍，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3: 太有了。
0: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3: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
0: 嗯，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0: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3: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4: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5: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5: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4: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5: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4: 哎呦喂，
5: 干嘛呢？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4: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5: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4: 啊！
5: 武侠小说，
4: 这你听我解释。
5: 啊、
4: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5: 啊、
4: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5: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4: 但是呢，
5: 啊、
4: 我小的时候、
5: 啊、
4: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5: 怎么着，
4: 阻力就特别大。
5: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4: 哪儿阻力大呢？
5: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4: 不认识字儿啊？
5: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4: 我说
5: 一
4: 不是
5: 二。三四
4: 你放下，别数数
5: 了，六七
4: 八，太弱智了。
5: 2 2 3 4 5 6 7 8，
4: 没有
5: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4: 做完了，
5: 是吧？
4: 不是这个阻力大，
5: 什么阻力、啊？
4: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5: 阻力，
4: 看书阻力
5: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头，
4: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5: 台风里看着，
4: 这还是八级以上呢，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5: 不明白。
4: 上学
5: 啊，
4: 上课的时候
5: 啊，
4: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5: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4: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5: 非得看。
4: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5: 啊，
4: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5: 你看逮着了，
4: 非得要请家长，
5: 肯定得说你。
4: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5: 啊，
4: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5: 太狠了吧！
4: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5: 啊、
4: 这顿揍没白挨。
5: 怎么了？
4: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5: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4: 怎么呢？
5: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4: 得教导啊。
5: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老拿他举例、
5: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4: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5: 为什么呀？
4: 他也喜欢武侠
5: 啊。你们家都喜欢？
4: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5: 有什么体会？
4: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5: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4: 是啊，
5: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
4: 差点了着我，你放下吧。
5: 哎呀，不行，
4: 他们不会。
5: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4: 是，
5: 我这腰有点受不了。
4: 下回你换这边。
5: 对。
4: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5: 啊，
4: 武侠呀，
5: 啊，
4: 大侠呀，
5: 啊，
4: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5: 哎，
4: 对不对？
5: 对，
4: 而且啊，为了让这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5: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4: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5: 是，
4: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他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5: 我是这样吗？我
4: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6: 我没有捣乱。
4: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6: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4: 您放下，
6: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4: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5: 我好好听，好好听。
4: 为什么得好好听？
5: 为什么好好听？
4: 提到这个武侠梦
5: 啊，
4: 这个是难点，
5: 啊，
4: 这个是重点。同时也是考点。
5: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4: 咱们下周

0: 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试卷？
0: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
0: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1: 还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1: 不用
0: 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1: 别
0: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写那边写呀，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圆圆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得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
1: 啊！
0: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
1: 啊，
0: 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1: 哦，
0: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偷偷的找人家吗？
0: 开
1: 霍元甲干嘛呀？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
1: 啊，
0: 只注重练外功，
1: 哦，
0: 不注重练内功。
1: 哎呦，
0: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头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着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是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
1: 啊，
0: 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 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
1: 啊，
0: 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
1: 啊、
0: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焕廷
1: 啊，
0: 邵焕廷他的贡献
1: 啊，
0: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
1: 啊，
0: 说这武功
1: 啊，
0: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1: 哎，
0: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1: 啊，
0: 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到这个赵焕廷、
1: 啊、
0: 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
1: 我就
0: 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
0: 啊
1: 嗯、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
1: 哇，
0: 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
1: 啊，
0: 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 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哦，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嗯，还珠楼主，哦，白羽，啊，郑正音，嗯，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州老师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啊，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啊，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我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啊，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啊，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哦，
1: 四个人了，这个。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嗯，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嗯，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哦，
1: 走得早了。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嗯，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一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啊。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嗯，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1: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
1: 都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什么？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熟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行。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14本书，
0: 14本都看过、哎，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14个字儿，一共14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笑书，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摸摸你三大爷。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哦，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0: 哦、
1: 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1: 呀！我什么生活呀？我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0: 怎么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又
0: 问
1: 我、啊？
0: 你问我，哎、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哎呀。
0: 啊、
1: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哦。对，刚才说过了。
1: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
0: 吗？我就学你就行，
1: 哎、
0: 明白了。
1: 哎、
0: 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你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1: 鸳鸯刀
0: ，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吗？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0: 张女士坐在
1: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1: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转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8: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7: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8: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能力又强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
7: 嗯，
8: 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7: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8: 哦。
7: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8: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7: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8: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7: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8: 什么呀？
7: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8: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7: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8: 哎呀，那不一样嘛。
7: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8: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7: 谁提醒啊？
8: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9: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 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火箭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啊，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掌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笤帚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扑，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 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鸡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我们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工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

0: 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调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说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在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可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啊、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这卖砂锅的呢，这砂锅呀、啊、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呀呵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枪做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枪做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 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大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
1: 是啊，
0: 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
1: 是啊，
0: 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
1: 当然得。
0: 哎，说着说着来了，
1: 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
0: 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对。
0: 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
1: 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
0: 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
1: 糊涂了。
0: 啊，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
1: 他等于承认了。
0: 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厢站立，知县出来了。

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嗯，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要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老的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3有2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等，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 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2: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
5: 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穿过了悠悠时光，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不知道您有这样的体会没？汉字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同一个意思，它给你造出两个不同的词或者成语，写法不一样，但用起来差不多。那问题来了，既然意思一样，为什么会有两个写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讲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意思相同、写法不同的成语。开题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
8: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
0: 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劝学诗》，宋·朱熹。一座藕城，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3: 在这首诗里，朱熹用春夏秋冬的变化告诉人们时间过得快，如果不趁着年轻好好做学问求进步，一晃就老了，想学也来不及了。这首诗放在这里，正好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固步自封形成对照。一个有志于学，珍惜光阴，不断进步，一个守着老路，不求进取，原地踏步。咱们先说固步自封和固步自封。第一个固是故事的固，第二个固是固执的固。这两个成语写法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都是说安于现状，守着老一套，不求进步。步是脚步步伐，封是封闭限制，自封就是自己限制自己。固步的固是老旧的原来的意思，固步就是原来的脚步，原来的路子。而固步的固是牢固固执的意思，固步就是死死守住原来的步子不肯改。一个是走老路，一个是守老路，意思差不多，所以两个写法都说得通。先来说第一个固步自封。这个成语的雏形最早出自《汉书·续传上》，原文用的是固步，也就是故事的那个固。班固在《汉书·续传上》中写道，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未曾得其仿佛，又复失其固步，遂匍匐而归耳。这句话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邯郸学步。话说战国时期，燕国有一个年轻人，听说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好看，步子稳当，身姿优雅，风度翩翩。这个年轻人羡慕得不得了，决定去邯郸学走路。他到了邯郸，看见街上的人走路确实好看，他就跟在人家后面，学着人家的样子，一步一步地走。可是他怎么学都学不像，越学越别扭，越走越奇怪。更要命的是，他光顾着学别人的步伐，把自己原来怎么走路给忘了。最后，这个年轻人既没学会邯郸人的步伐，又忘了自己原来的走法，连路都不会走了。他是怎么回燕国的呢？匍匐而归，趴在地上爬回去的。这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失其固步里的固步，指的就是自己原来的步伐。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了一个成语固步自封，意思是守着原来的老步子，自己把自己限制住，比喻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像那个燕国年轻人一样，固守着一种东西不放，结果反而越来越退步。至于另一个固步自封的写法，是后世慢慢出现的。固执的固和故事的固，音近意通，前者强调固执的守着，后者强调守着老路。两种写法并存都不算错。战国时期秦国比较穷比较弱，其他国家都瞧不起秦国。秦孝公想改变这种局面，重用了魏国人商鞅，让他主持变法。商鞅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废除旧的世袭制度，按军功封爵，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实行连坐法，加强治安管理。方案一出来，朝廷里一片沸腾，以甘龙和杜挚为首的老臣们坚决反对。甘龙说，圣人不益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意思是说圣人不改变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就能教化他们， 智者不改变国家现有的法令，就能治理好国家。顺着原来的路走，百姓就安定。按老规矩办事，官员就熟悉。您为什么要变法呢？杜挚说得更直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令；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工具。又说，效法古人不会犯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偏差。你看，这两人说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秦国那套又旧又落后的制度不肯改，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商鞅是怎么反驳他们的呢？商鞅对秦孝公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宜行无成，宜事无功。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绩。他又说：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法令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霸业。聪明人制定法令，愚蠢的人受法令的约束，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束缚。所以说，守着老规矩不放的人，不足以跟他商量大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从西边一个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的弱国，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而那些当初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之流早就被历史遗忘了，他们代表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老一套不肯往前走。事实证明，历史不会等那些不肯进步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固步自封，迟早要被淘汰，变法图强才有出路。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咱们来说说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这两个成语也是意思相同。反是反过来回转，躬是自己自身，反躬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自问就是自己问自己，自省的省意思是检查反省，自省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所以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都是一个意思，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两个写法都对，一个用问侧重责问自己，一个用省侧重反省自己，意思差不太多。反躬自问这个成语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乐记》。《礼记》里面有一段话：“好恶无节于内，之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一个人如果内心对喜欢和厌恶没有节制，心智又被外界的诱惑所牵引，不能反过来检查自己，那么天然的道理就泯灭了。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反躬自问”四个字，但反躬这个词已经出现了，意思就是反过来检查自己。后来孟子《离娄上》里也有一句话：舍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骨，反求诸其身。正骨是箭靶子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射箭这件事儿跟君子修身很像，如果没有射中靶心，不要怪箭靶偏了，不要怪风吹歪了，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姿势不对，是不是用力不当，这就是反躬自问的精神。

0: 身自苛责，反躬自省这样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故事，成汤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有一年商朝连续五年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河里的水干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饿殍遍野。当时的人认为天灾是上天对人间君主不满的惩罚，大臣们纷纷建议大王，咱们赶紧祭祀求雨吧。成汤就举行了盛大的求雨仪式，他在桑林这个地方设立祭坛，亲自向上天祈祷。他把自己捆在柴堆上，意思是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吧。然后他向上天说了这样一段话：于一人有罪，吾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吾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有罪，请不要连累天下百姓，如果天下百姓有罪，那罪责也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请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聪明，让上天鬼神伤害百姓的性命。说完这番话，成汤剪掉自己的头发，用木头夹住自己的手，这在当时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仪式，准备把自己当作祭品献给上天。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方圆数里都下透了，老百姓欢呼雀跃，跪在地上接雨水喝。这就是成汤倒雨的故事。成汤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反躬自问，遇到大旱，他没有责怪老天，没有责怪大臣，没有责怪百姓，而是首先问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有罪过，反过来问自己，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反躬自问的力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急着指责别人，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责任，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时候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接下来要说的是美下玉矿和美矿玉下，这一组比较特殊，两个成语词序不一样，但意思都是情况越来越坏。不过他们俩之间有一个身世问题，哪个才是正版，这里头有讲究。先说美下玉矿，美是每一次，下是往下低处，玉是更加，矿在此处意思是越发更加，引申为情形明显。美下玉矿的字面意思是越是往低处走情况就越明显，它本来的意思不是说越来越差，而是说道理越往下越能看清，后来大家用着用着意思就变了，变成了情况越来越糟。再说每况愈下，每况的况变成了状况，每况愈下的字面意思是每一种状况都越来越往下，这个成语一出生就是越来越坏的意思，比美下玉矿要直白得多。我们现代人用美矿玉下更常见，美下玉矿知道的人已经比较少了。但你如果在古书里看到美下玉矿，别以为写错了，它才是原版。美下玉矿出自庄子之北游，庄子里写了一个故事，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说，您得说个具体的地方啊。庄子说在蚂蚁骷髅里。东郭子一愣， 怎么呢？

么低下呢？庄子又说，在败草芦苇里。东郭子更不高兴了，怎么越来越低了？庄子又说，在瓦片砖头里。东郭子急了，怎么更低了呢？庄子最后说，在公桶里。东郭子彻底不说话了，他觉得庄子在戏弄他。庄子知道东郭子心里不高兴，就解释说，您问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离开过道，我告诉您道在公桶里，您觉得太低下了，不愿意接受，但我要告诉您一个看问题的办法。庄子说，正惑之问于监视吕西也，每下欲旷。这句话是整段的关键。正惑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官员的名字，监视是市场管理员，吕是采的意思，西指的是猪。当时有个习惯，看猪肥不肥不是用秤称，而是用脚踩一踩猪腿，猪腿越往下，脚脖子那块越难长肉，如果能踩到猪腿的下半截还觉得有肉，就说明这头猪从头到脚都肥，因为最难长肉的地方都有肉了。庄子说，正惑问监视怎么判断猪肥不肥，监视告诉他，踩猪脚越是往下踩，情况就越明显，意思是越往下越卑微越不容易的地方越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我就是要让你明白，道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存在于最普通最卑微的东西里面，你以为最低的地方恰恰最能证明道无所不在。这就是每下欲旷的本来意思，越是往下道理越清楚，跟越来越差没有任何关系。那每下欲旷后来怎么变成了越来越差的意思呢？到了宋代，有人把每下欲旷写成了每况愈下，把旷字和下字换了个位置，这一换意思就变了。每况愈下就是情况一步步往下走，自然就成了越来越坏的意思。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每下欲旷是庄子的原话，本意不是越来越差，每况愈下是后世的变体，专门用来形容情况不断恶化。两个写法意思不同，但在日常使用中，如果你想说情况越来越糟糕，用每况愈下就行了，不会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两代的人，可以用来理解什么叫每况愈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之一，刘邦在世的时候对他还算不错，但刘邦死后，汉惠帝和吕后掌权，吕后这个人狠毒，把刘邦其他几个儿子杀的杀，害的害。刘长因为母亲赵姬在狱中自杀身亡，由吕后亲自抚养，反而躲过了一劫。汉文帝即位之后，刘长仗着自己是皇帝仅存的血亲兄弟，越来越骄横跋扈，他在淮南国里自己制定法令，不遵守朝廷的制度，他出入的仪仗比照皇帝的规格，他称汉文帝为大兄，不称陛下，有人劝他收敛一点他不听，后来他干脆派人联络闽越和匈奴准备造反。事情败露之后，汉文帝念及兄弟之情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流放到蜀地去。刘长在流放途中越想越气，绝食而死。刘长死后，他的儿子刘安继承了淮南王的位子。刘安比他父亲有文化，是个大学问家，他召集门客编写了《淮南子》这本书，但他也有一个大毛病，跟他父亲一样想当皇帝。刘安一方面写书谈道论德，一方面暗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勾结其他诸侯王，准备造反。他的女儿刘玲甚至跑到长安去结交权贵，探听消息，为淮南王联络感情。后来有人告发了刘安，汉武帝派宗正持节去调查审讯，证据确凿。刘安在朝廷的使者到达之前自刎而死。
淮南王一家，老子造反，儿子也造反，这就是每况愈下。刘长骄横，刘安比他父亲有过之而不及，没有越来越好，而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满门覆灭。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只会越来越严重。父辈留下的隐患，子辈如果不反思不改过，只会每况愈下，直至不可收拾。好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文艺之声的文化有故事，更多精彩，更多故事等您来听。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咱们中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分寸，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地方该怎么干，心里得有杆秤。而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几组一字之差的成语，正好就是讲分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四十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范成大，南宋诗人，写了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这首诗是《四十田园杂兴·祖诗六十首》中的第三十一首，属于夏日部分。这首诗妙在哪儿呢？它写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智慧。白天干白天的活，晚上干晚上的活，大人干大人的活，小孩干小孩的活，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干什么，安排得明明白白。好，诗读完了，进入正题。我们先来说说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因是根据、依照，地是地方、地域，制是制定、采取，宜是合适、适宜的办法。因地制宜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空间上的差异，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地制宜一词的思想源于《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因山堪木，因地行制，而作为成语见于东汉史学家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其有

天气之术，以威邻国者乎？赵充国是谁？他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名将，以稳重有谋略著称。他打了一辈子仗，最擅长的不是冲锋陷阵，而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汉宣帝时期，西边的羌族部落造反了，朝廷派赵充国去平定。赵充国到了前线，没有急着打仗，他先派人去侦察敌情，摸清地形、水源、道路、羌人的居住分布。侦察的人回来以后，赵充国心里有数了，他没有像别的将领那样主张大军压境、速战速决，而是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他在奏折里写道：臣闻帝王之兵以权取胜，是以贵谋而见战，故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宜即未然，先为备御，因山堪木，因地制刑。这里的因地制刑就是因地制宜的前身。赵充国的意思是要根据山地的地形特点，根据羌人分布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作战和防御的方案，不能一刀切。赵充国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跟羌人硬拼，他发现羌人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些部落是被胁迫造反的，有些部落首领跟朝廷的关系还不错。于是赵充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边用武力打击顽固的叛军，一边用招抚的办法争取动摇的部落。他还在边境地区实行屯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不用从内地千里迢迢运粮来。这套方案就是典型的因地制宜，根据西北边地的地理条件、羌人的内部情况，制定出了一套最合适的策略。最后赵充国没有打大仗，没有死多少人，就把羌人的叛乱平定了。汉宣帝非常高兴，大加赞赏。汉书里记载这件事用了因地制刑四个字，这是因地制宜的思想源头。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讲的是战国时期西门豹在邺县当县令的故事。西门豹到了邺县，发现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陋习，给河伯娶媳妇儿。什么叫给河伯娶媳妇儿？当地有个说法，漳河里有河神叫河伯，每年必须给他娶一个年轻姑娘做媳妇儿，不然河伯就会发怒，发大水淹了庄稼。实际上这是当地的巫婆和几个老官吏合伙编出来骗钱的，他们每年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旗号，挨家挨户收钱，收上来的钱大部分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只拿出一小部分买个姑娘，打扮好了往河里一推，活活淹死。老百姓又怕又恨，但没人敢反抗，有钱的人家早早把女儿嫁到外地去，穷人家的女儿就只能等着被选上，整个邺县人心惶惶。西门豹到了之后，没有一上来就抓人杀人，他先了解情况，然后想了一个因地制宜的办法。到了给河伯娶媳妇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当地的老官吏、巫婆、老百姓都来了。那个老巫婆70多岁了，带着十几个女徒弟，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准备好的那个姑娘哭得泪人一样。西门豹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麻烦您去跟河伯说一声，咱们换一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差役上来抱起老巫婆就扔进了河里。老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沉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他的徒弟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一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弟子怎么这么久也不回来，再派一个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第二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还是不行，再派一个人去。
差役又把第三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总共投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

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说不定倒转过头来看着剩下的那些官吏和巫婆的徒弟们说，这些人都不回来了，要不你们再派几个人去。那些人扑通一声全跪下了，磕头如捣蒜，额头磕出血来，连声求饶。从此以后，叶县再也没有人敢提给何伯娶媳妇儿的事儿了。西门豹治理叶县，不是靠一条法令管到底，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利用了当地人迷信何伯的心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因地制宜。说完因地制宜的故事，我们来聊聊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时是时间、时机，意思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跟因地制宜比起来，因时制宜强调的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时候和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时制宜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范论训》，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事也，或作因时制宜应全通变。商鞅劝秦孝公变法的故事，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今天换个角度来讲，专门说因时制宜。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秦孝公接见了他。第一次见面，商鞅跟秦孝公讲帝道，就是尧舜禹那种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商鞅讲得口若悬河，秦孝公听着听着打瞌睡了。事后秦孝公把推荐商鞅的人骂了一顿，你推荐的是什么人，说的那套东西根本用不上。第二次见面，商鞅改讲王道，就是周朝那种以礼乐治国的路子。秦孝公觉得比上次好一点，但还是没兴趣。第三次见面，商鞅讲霸道，就是通过富国强兵、严刑峻法来称霸天下。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不知不觉膝盖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第四次见面，商鞅详细讲述了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入了迷，连着几天都不厌烦。事后商鞅对人说，我用地道、王道劝他，他听不进去，我就知道他的心思了。他想在短时间内让秦国强大起来，不想等几十年上百年，所以我就给他讲霸道，正中下怀。商鞅能成功，是因为他懂得因时制宜。他知道秦国的现状是弱，是穷，是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秦孝公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的空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能让秦国迅速强大的办法。所以他没有死守自己的一套，而是根据秦孝公的需求，根据秦国的国情，调整了自己的方案。后来商鞅主持变法，也充分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智慧。他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实行限制等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当时看是大胆的、超前的，但正适合秦国那个奋发图强的时代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一个是按地方定办法，一个是按时间定办法。比如种水稻，南方水多就种，北方旱地就不种，这叫因地制宜。春天下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这叫因时制宜。两个词经常一起用，合起来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办事的意思。2000多年前的《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君子的中庸之道就是随时根据时事调整自己的行为，始终做得恰到好处，这其实就是因时制宜的精髓。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的成语故事。接下来咱们说说徇私舞弊。

和营私舞弊，这两个成语都是说干坏事，利用职权弄虚作假，但插在一个字上，坏的方向略有不同。徇私舞弊的徇字，意思是屈从迁就，徇私就是为了私人关系而屈从情理，不顾法度。舞弊的舞是玩弄耍弄的意思，弊是作弊坏事，舞弊就是耍弄手段干坏事。徇私舞弊的意思就是为了照顾私人关系，用欺骗的手法干违法乱纪的事，强调的是人情。因为你跟我关系好，所以我帮你走后门，通融通融。徇私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而徇私舞弊作为成语则定型于明代施耐庵水浒传。我们接着来讲故事，这个故事叫石显的人情债。这个故事出自汉书宁信传。石显是汉元帝时期的大太监，权力非常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特别会搞关系。他知道汉元帝信鬼神信天命，就故意在汉元帝面前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可靠。但他对别人可不是这样，谁要想在朝廷里办成什么事儿，得先找他表示表示，谁给他送礼多，跟他关系近，他就帮谁办事，谁跟他关系不好，他就想办法把人整下去。贾捐之是当时的一位官员，多次在奏折中批评石显。后来贾捐之与杨兴互相推荐，想要谋取更高的官职，石显抓住了这个把柄，向皇帝告发他们，结果贾捐之被判处死刑并弃世。石显干的这种事就叫徇私舞弊，他利用皇帝的信任，谁跟他关系好他就提拔谁，谁得罪他他就整谁，一切以私情为转移，法度公理全扔在一边。石显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石显失去了靠山，被贬为庶人，在回老家的路上病死。他靠徇私舞弊积累的那点权势一夜之间全没了。说完了徇私舞弊，我们再来说营私舞弊。营就是谋取经营的意思，营私就是谋取私利。营私舞弊的意思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用欺骗的手段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强调的是私利，不是为了照顾谁的关系，而是为了自己捞好处。营私舞弊跟徇私舞弊的区别在于，徇私舞弊重在人情，因为跟你关系好，我帮你开绿灯；营私舞弊重在利益，为了自己赚钱捞好处而作弊搞鬼。两者经常同时存在，为了人情帮忙，往往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得好处，但侧重点不同。

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清代咸丰年间，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一起舞弊案——戊午科场案。这一年顺天乡试，有一位考生叫罗弘毅，这个人学问不行，但特别想中举。他找到了一个叫李鹤龄的人帮忙。李鹤龄是兵部主事，跟考官们有来往。李鹤龄收了他的钱，找到了本次乡试的同考官普安。普安是负责阅卷的考官之一，李鹤龄让普安帮忙关照罗弘毅。普安答应了，他怎么操作的呢？他跟罗弘毅约定，在试卷里用特定的暗号，比如在某处用某个特定的字眼，这样阅卷的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罗弘毅的卷子写得不好，但普安硬是把他的卷子从落卷里捞出来，给了一个不错的排名。然而主考官百俊起初将罗弘毅的试卷放在副榜，并没有取中。百俊的家仆晋祥从中活动，劝说百俊。百俊听信了晋祥的话，撤换了已经取中的刘承忠的试卷，改取罗弘毅。事情败露是因为罗弘毅中举之后，有人举报他学问太差，不配中举。朝廷派人复查，一查就查出了猫腻。案子越查越大，最后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学士百俊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查出涉案。百俊是谁？他是这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正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百俊本人有没有收钱？查来查去，史料说他自己没有直接受贿，但他的家人，他手下的人收了钱，他失察失职。按理说失察之罪不至于杀头，但咸丰皇帝正在整顿吏治，而且这个案子闹得太大，太丢朝廷的脸。最后百俊被处以斩吏决。行刑那天，百俊叹息道，我为宰相居然在菜市口被砍头，真是可悲可叹。但他也承认自己治家不严，管理不力，死得不冤。

好，做得对，做得完美，挑不出毛病来。我们来说一个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名臣子产。子产在郑国当执政大夫，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郑国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当时郑国有一个传统，乡里之间设有乡校，就是老百姓集会聊天议论时政的地方。有人好事不好事，大家都在乡校里议论，有时候难免会批评官府，批评子产。有个叫冉明的大臣对子产说，毁乡校如何，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人们早晚空闲的时候到乡校去聚一聚，议论一下执政者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继续做，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些人就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毁掉他们的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诚和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难道用强权不能让议论立刻停止吗？但那就好比堵住河流，一旦决口了，伤人一定很多。我想救都来不及，不如开个小口子疏导一下，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议论，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子产这段话说得太高明了，他不怕老百姓议论，反而把老百姓的议论当作镜子，当作老师。结果呢，子产治理郑国期间，郑国一直很稳定，老百姓对子产是真的无可非议，没什么可批评的，因为他做得确实好。孔子后来听说了这件事，非常赞赏子产。孔子说，以事观之，人为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从这个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信的。我们再来说说无可厚非的意思，不能过分的指责，也就是说虽然有缺点有问题，但情有可原，可以原谅，不值得严厉批评。无可非议是说完美，挑不出毛病。无可厚非，有毛病但可以理解，不必苛责。比如你的朋友做了一件好事，所有人都说好，这叫无可非议，挑不出毛病。你朋友做了一件好事，但方法上有点小问题，不够完美，你可以说无可厚非，意思是他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情有可原，不要苛责。一个是没有缺点，一个是有缺点但可以原谅，差一个厚字，差的是态度上的宽容。所以我们的汉语的确是博大精深，一字之差能讲出很多故事来。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4: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3: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5: 品味书香，
14: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有一些作品扎根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以一个人的命运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以一种艺术的兴衰映照几代人的生命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聊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以及2026年5月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同名改编电视剧。

陈燕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曾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陕西这片土地，以戏曲人生为底色，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代表作有《西京故事》《庄台》《主角》《喜剧》等，其中《庄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广受好评，《主角》则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写道，在《主角》中，一个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着广阔的社会现实，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汇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尽显大时代的莺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陈燕继承古典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立主干而善铺陈，于大喜大悲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活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主角是陈燕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20年首次出版。小说以秦腔艺术为轴，讲述了秦岭深处一个放羊女娃一招娣被舅舅胡三元带入县剧团，改名易青娥，后成为一代秦腔名伶易青娥的传奇人生。从九岩沟的山坡到县城剧团的灶门口，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易青娥用近40年的光阴在舞台上唱尽了悲欢离合，也唱出了秦腔艺术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心声。

0: 起。
1: 鼓点响起，大幕拉开，一个放羊娃从秦岭深处走来，他叫易招娣，后来叫易青娥，再后来叫易秦娥。
0: 一口接话，
1: 从九岩沟到宁州县剧团，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羊排风，从乡村土台子到省城大剧院，40年戏梦沉浮，四代人悲欢离合。秦腔的锣鼓声里，是一个女人用倔强与坚守熬出的滚烫人生。主角，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秦腔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易秦娥的世界，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感受一个主角的诞生。

0: 为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陈燕的创作理念是将秦腔艺术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送上舞台中心，作为主角进行书写。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写戏剧，戏往往是人物的背景，我要做的是让戏本身成为人物命运的推动力，让唱戏的人与戏融为一体。这种以戏写人，以人写戏的写作态度，让主角中的秦腔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力量。小说采用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从1976年一朝第11岁进剧团开始，一直写到他成为秦腔名伶后的中年岁月。陈燕表示，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行当的发展史。秦腔从辉煌到低谷，再到重新寻找出路，这个过程与易秦娥个人的起落是完全同步的。下面让我们翻开主角的第一章，从1976年那个太阳爆裂的下午说起。在九岩沟的山坡上，一个戴着柳条帽圈子放羊的女娃正被母亲喊回家。
1: 她叫易秦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秦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秦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爆裂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儿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的

让他马里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一清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地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轮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只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儿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县嘛。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虱子剂子逼精了，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

娘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弟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

咳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几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就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历的事儿，来历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主角开篇的内容，陈燕以极为扎实的细节将读者带入了1976年的秦岭深处。易昭帝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那个时代无数农村女娃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选中的特殊个体。他戴着姐姐的花卡子，穿着姐姐的绿褂子，踩着乡亲们送的白鞋上路，这些细节里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贫困与渴望。陈燕在塑造易清娥时刻意避免了传奇化的描写，她不是天赋异禀的神童，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山里娃。她进剧团靠的是舅舅的关系，考试靠的是临时抱佛脚的背诵，

0: 当艺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数年时间深入剧团，与演员同吃同住，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陈燕表示，他写主角是想通过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来写秦腔这个行当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写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坚守与突围。在陈燕看来，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勤劳、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应该是社会和我们每个人需要坚守的，这也是他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塑造小说中的灵魂式人物来体现这样的价值。比如西京故事中的东方雨，庄台中的瞿团长，主角中的秦八娃，星空与半棵树中的草泽明。
1: 我的小说里边，你比如说这个西京故事里边就写了一个东方雨，东方雨老人，他也是住在这个就是农民工租住的这个院子里边，但是呢他平常也读点书，他也是也做一点自己的研究。而在这些农民工心灵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都会去找他聊聊天，他也做一些开导。就生活中这种事情多得很，是吧？多得很。你凡是我们有事的时候，总是想找有主张着的人，有智慧的人来给我们出一出点子。我觉得说他是灵魂式的人物呢，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讲。你比如说在主角里边秦八娃，当然秦八娃他不仅仅是生活中的这一种智者，同时他也是他的职业就是编剧，一个乡村的一个写戏的这么一个高手，应该说身上充满了生活的智慧，身上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啊，你就感觉他所出出来的点子以及在人生这个沧桑正道上，他总是能给你找到一条适合你走的这种路径。因此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是一个乡村的哲人。哎，这个里边他无疑是起了一个对易清娥的这个灵魂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不仅是他写的作品，同时在易清娥非常艰难的时候，秦八娃都会站出来，为他出一出点子，下来这个生活该怎么走啊？你该怎么样的为人呢？易清娥几次是想从这个唱戏这个行当退出去，最后秦八娃几次说：“你退出去，你又能干啥哇？除了上天给了你这一个唱戏的这个戏坯子以外，你还能干啥？你可能遇见其他的生活，可能比这个挫折还大，你可能活得还艰难。”为什么老天给了你这么一个这么赏饭的，给了你一个唱戏的皮子，不好好唱戏呢？哎，他每次他的引领对易清娥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我们也是要呼唤这样一些，有正义感的，是吧？啊，有持守正道的人，来维护我们的社会架构和秩序。

陈燕在创作主角时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叙事的影响，那种台上台下的双层结构，那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互文关系，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陈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些传统手法与现代小说的写实精神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古典韵味又有当代质感的作品。2026年，改编自主角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主演。电视剧主角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小说从1976年写到新世纪，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电视剧同样采用年代叙事，将义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蜕变

0: 秦腔艺术的兴衰、时代的变迁紧密交织。在剧版主角中，张嘉译饰演胡三元，刘浩存饰演易秦娥，九岩沟的土坯房、县剧团的老院落、省秦腔剧院的排练厅，这些核心场景超60%实地取景。黄土高坡的苍茫、老街巷的烟火、老戏台的斑驳，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质感。
1: 夫妻们分生死，
2: 看台底下，
1: 是自
2: 你看见了啥？
3: 演
2: 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我亲外甥能吗？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6: 所有的帽子那顶帽子，它作为男人的脸面。
2: 懂了，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7: 我不想唱戏了。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丧尸，丧尸！
11: 不敢喊。
12: 我跟易秦娥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血吓到脸。
13: 你先把这包给我扒在你脸上。
14: 你干啥呢？
10: 跳舞。
14: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0: 谁让你丑角？
2: 太萌了，你成了。
13: 都是给我人欺负你呢。
15: 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5: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6: 乾隆年间，魏长思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易秦娥如何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蜕变为舞台上的杨排风，以及那些老艺人们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守护秦腔的根脉。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17: 吹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

0: 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主角，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陈燕主角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易清娥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主角的中部是整部小说情感最为饱满也最具戏剧张力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易清娥遭遇了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舅舅胡三元因舞台爆炸事故入狱，她从学员沦为厨房烧火的丫头，但正是在灶门口那间宽大的柴房里，她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苟存忠老师，开始了从烧火丫头到武旦新秀的蜕变。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就是易清娥被安排到厨房后，苟存忠老师发现她天赋的情景。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她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她抬起来了。她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她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她这只羊转。她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易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足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易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裘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易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易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易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了，这戏咋唱嘞？
叶青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叶青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定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

0: 只见三个躁动的火都忘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狗存中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
1: 呀，拉呀！”腿是自己伤起的。
0: 一青娥急忙把腿放下来：“
1: 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
0: 一青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狗存中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狗存中甚至有些惊呆了：“
1: 哇呀，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0: 一青娥知道狗存中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一青娥这儿来了。一青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中还把这事当真了。

段文字是主角中最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陈燕用极为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个烧火丫头在绝境中的坚守与突围。苟存中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曾是存字派的大名角，如今却是看门老汉。他一眼看出易清娥是能挑起担子的人，这种慧眼识珠的桥段既是对传统戏曲叙事中伯乐识千里马母题的致敬，也是对人不可貌相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诠释。值得注意的是，陈燕在处理易清娥学戏的过程中没有采用苦尽甘来的简单模式，他不想演烧火丫头杨排风，他要学白娘子。这种好高骛远恰恰说明他还是个真正的孩子，而苟存中没有训斥他，而是循循善诱。饭得一口口吃，水得一口一口的喝，这种师徒关系建立在对技艺的共同敬畏之上，而非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灶门口，那是易清娥的栖身之所，也是她的练功房。她在柴房里压腿踢腿练棍花，灶火映着她的身影，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这个画面将生存的艰辛与艺术的追求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0: 鼓点响起，大幕拉开，一个放羊娃从秦岭深处走来，他叫易招娣，后来叫易青娥，再后来叫易秦娥。
1: 一口一口酒啊，
0: 从九岩沟到宁州县剧团，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羊排风，从乡村土台子到

手熬出的滚烫人生。主角，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秦腔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忆秦娥的世界，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感受一个主角的诞生。

0: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起品读的是作家陈燕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是易清娥打焦赞首演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作为主角站在舞台中央，也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主角二字的分量。
1: 焦赞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易清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哇，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揍死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舞担。上。易清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她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清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清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焦赞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舞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胡老师给易清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哎，今晚的铜器敲的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哎，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易清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苟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好，娃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地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苟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无

面乱，也就只好让它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一青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一青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一青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她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她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狗存中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后来的事儿一青娥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他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他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

0: 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
1: 主角的核心主题是主角与配角的辩证关系。陈燕用近8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一个，但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戏班子里的角儿是角儿，但烧火丫头、看门老汉、司鼓师傅也都是这个行当不可或缺的主角。当易清娥最终成为易晴娥，她才明白真正的主角不是永远占据着舞台中央，而是将秦腔艺术的火种一代代传承下去。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主角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地域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秦腔这个具体的艺术形式串联起40年的社会变迁，让秦腔这个具体的文化符号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精神密码。电视剧主角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的呼应，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的创作团队用镜头语言将秦腔的苍凉与热烈转化为视觉记忆。九岩沟的土坯房、县剧团的老院落、乡村土台子的斑驳戏台都是具有情感温度的意象。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

0: 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
1: 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那就也死心了吗？
2: 干啥呢？
3: 跳舞，迪斯科。
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3: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6: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那是自己。
1: 记住了，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九岩沟到省城大剧院，从一招娣到一秦娥，从灶门口的烧火丫头到舞台上的秦腔皇后，主角以秦腔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传承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戏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主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精致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精致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精致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是一个关乎所有生命的日子，提醒我们地球不光是人类独有的家园，同时也是万千生灵共同栖息的共生之地。
0: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2001年，联合国正式将5月22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设立这个纪念日是为了唤醒全球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呼吁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守护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
1: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总和，从高原雪豹到林间熊猫，从偏飞的蜂鸟到洄游的鱼类，每一个物种都有独特的生命故事，每一种生灵都在生态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0: 地球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是因为万物相依，生生不息。高山、森林、海洋、湿地，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不同的生命，它们彼此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
1: 如今，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也威胁着无数物种的生存。很多生灵还没被人类所熟知，就已经走向濒危甚至灭绝。这不仅是生命的遗憾，更是地球生态的损失。
0: 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将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走进自然光影的世界，听一听山野生灵的低语，感受每一个生命的珍贵，探讨自然万物相依相生的生态法则。
1: 我们将会通过两部自然题材的影片，沉浸式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读懂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传递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的理念。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让我们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开启今天的光影旅程，在自然影像中遇见那些鲜活的生命，感受地球的生机。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0: 自然题材影片总是能以最真实的镜头记录生灵的生存状态，展现生命的力量与美好。今天我们首先走进的是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由陆川执导，聚焦中国珍稀野生动物，讲述雪豹、金丝猴、熊猫、藏羚羊的生命故事。
1: 影片以春夏秋冬四季为脉络，记录高原、森林、草原上的生命日常，表现它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中国土地上万物生灵的生生不息。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影片的开篇，走进雪山之巅，认识雪豹、达娃。
4: 青海高原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行踪诡秘的雪豹是这儿的统治者，他叫达娃，这片梦幻般的土地就是他的家。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这里的严寒气候令多数哺乳动物都无法生存，而达娃却能游刃有余。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似乎都是为适应这独特的环境而设计的，修长的尾巴让他很好地保持平衡，灰色的斑纹使它在山崖中拥有天然的伪装。雪豹位于食物链的顶端，是这块土地绝对的统治者。达瓦熟悉山脉的每一个峭壁和裂缝，这是他的领地。然而此刻，他闻到了陌生的气味。
1: 雪豹达娃是青藏高原上的雪山女王，独自守护着一片领地，养育着2只幼崽。她生性高冷，却有着最柔软的母爱。 为了幼崽的生存，独自捕猎，抵御外敌，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艰难求生。
0: 高原的冬天寒冷漫长，食物匮乏，达娃不仅要对抗恶劣的天气，还要应对同类的入侵。为了幼崽，他一次次冒险捕猎，哪怕面对体型数倍于自己的猎物，也会为孩子奋力一搏。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栖息地狭窄，数量稀少，是高原生态的旗舰物种。达娃的故事是无数珍稀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的缩影，它们在自然法则中挣扎求生，用生命诠释着母爱的伟大。
0: 认识过了雪山之巅的雪豹达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山林之间，去认识川金丝猴淘淘。
4: 中国四川海拔1500到3300米的高山峡谷中，川金丝猴们在尽情地玩耍。猴子一直是中国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美猴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淘淘则是这群猴子里的颜值担当。它不仅是猴群里最出众的捣蛋鬼，而且还是个武林高手。两岁大的淘淘不再需要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但疯玩了一天以后，他还是喜欢黏在爸爸的身边。淘淘太崇拜他的爸爸了，可是爸爸呢，却不怎么搭理他。这让淘淘感觉有点郁闷。那好吧，总可以指望妈妈关注一些吧。可是家里刚出生的小妹妹残忍地夺走了本来也属于淘淘的母爱。通常猴群里只有一位父亲，但是会有很多母亲，每一位母亲都会互相帮助照看彼此的孩子。淘淘很怀念那段他曾经被大家都关注的时光。

0: 淘淘很快意识到他不再是家里最被宠爱的人了，这个刚刚降临的小生命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也太不公平了。那些习以为常的关爱和呵护突然就这样没有了。算了，再见。猴群中的坏孩子都是这样产生的。
1: 山林深处栖息着成群的穿金丝猴，这类动物习惯聚集在一起群居生活，大多活动在茂密的林间，依靠林间的果实树叶维持日常所需。
2: 影片里的小猴子淘淘年纪还小，平日里呢性格活泼好动，家中迎来新的小生命后，家人的注意力慢慢的发生转变，淘淘的心里也渐渐生出失落的情绪。
1: 年纪尚小的淘淘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选择离开原本生活的族群，跟着其他流浪的猴子一起生活，独自在外经历不少生活波折。
2: 这种独自在外生活的日子自由却也充满风险，历经种种见闻，淘淘慢慢懂得家人陪伴的珍贵，最后呢重新回到自己的族群之中，安稳回归原本的生活。了解完了淘淘的成长，下面我们走进竹林深处，认识熊猫丫丫一家，还有高原上的藏羚羊。
0: 山的另一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那里生活着悠闲自得的大熊猫，它叫丫丫。大熊猫和金丝猴刚好相反，它们对惹是生非没有兴趣，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东西，或者发呆，然后挠痒痒，在不同的地方挠各种痒痒。早起把自己收拾利落以后，丫丫急迫地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回到了她现在最割舍不下的宝贝儿身边。这是他新出生的女儿美美。除了养育孩子的这个阶段，成年雌性大熊猫几乎终身过着独居的生活，所以对于丫丫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母女俩将在巢穴里一起度过数月的时间，然后回到外面的

0: 广阔世界，开始真正的旅程。在中国西部的高海拔地区，一个与众不同的家族生活在这里。藏羚羊被当地人当作是一种神圣的生灵，他们是大自然四季轮回的化身。每年春天，成千上万头雌性藏羚羊踏上迁徙的征程，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他们将和雄性藏羚羊告别，数月之后才能再次团聚。科学家现在还不能对藏羚羊的这种习性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此期间，雄性藏羚羊只能过着孤单的生活，而母藏羚羊们将如海潮一般席卷中国西部的山地和平原，完成这次迁徙。他们的终点是神秘的卓乃湖，位于遥远的青海高原。
1: 熊猫丫丫是温柔的母亲，生活在茂密的竹林中。她的女儿美美从出生起就被丫丫悉心照料，喂奶、教爬树、传授生存技能，母爱温柔而坚定。
2: 熊猫是中国的

0: 而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精灵，它们成群结队在广袤的高原上奔跑迁徙，每年长途跋涉，只为寻找安全的产高地。藏羚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能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自由驰骋，是高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用四季轮转的镜头记录了雪豹、金丝猴、熊猫、藏羚羊的生命轨迹，展现了自然法则下的爱、成长、离别与新生。影片画面纯净优美，叙事克制温暖，让观众看到野生动物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0: 这部影片曾经获得多项国际荣誉，被评价为用温柔镜头讲述中国自然故事。它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自然之美，也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珍惜野生动物的保护现状。
1: 说完了《我们诞生在中国》，下面啊，我们再来说一部全球合拍的自然大片《地球神奇的一天》。这部影片由演员成龙担任中文配音，聚焦地球上24小时内不同物种的生命瞬间。
0: 影片跨越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40多个物种，从热带雨林到极地冰川，从深海到荒漠，记录了日出到日落间生灵们的生存与奇遇。
1: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由成龙配音的《地球神奇的一天》预告片。

这部影片被评价为一部献给地球的情书，镜头唯美，叙事简洁，带领观众领略地球的壮美与生灵的灵动。接下来我们走进影片，认识慵懒又可爱的树懒。

0: 只有一种声音能让他兴奋起来，就是这个。树懒姑娘的情歌，没准今日下午有戏。
1: 哎，涨潮了，小心下个近道。

0: 挂在树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和进食。它们动作迟缓，却能在危急时刻展现惊人的爆发力，躲避天敌。
1: 树懒是雨林生态的重要一环，它们的毛发上生长藻类，形成天然的保护色，也为昆虫提供了栖息地。这种缓慢的生命节奏是自然演化的独特结果。
0: 聊完了慵懒的树懒，我们再来感受纪录片中灵动敏捷的蜂鸟。
2: 盘尾蜂鸟并不是花丛里唯一采蜜的生物，蜜蜂也是以花蜜为生，它们可不喜欢跟人家分享。蜜蜂如果蛰到蜂鸟的心脏，蜂鸟可能会丧命。

下午的时间帮助了蜂鸟，如期而至的雷雨加入了战斗。太阳的热能积聚了大片乌云，

森林上方，大雨如注，但落到层层叠叠的枝叶下面，就变成了小雨滴。雨点对蜂鸟和对蜜蜂的威胁完全不一样。蜂鸟被雨滴砸到肯定不好受，但如果蜜蜂被砸到，那就简直是灭顶之灾。

0: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体型小巧，色彩艳丽，翅膀振动频率极快，能悬停在空中吸食花蜜。它们轻盈灵动，是自然界的飞行精灵。
1: 蜂鸟主要分布在美洲，依赖花蜜生存，同时呢为植物传粉，维系生态平衡。它们的存在让雨林充满生机与色彩。
0: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呈现全部的影片内容，但是可以通过一段采访感受整个团队对于这部影片的投入。
2: 它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动作片，又是一个爱情片，它还是个喜剧片。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实际上我觉得可以把我们东方文化对于地球，对于生命，对于自然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我们特殊文化背景的阐述，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还有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一个话题。
3: 应该来说，这是中国据我所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给电影录音。我们云集了有120位乐手，都是最好的精英来参与到咱们这部电影的音乐制作中间来。
4: 我能参与到这样制作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最最感动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弱者的胜利，很多地方都是战胜了他们的天敌，这一点吧特别让我感到很开心。
5: 我看动物可以做的动都不动，而且我本身是熊猫大使，因为我自己拍电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我这部电影能不能给我的小孩子看，如果我可以给我的小孩子看，我就可以给全世界的小孩子看。大人看完他会学会怎么去爱护这个地球，爱护这个社会，而令到小孩子他们知道，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

0: 试过的方式来构建一种新的连接啊，我觉得那个瞬间应该是我和自然之间最美的一个瞬间。
1: 地球神奇的一天拍摄历时3年，足迹遍布全球，只为呈现地球最真实最动人的生命图景。这部影片被评为用镜头唤醒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2: 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聚焦了中国本土的生灵，地球神奇的一天则放眼全球。两部影片风格不同，却传递着相同的理念，地球是所有生命的家园，万物相依，共生共荣。
1: 他们用真实的镜头告诉观众，每一个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一种生命都值得尊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的生机，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自然不会偏爱某一种物种，所有生命都在法则中平衡共生。破坏任何一环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
1: 刚才我们关注的两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生命的美好，也看到生存的不易。野生动物面临的栖息地减少、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干扰等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关注与行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大家可以随时通过调频 FM 106.6或者中波 AM 747进行收听，也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随时随地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我们诞生在中国的片尾曲 Love Life。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1: 上半时段我们通过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地球神奇的一天两部影片，感受了自然生灵的生命力量，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0: 自然影像不仅记录生命，更传递生态理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此刻窗外的城市按照它固有的节奏运转着，然而就在此刻，在我们视线不及的远方，以及近在咫尺却被忽略的角落，一场宏大精微沉默而又喧嚣的生命史诗正以它数十亿年来的节奏持续上演。在青藏高原的凛冽风中，一朵包叶雪兔子正用它布满绒毛的叶片紧紧包裹住花蕊，以 0.1 摄氏度的精准控温孕育下一代。在热带雨林幽暗的林地上，一片落叶正在被肉眼难辨的菌丝网络缓慢分解输送，其养分可能在几天后出现在几十米外一株幼苗的叶脉中。而在深海火山口滚烫的硫化物烟雾里，一群无需阳光以化学合成为生的管状蠕虫正在营造一个与我们理解的生命截然不同的奇异世界。这一切并非科幻小说的场景，而是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星球上的现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一个并非静止的清单，而是一部流动的、呼吸的、相互嵌合的宇宙级生命戏剧。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这个词掠过耳边，我们或许会想起一些数字。地球上估计有870万种动植物，其中86%的陆生物种和91%的海洋物种尚待人类描述。我们也可能想起一些警示，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背景速率高出了上百倍。然而数字是抽象的，警示是严峻的，它们抵达理智却未必总能触动心灵。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和大家一起换一种方式接近这个宏大的主题，让我们暂时放下图表与报告，步入一条由光影构筑的长廊。在这里，摄影机的镜头代替了我们的眼睛，麦克风的阵列放大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与感官的局限，去沉浸，去聆听，去真正理解生物多样性这五个字背后所蕴含的令人窒息的壮美、匪夷所思的智慧，以及那份维系着所有生命存续的温柔而坚韧的共生之力。我们的光影之旅从一片我们熟悉无比的土地开始，我们脚下的中国。2016年，中美合拍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像一封写给中国荒野的情书，开启了无数国人用情感去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大门。导演陆川与他的国际团队历时3年，跟踪拍摄了雪豹、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丹顶鹤五种极具代表性的珍稀动物。影片摒弃了传统自然纪录片冷静旁观的解说风格，转而采用拟人化的家庭叙事，为这些动物赋予了名字、情感与命运。其中生活在青藏高原岩壁之上的雪豹达娃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又肃然起敬的图腾。镜头下它是顶级掠食者，是岩壁间悄无声息的幽灵，一击必中的猎手，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在极端严酷环境中艰难求生的母亲。为了喂养两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他在零下数十度的寒风中长时间守候，与体格更大的牦牛搏斗，甚至不惜冒险进入其他雪豹的领地。影片用诗意的镜头捕捉到他舔舐幼崽时的温柔，捕猎失败后的疲惫，最终在一场捍卫领地和食物的惨烈冲突后，达娃受伤离去，孤独地消失在茫茫雪线之上的那个背影。那个背影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物种在高寒脆弱生态系统中艰难求存的缩影。 达娃的故事之所以能穿透屏幕，直击亿万观众的心灵最柔软处，是因为他完成了一次极其成功的生命经验的翻译。他将雪豹的生存策略、育幼行为、领域本能这些冰冷的生物学词汇翻译成了人类文化中能够深刻共鸣的母性、牺牲、坚韧与孤独。当我们为达娃的命运揪心落泪时，我们便完成了一次身份的逾越。我们不再仅仅是旁观他者的观众，而是在情感上与一个遥远的非我族类的生命产生了深刻的共情与连结。同样，影片中对穿金丝猴淘淘青春期叛逆的刻画，对大熊猫妈妈丫丫呵护幼崽笨拙又执着的展现，对藏羚羊在荒原上进行史诗般迁徙的壮丽呈现，乃至对丹顶鹤翱翔天际所象征的轮回与诗意的升华，都在进行着同一项工作，将物种还原为生命，将濒危具象为命运。我们开始理解，保护大熊猫不仅仅是保护一个可爱的国宝符号，而是保护一个需要连绵竹海才能存续的独特生命形态及其背后的整片森林生态系统。藏羚羊的迁徙也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奇观，而是一个物种用蹄印在高原冻土上写就的年复一年的生存史诗。其路线与节奏，与草场生长、天敌活动乃至气候变化，精密咬合，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诞生在中国，用光影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之美首先是一种生命叙事之美。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自洽的宇宙，拥有着属于它自己的起源、历史、社会结构、生存哲学以及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感知与互动方式。欣赏生物多样性，便是欣赏这亿万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庄严、同样合理的生命叙事在此星球上并行不悖、交织共鸣的宏大景象。如果说我们诞生在中国让我们爱上了几个具体的明星角色，那么像 BBC 的《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系列则为我们拉开了整个生命戏剧的环宇幕布，让我们得以窥见生物多样性真正的尺度、精妙与深不可测的互联性。这些纪录片是影视科技与自然探索结合至今的巅峰之作，从利用高速摄影捕捉蜂鸟翅膀每秒钟80次的震动，到借助深海探测器窥见万米海沟下发光生物的幽灵之舞，从通过卫星追踪漫游信天翁跨越整个海洋的觅食之旅，到运用热成像技术揭示黑夜中捕猎的美洲狮的行踪，这些影像拓展了人类感知的边界，将我们带入了肉眼永远无法抵达的时空维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是什么，更是他们如何是以及为何是。在《地球脉动2》的岛屿篇章中，我们目睹了科莫多巨蜥如何利用唾液中的致命细菌进行生化攻击，目睹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鬣蜥如何发展出从海蛇蛋中精准吸食蛋黄的技巧。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生存策略是数百万年乃至上亿年自然选择雕琢出的进化艺术品，每一件都彰显着生命在有限条件下寻求无限可能的惊人创造力。而在绿色星球中，通过延时摄影，我们得以用植物的时间来观察世界。我们看到角鲨蓉如何用温柔的拥抱完成冷酷的谋杀，看到沙漠中的复活蕨如何在干旱中蜷缩成枯死状，却在雨滴降临后的几分钟内瞬间舒展焕发生机。这些画面迫使我们承认，所谓智慧并非人类独有，它以不同的形式编码在每一种生命的生存逻辑之中。然而这些纪录片最伟大的启示或许在于它们直观地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真谛。多样性远不只是物种的罗列，

0: 更是关系的总和。生命并非独奏，而是一场永不落幕的交响。一个经典的例证是菌根网络，即真菌的菌丝与植物根系形成的共生体。科学研究早已证实，树木通过这个地下网络，不仅能共享水分和养分，还能传递化学预警信号。当一株树遭到害虫攻击，它可以通过菌丝网络向邻近的同伴通风报信，促使后者提前合成防御性化合物。这个被科学家昵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系统，彻底颠覆了我们将植物视为静止孤立个体的传统认知。它揭示了一个由亿万看不见的丝线连接的充满交流与互助的地下社会。影视镜头虽然无法直接拍摄菌丝间的物质与信息流，但可以通过对森林整体生命的蓬勃展示，让我们感受到这种隐藏关联的强大力量。另一个震撼人心的关系展示是蓝色星球二中对于清洁站的描绘。在特定的珊瑚礁区域，一些小鱼虾会设立清洁站，为大型鱼类甚至凶猛的掠食者清除身上的寄生虫和坏死组织。镜头下体型悬殊在食物链上本应是猎手与猎物关系的物种，在此刻达成了精妙的默契与信任。掠食者温顺地张开嘴，让清洁鱼进入口腔工作，而清洁鱼则依靠这项服务获得食物。这是一种跨越了食物链等级的基于互利共赢的稳定合作关系。这样的关系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花朵与传粉昆虫，榕树与榕小蜂，犀牛与牛两鸟，生物多样性本质上就是这张由无数竞争、捕食、共生、寄生、互惠关系编织成的极度复杂而又充满韧性的巨网。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它的存在与消失都会通过这张网产生或强或弱、或近或远的涟漪。保护生物多样性绝非仅仅保护几个惹人怜爱的旗舰物种，而是保护这张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的生命之网本身。当一个物种灭绝，就像从这张网上剪断一个节点，与之相连的无数条关系线随之崩断。起初网络或许还能凭借其冗余度勉强维持，但当剪断的节点越来越多，整张网络便会千疮百孔，最终在某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时刻轰然坍塌。那时人类作为网上最晚出现却最依赖网络完整性的一个节点，亦无法独善其身。
1: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啊，沈老师也聊到了我们诞生在中国《地球脉动》《蓝色星球》这些纪录片，它们让我们为雪豹的命运落泪，也为森林里那些看不见的真菌网络而惊叹。
2: 接下来沈晓老师还将继续分享关于影像的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超越现实记录，用科幻与奇幻的想象力重新审视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
0: 影视的魔力还在于它能够超越现实的记录，以科幻与奇幻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生命可能性的边疆，从而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我们自身所在的这个星球。阿凡达系列电影中，潘多拉星球上所有生物通过神经网络互联互通，动物、植物乃至星球本身形成一个共享意识与记忆的超级生命体。这固然是想象，但它深刻隐喻了地球生命之间真实存在的物质与能量循环的深刻互联。备受瞩目的动画电影《深海》则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流体力学与梦境逻辑的奇幻深海生态系统。海精灵、丧奇鬼、用鱿鱼组成的深海大饭店，这些光怪陆离、不符合任何已知生物学分类的生命形态，恰恰是对生命无限创造力的一次狂想曲式的礼赞。它用极致的视觉陌生感冲击着我们被常识固化了的认知，唤醒我们内心那个最原始的问题：生命究竟可以是什么样子？这种想象力的腾飞非但没有贬低我们现实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反而像一面哈哈镜，以夸张的方式映照出现实世界演化奇迹的珍贵与不可思议。我们地球现有的每一种生物，从肉眼难辨的细菌到百米高的巨山，从深海热泉口的厌氧菌到翱翔万米的鸟类，其形态、功能、生存策略的千变万化，本身就是一部任何科幻作家都难以穷尽的正在进行中的史诗。保护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在保

护这部伟大史诗得以继续书写的字母表和语法规则，就是在为未来无限可能的，或许比潘多拉星更瑰丽的演化篇章保存最根本的创作素材。当然，影像的力量是双刃剑，它在展现造物神奇的同时，也以不容回避的锐度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生态伤痕。许多杰出的纪录片如《海豚湾》，对日本泰迪厅血腥不敬业的揭露，近乡灭绝，对全球物种灭绝危机的深入调查，以及我们的星球中那段令全球观众心碎的镜头，一群因海冰消融而无处落脚，最终累死在悬崖下的海象，都像一记记沉重的耳光扇在人类集体的脸上。这些影像将遥远的抽象的环境危机转化为近在眼前的具体生命的痛苦与消亡，他们绕过理性的辩驳，直击情感的软肋，让我们无法再以不知情为借口对正在发生的生态灾难保持冷漠。影像是证据，是控诉，也是最有力的动员力。我们看到当海豚湾上映，全球舆论哗然，相关产业承受巨大压力，当北极熊瘦骨嶙峋站在浮冰上的照片传遍世界，气候变化从未如此具体可感，影像在此刻成为了生态良心的眼睛，凝视着人类文明的短视与贪婪。那么当我们从这些光影的长廊中走出，被那些极致的美与极致的伤痛深深震撼之后，我们该如何将这种心灵的震颤转化为守护我们身边这个真实星球的具体而微的行动呢？我想这种转变或许可以从构建一种新的感知生态开始。首先是重建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注意力连结，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被海量的人造信息所劫持，对自然信号的感知变得日益迟钝。我们可以尝试像一位自然摄影师或录音师那样，去重新训练我们的感官。清晨仔细分辨窗外鸟鸣中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散步时留心观察路边野花如何吸引昆虫，不同树木的树皮与叶形有何差异，夜晚试着辨认一下星空中的几个主要星座。这种深度观察的习惯能将生物多样性从一个宏观概念降解为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可触摸、可聆听、可呼吸的具体存在。当我们能叫出身边十种植物的名字，了解五种常见鸟类的习性，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的情感连结便深深扎下了根。本土的多样性才是我们最该也最能守护的起点。其次是在认知层面确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谦卑，我们保护一个物种、一片森林、一块湿地，不应仅仅基于它们对人类有用，更应基于一种深刻的认知，它们拥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就像地球脉动中那些不起眼甚至令人不适的分解者，例如真菌、细菌、蠕虫，它们是物质循环的基石，而那些有害的昆虫可能是其他生命不可或缺的食物。生态系统的健康依赖于所有组成部分各司其职，人类只是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的生存、健康与繁荣完全依赖于网络整体的完整与稳定。欣赏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意味着我们学会欣赏这种不以人类欲望为轴心的古老、公平而复杂的生物演化历史。最后是将共生的智慧化为日常生活的伦理与实践选择，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可以成为一种投票，选择获得可持续认证的海产品，支持对海洋渔业友好的捕捞方式，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减轻对海洋和土壤的污染，在阳台或花园中种植本地蜜源植物，为传粉昆虫提供驿站。在春季或许可以忍受草坪不那么完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让野花野草有机会绽放，为无数小生命提供栖息地。这些行动看似微小，但亿万人的微小选择汇聚起来，便能形成改变潮汐方向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本身就是对我们从那些震撼影像中获得的情感与认知的最真诚呼应。我们不仅在保护自然，也在通过这种保护重塑我们自身，成为一个更敏锐、更负责、与万物连接更深的地球公民。从我们诞生在中国对生命故事的深情讲述，到地球脉动对生态互联的壮阔揭示，从深海
对生命可能性的奇幻畅想，到那些记录生态伤痕的警示影像，这一系列的光影旅程共同在我们心中构建起一座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立体的圣殿。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与感动，更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视野的重塑。我们开始懂得，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固然令人敬畏，但脚下这个由亿万生命共同编织的生机勃勃的星球，其复杂、精妙与美丽同样是一种神圣。在这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愿我们都能珍藏光影赠予我们的这份宝贵礼物，珍藏雪豹达娃消失在风雪中的那个绝

0: 我们保护的是人类文明得以孕育和发展的摇篮，是我们物理与精神健康的根本保障，是科学与艺术灵感的无尽源泉，更是定义我们何以成为人类的那份对美的感知力，对万物的同情心，以及与所有生灵在浩瀚宇宙中相遇共生共同演化的深邃而宏大的命运连结，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这不仅是这个时代的迫切责任，或许正是我们作为一个懂得欣赏光影、聆听低语的物种所能践行的最深刻的智慧，也是一种最极致的浪漫。
1: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从真实记录到科幻想象，从生态伤痕到日常行动，它让我们明白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与万物共生的命运连结。
2: 这一类的作品以温柔叙事传递深刻理念，让生态保护不再是生硬口号，而是深入人心的共识。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4: 力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
1: 地球是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2: 从雪山雪豹到林间金丝猴，从竹林熊猫到高原藏羚羊，从雨林树懒到花间蜂鸟，无数生命相依相生，构成地球的生机与温柔。
1: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财富，也是人类的福祉。守护生灵，敬畏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责任。
2: 尊重每一个生命，守护每一片栖息地，万物共生才能生生不息。
1: 愿我们与世间生灵同行，守护自然共生，让地球永远生机盎然，让生命永远自由生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

0: 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23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8: 第115集，不熟赌个命。岳有为胡乱画着童年时爸爸给他做的小木枪，安静地等待秦山诉苦。秦山好一会儿才开了口，从父亲这里他得知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征沉迷于网络游戏，很自闭，很叛逆。岳有为一愣，
9: 自闭？
8: 秦山很难过，我父亲买了秦征喜欢的限量鞋，秦征看都不看就扔下了楼，门一关不和他说话。我父亲说秦征的母亲把他养废了，他怎么能说自己的儿子废了？秦望对秦山说吴小云把儿子养废了，这句话很严重，难道这就是吴小云这两年渐老的缘故？岳有为说，
9: 听说他和吴小云各玩各的，感情很不好。
8: 秦山不语，他只在岳有为的拍卖会上见过吴小云，视为陌生人。但他和秦征还有父亲如果是温馨的一家人，他胸口会更闷吗？不知道。岳有为拉起他的手，
9: 不管他了，我们去白潭湖玩吧。
8: 路过工作台，小五说秦望拎上旅行箱走了，岳有为转身去拿啤酒。
9: 你也气到他了，开心一下。
8: 两人拎着啤酒边走边喝，还没到白潭湖，岳有为就被抱回了房间。父亲评价秦征很自闭，很叛逆，所以那个少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秦山有些好奇。他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可弟弟的母亲是另一个女人。他把岳有为揽在臂弯中，渐渐睡着了。秦望拎着旅行箱回家，吴小云若无其事地吃沙拉，看他那副模样，只怕是没讨到大儿子的好。大儿子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秦望震怒，赶赴香港。吴小云心虚，找过唐叶晨，唐叶晨傲然道，一个根本就没有帮过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出卖的必要？唐叶晨很自负，自负的人更经不起惨败，如今他被发配做艺术投资，等于是被打入了冷宫，而究其根本，吴小云认为是叶之南不驯服，才引发了一连串祸事。如果他和唐莎成婚，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唐叶晨一定很恨他。秦望逼得唐振生丢开二房子女，秦山和岳有为的危机解除，叶之南的处境却不会太妙。吴小云摇了摇头， 男人太漂亮了是祸水，也怪他自己太浪荡，不懂得留条后路。曾有官家小姐钟情于他，模样性格都不错，他若是娶了，这等祸事算得了什么呢？吃完东西，吴小云上楼喊秦征吃饭。儿子就快高考了，他没空想别的，想也没用。叶之南面临的危机不比当年，他爱莫能助。
7: 二月底，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举行奠基仪式，芦苇到场了。他在电视剧《千秋记》里饰演的林皇后是他最受欢迎的角色，村妇们绣了一幅剧照赠送给他，作为他在慈善晚会上慷慨解囊的回礼。奠基仪式上，芦苇剪彩发言：初中时，我在课本上学到鲁迅的文章，他说希望后代能够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记到了今天。但愿从这所希望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奠基仪式之前，芦苇提出赠送白玉双玉佩，被岳有威谢绝。于是芦苇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婚讯，她已怀有身孕，将于下个月举行婚礼。爱的结晶是最好的信物，因此她决定把定情信物送回拍卖场。上一任主人说过，幸福是击鼓传花，我得到了幸福，所以呢，希望下一个拥有者也能如愿以偿。芦苇和岳有威现场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白玉双鱼佩将登上今年贝斯特春拍拍卖场。作为被委托方，岳有威表态：哀妇人家孺子都是大德，江嘉玲秀庄和长青希望学校是芦苇小姐的美德体现，我代表贝斯特拍卖公司谢谢芦苇小姐，希望白玉双鱼佩的下一任拥有者能够像她一样美满幸福。江天身在美国呼叫秦山：
10: 放心，下次一定是你的。
7: 秦山笑，江天拍下送他，他就送给岳有威。但爱情其实不用任何信物为证，你爱着，你清楚，他也清楚。热闹散去，岳有威和秦山走回善思堂。山间入夜，总有漫天繁星。走在山岗上，岳有威伸出手，说要捉住一颗星星，但手掌落在秦山头上。人类发现了一种星辰，石破天惊，而岳有威发现了秦山。
8: 三月初，江天接爷爷回国，今生珠宝如今没怎么亏钱了，江爷爷打算在云州多待些时日，做出新的部署，再回江嘉林长居。江爷爷第二场个人作品展正在奇园进行，他每天都去奇园散散步，还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谈天，一同赏析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秦山动用家里的力量把景区往最好里做，江爷爷很感激，因此他不仅会让江天在春拍上拍回白玉双鱼佩，还有新任务交给岳有威，以表谢意。上个月多贝尔的缅甸矿区开采出一块翡翠原石，体积巨大，重达上百吨，能雕成大量项链、手链、手镯、挂件和摆件。江爷爷打算分给今生珠宝一部分，以后把最好的几件饰品交给岳有威拍卖。上百吨的巨型原石很罕见，岳有威静了几秒钟，弯眉笑开了：
9: 能不能送来中国拍卖雕琢权？
8: 中国是翡翠消费大国。江爷爷略一思忖：啊，好主意。巨无霸往外一抬，不着一词就能让人震撼。对于新品牌今生珠宝来说，要的就是这种影响力。江天叫好，化整为零不如化繁为简，要做就做最直观也最震撼的。国人喜欢讲牌面，盛世盛世盛大。翡翠是不可再生资源，已濒临枯竭。江天坐拥百吨原石，游说国内几大珠宝品牌合作毫无难度。利字当头，同行未必相欺，互相借势才是硬道理。 秦山送岳有威回云州，岳有威和江天商量把这场拍卖会定在本月中旬。他在团队群里安排工作，姚佳宁带团队成员着手准备起来。
11: 山西保存了非常多的古建筑，江爷爷想去看看。秦山趁度假村项目目前还在前期阶段，响应他的邀请一起去趟山西。江天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助理同行，照顾爷爷的起居。巨型翡翠在办理运输入境手续，岳有威先全力筹备春拍。除了业务部同事征到的拍品，他还有几十件清宫遗珍，都是胡老太提供的。王春平做事麻利，小公寓的角角落落都被他打扫得很干净，胡老太想吃的食物他都学着做。得知胡老太睡眠浅，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他从城堡拿来岳有威送的香炉和线香。
12: 您试试啊，这个管用的。
11: 王春平生日，胡老太送出一只沉香香精手镯。
12: 拿着玩吧，这个是迦南香。
11: 手镯一看就贵，王春平不收。胡老太给他看藏品，他有一箱好东西，年纪再大些他就都拿去卖了，成立胰腺癌基金。胰腺癌是一种恶化程度很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大多数患者在确诊一年内死亡，五年生存率不足 5%， 因此被称为癌症之王。胡老太的独子死于这种癌症，那年他76岁，儿子51岁。儿子死后，胡老太卖掉别墅搬来公寓。王春平不好问他更多私事，胡老太倒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家族没落后，父母带着他来到美国，他在大学校园认识了一个美国大男孩，走进婚姻。男人是橄榄球运动员，女人是汽车轴承研发工程师，都很骄傲，很自我，互相改造对方，失败了。离婚时两人都是一腔遗憾。胡老太后来交往过几任恋人，但没有再婚。前夫60岁时心梗猝死，胡老太出席了他的葬礼。他那时早已明白，当年很相爱，但彼此的控制欲和偏执毁掉了婚姻。胡老太少女时代出国，很少再回故土。20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紫檀、黄花梨名式家具漂洋过海运抵美国。胡老太在国内的亲戚告诉他，其中包括自家祖上的家私。胡老太找了他们很多年，但藏家少有出手。从别墅搬出第三年，他才从拍卖图录上发现了那对名式黄花梨木圈椅。吉年幼的时候，胡老太住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她总踩着圈椅看窗外的世界，有花有鸟，明媚的春天。可惜孙女儿是探险家，以征服雪山沙漠为乐，对中国明清家具不感兴趣，胡老太买回来也无法传承下去，只能一次次到拍卖场看望他们。王春平推荐了岳有威，胡老太同意把藏品委托给贝斯特拍卖，入藏公馆也好，被私人藏家拍走也行。岳有威带上鉴定专家飞去奥兰多，和胡老太签订协议。胡老太祖上经商，内箱藏品以首饰为主，还有一些出自清宫的金属胎、珐琅器，都是罕物。岳有威回国找了左馆长的助理汤文，在省博专家的建议下，胡老太的藏品全部由省博收藏，并设立陈列专柜。岳有威将在春拍上将这批藏品定向拍给省博入藏。胡老太藏品里有一件乾隆朝的珊瑚红地画珐琅九秋同庆宫碗，俊秀娇巧。更难得的是布局繁密有致，不减清疏之气。岳有威很喜欢，把照片发给叶之南，请他有空来欣赏。信息发出石沉大海，到了第二天都没回复。岳有威有点惊讶，询问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
9: 叶总在飞机上吗？
11: 童燕说，
9: 我从昨天到今天也没联系到他。
11: 岳有为心里一沉，联系夏至。夏至和他一起赶到天兰会所，发现阿豹竟也不在。从阿豹的朋友钱振刚处，两人才知道天兰会所出了事，叶之南和阿豹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8: 警方接到线报，天兰会所聚众吸毒，他们连夜突袭，在某间包厢隐秘处发现了毒品，重达50克，情节严重。阿宝当天就被带走，但警方一查就发现会所的法人是叶之南。叶之南为贝斯特拍卖公司物色新任副总谢东风，那会儿阿宝对股权重新进行分配，找借口让叶之南签了字。以阿宝和叶之南的交情，叶之南看也没看就签了，压根没想到自己就此变成会所最大的股东兼法人。阿豹向警方说明自己走了特殊门道，办妥法人变更手续。叶之南不知情，请求警方重审。他此举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不得自家兄弟把贝斯特的股权都交出，想送他一份礼物。这里本来就是叶之南送给自己的，物归其主而已。阿豹好心办坏事，气得砸墙。叶之南让警察制止他，仇家是冲我来的。听兰会所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并无监控，这是唐叶晨掌握的事实。但叶之南在美国曾被唐杀在酒中下药，从那时起就留了一手，让阿豹以消防排查的方式在楼道安装了层层监控。阿豹启用的是最得力的一帮兄弟，没走了半点风声。警察调取最关键的证据，逮捕了藏毒者。这人的嘴很严实，替唐叶晨的助理宾博扛了。他本来就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不在乎再进去待几年，换得富足的后半生。值。
11: 失去飞尘资本后，唐叶晨找过叶之南，叶之南避而不见。从公安局出来后，叶之南去了唐叶晨的住所。花园里，唐叶晨一身颓废地喝着烈酒，目中空无一物。叶之南说，
10: 你想报复我就报复我，为什么要对别人下手？
11: 唐叶晨抓着酒瓶站起来，一双眼睛醉得猩红，映着水光。
10: 我不知道法人换成了你。
11: 叶之南看着唐叶晨，想起当年在英伦雪夜初相见时，那个阴郁桀骜的21岁的他。唐叶晨对艺术有非常好的感悟力，叶之南和他相熟后，常常并肩走很长的路，相谈尽兴。如何想到彼此会走到今时今日？叶之南终究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唐叶晨想喊住他，一声阿南到了嘴边却喊不出口。以警方的能耐，阿豹脱罪不难，而且唐叶晨早就安排了人伺机把证据丢出来。他只想拿阿豹打击叶之南，阿豹进去了，叶之南必然为之多方奔走。到那时，他或许就能理解，有个人为了妹妹央求好朋友帮忙是情非得已。然而，阿豹带着一伙兄弟直冲而来，叶之南停住脚步。阿豹揪住唐叶晨的衣领，提拳就打。
10: 我可告诉你，我犯过命案。
11: 唐叶晨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阿豹连揍几拳，大为光火。
10: 你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内地，你唐家不能一手遮天，想把我坑进去是吧？行啊，想一起死就再来。
11: 唐叶晨抬手，狠狠开掉嘴边的血。叶之南目光沉郁。
10: 我管不住他，你好自为之。
11: 唐叶晨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当天下午叶之南派出律师谈解约，被他回绝。
10: 你转告他，我也有真心喜爱的东西。
11: 惊心动魄的大事，说来不过几句话。岳有威到安保公司雇了几个保镖，拍卖场里两次被打压，在美国被人跟踪了一路，这些仇他一直记着，想趁这次去敲打敲打唐叶晨，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在飞尘资本官方网站和论坛蹲了几天，岳有威分析出唐叶晨可能的行程。 飞尘资本投资的一家科技公司到了上市路演阶段，岳有威带上保镖去了。唐家人手段阴损，岳有威只喜欢正面施压。路演结束后，唐叶晨和助理宾博从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出电梯之际，有几名男女保安走进电梯。擦肩而过时，唐叶晨胳膊瞬间一麻，他回头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岳有威摘下墨镜，一挑眉，一抿嘴，对他邪恶一笑。岳有威指尖夹着一根针，
9: 放心，就是普通的缝衣针，没携带什么剧毒病毒之类的。
11: 这次是没有，下次可就不好说了。唐叶晨盯着岳有威的眼睛，岳有威笔直地回视，目光像刀尖，直戳戳的。助理宾博要报警，岳有威把缝衣针收进制服口袋。
9: 我拿来钉扣子的。
11: 他的威胁明目张胆，唐叶晨敛起眉。
10: 你想做什么？
11: 岳有威身上装了摄影设备，且带了人证，唐叶晨断然不敢行凶。岳有威笑得很轻视，
9: 你再敢报复叶之南，我就要你的命。
11: 唐叶晨微微抬眼，薄唇轻启，
10: 你搞定了秦山，马上就爬进高门了，你惜命，不会为阿南玩命的。
11: 岳有威料到唐叶晨会说什么，压住这份得意，
9: 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你死也就死了，我死不死就不一定了。
11: 他一副张狂相，助理宾博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果然是一条能把人撕碎的小母狼。从今天起，唐二公子身边得多点人手。
10: 唐叶晨不说话了，岳有威在笑，眼里有千军万马杀向他。他的确不清楚岳有威对叶之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但被岳有威弄死，他是未必会被判以极刑。可是岳有威还有秦山，秦山对岳有威什么感情，他倒是很清楚。再有钱有地位，也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想死。唐叶晨只比岳有威大一岁多点，岳有威欣赏着他的表情。
9: 我们算是同龄人，不如赌个命，看谁先死。
10: 不等唐叶晨回答，岳有威摆摆手走了。
9: 我这人报复心很重的，这两天刚报了射击课，春拍忙完再来找你啊，好好考虑到时候怎么答复我。
10: 唐叶晨被气笑了，岳有威威胁他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还没进秦家门，就又跟叶之南纠缠不清，岳有威在玩火，他当真能为叶之南不顾前程也不要命吗？唐叶晨冷冷一笑，他很有兴趣看个清楚。
11: 秦山和江爷爷一行从山西归来，等江爷爷和江天会合之后，他叫车回岳有威的出租屋。岳有威不会做饭，秦山快回来了，他点了小区旁的广东菜，秦山很爱吃这家的煲仔饭。拍卖图录部分定稿编辑制作完成，岳有威细致审阅。门外传来动静，他跑去开门，被秦山报个正着。煲仔饭热乎乎的才好吃，岳有威让秦山歇着，他去热饭菜。等他出来，秦山已经冲完澡，边吻边把他抱进卧室。
1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6集，江之行遇害。秦山和岳有威风起云涌，岳有威容光焕发，秦山给他拿了一瓶水，把薄被子拉过来盖住他的小腹，与他并排躺着谈天。云冈石窟和悬空寺都太美了，以后一定要去。两人每天手机不离手，事无巨细地分享见闻。此刻秦山还要赖着问，想我吗？不准说你先说，不准说我也是，不准说嗯。
4: 想。
3: 有多想？都怎么想了？
4: 哎，你烦死了，吃饭去。
3: 秦山心里好笑，岳有威又害臊了。刚才亲他枪伤的人是谁？他身上哪一处哪一寸岳有威不熟悉？他摸着岳有威的脸，岳有威张嘴咬住他的手指，用漂亮的眼睛勾引他。
4: 就这么想的？
3: 岳有威头发长得快，揪个球支在脑后，后脖梗碎发绒绒的，秦山亲下去，两个人的呼吸很快又缠作一处。夜幕降临，细雨潇潇，岳有威躺着不想动，秦山热了外卖先吃了，摆弄着从山西带回的礼物。这趟去山西，名胜古迹都逛了，江爷爷喜欢名食，他也买了一些。岳有威起来吃东西，他在超市没找到老虎图案的水杯，买了一只画着狮子的。秦山喝着水让他挑石头，岳有威挑出最喜欢的两块，一块摆在书房，一块想拿去办公室。秦山说，剩下的都送给朋友。岳有威的朋友里，秦山最喜欢夏至，推过一块石头，这个给夏至，你觉得呢？秦山买的是河曲黄河石，它产自山西省河曲县黄河滩头，石身天然成化，精巧耐把玩。这块石头是极淡的青绿色，中间有一处漂浮般的层峦，像青山之间的一缕白云。岳有威赞赏有加，
4: 岭上白云很适合他呀。
3: 秦山一块块地计划着，他的朋友熟人，岳有威的朋友家人，他团队的人，秦山都想到了。岳有威的心软得要命，然后跟他仔细说了他和唐叶晨见面的事。当天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应县参观木塔，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岳有威之简略说了去找过唐叶晨，吓唬了他一顿。唐叶晨有三年考察期，只能遵从复命，不会再对付秦山和岳有威，但他报复叶之南，唐家人不会有意见。岳有威说，
4: 他操纵舆论打压我的业务能力，无非是诛心，我不在乎的，他就没辙了。但他在会所藏毒就太恶毒了，我必须警告他，以后不准再害我师兄和豹哥。
3: 岳有威豁出去吓人，至少能唬住唐叶晨一阵。秦山赞成他去出口恶气，过了片刻他回过味儿来，什么叫唐叶晨低估了岳有威对叶之南的感情？岳有威眼见秦山眉头一紧，别开眼睛就跑。
4: 我去做面膜啊。
3: 秦山捞过他的腰，把人扯回来，扔进卧室。
2: 夏至在为春拍做准备，库房有几件画作，他想请江爷爷品鉴。江爷爷本计划后天启程回江家林，往后推了几天。这次中国古代书画拍品质量很高，其中倪瓒和石涛的作品各有三件，江爷爷很欣赏这两人。早餐后，秦山陪同江爷爷去库房找夏至，岳有威去准备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的前期工作。 绝作太多，江爷爷和夏至乐不思蜀。秦山回岳有威出租屋的书房工作，中午出门吃饭，然后去夏至指定的餐厅买吃的送去。等餐队伍排得很长，但秦山等得心情愉悦。昨晚后来，他问：
3: 你喜欢我吗？正面回答。
2: 岳有威双眼包着眼泪，呜哝道：
4: 喜欢。
2: 秦山喜欢听，嫌不够，停下来换了一个问法：
3: 喜欢谁？
2: 岳有威不回答，使劲掐他，他不动。两人眼神对峙，交融。岳有威脸红了，眼睛看着窗外，呜呜说：
4: 喜欢你。
2: 秦山心跳加快，扳过他的脸，眼里是火，要把他融化。
3: 没听清。
2: 他还不肯动，岳有威急不可耐，抓他的腰，呜呜说：喜欢小山，好喜欢小山，特别喜欢小山。秦山拎着食盒路过甜品站，买了一只冰淇淋吃。今晚回去要听岳有威主动说他想听很多遍。岳有威和团队成员吃完晚饭，拿起手机联系秦山。手机屏幕显示一条信息，是秦山一刻钟前发的语音：
3: 小薇，别来酒店，等我消息。
2: 秦山的语气异常急促，岳有威心一慌，打他电话，无人接听。他找夏至，夏至说晚餐是在江爷爷住的酒店餐厅吃的，他刚回到家。岳有威拨打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的声音听着有点急：
3: 有一台电梯失控，客人被困在里面，我们正在抢修呢。
2: 岳有威跳上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围满了人，救护车停在门外，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往外跑。他拨开人群，秦山跟在担架后面，脸色煞白，脚步迟缓。岳有威扑过去紧紧抱住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又慌又乱。秦山抱着他：
3: 没事小薇，我没事。
2: 岳有威着急去看江爷爷，松开秦山，忽然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他重新抱住秦山，手指在他腰上刮着、蹭着、挠着，连声喊：
4: 小山，小山。
2: 秦山没见过岳有威怕成这样，哽咽着说：
3: 小薇，别怕，别怕，我爱你。
2: 岳有威心脏抽痛，眼泪糊了一脸，双手扒着秦山不放，秦山试着松开他：
3: 小薇，我们要去看江爷爷。
2: 岳有威牙都要咬碎了，脸绷着，哭出了声音：
4: 我走不动。
2: 岳有威说过，有次正好差点出车祸，他吓得腿软，跌倒在地。秦山打横抱起他，向门外跑去。
3: 医护人员把江爷爷抬上救护车，岳有威窝在秦山怀里，紧张地问：
4: 江爷爷怎么样？
3: 秦山看向医生护士，他们没有回答，因此无法回答岳有威，眼泪落下来。江爷爷的房间在24楼，电梯升到17楼时忽然急剧摇晃起来，随后直坠而下。那一瞬间，江爷爷的头磕到了墙上，秦山拼命去稳住他的轮椅，然后整个后背顶上按键，把所有的数字都按亮。电梯飞速坠落，停在5楼，门却打不开。江爷爷歪着头，人事不省。秦山观测他的情况，蹲下来为他做急救，随即按了侨乡报警器，通知了酒店方。电梯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唐叶晨没有放弃报复。秦山匆匆向岳有威示警，继续为江爷爷做急救，顾不得再接听电话。尽管他心如刀绞地明白江爷爷已经停止了呼吸。因为母亲，秦山中学时的急救课程学得很认真，课后还向医生请教过，但危难来得及，没给他力挽狂澜的机会。他和岳有威跟去医院，医生摘下口罩，悲伤地通知：脑出血，我们尽力了。电梯里，秦 锦山确定急救无望，就火速报了警。电梯事故不是突发的，而是蓄意谋杀。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唐叶晨，飞晨资本的前总裁。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唐叶晨，唐叶晨在北京出差，手机那端他喊冤：我更改行程，明天一早飞回云州，主动投案接受调查。挂了电话，唐叶晨联系吴晓云，声音冷厉：你对付秦山，他们以为是我。吴晓云听完事情经过，汗毛都竖起来了。
4: 不是我，也不是你，还能有谁？
3: 半小时后，赵志远约吴晓云见面。吴晓云投资了一个茶楼，两人谈正事总在最东端的包厢里。
2: 今年春拍好物多，中国古代书画件件精品。拍卖图录还未制作完成，但最好的那几件图片已在大客户圈里广为流传。倪瓒的《隔江烟雨图》尤受追捧。中午在库房里，江之行拿着便携式显微镜鉴赏《隔江烟雨图》。起先屏息静气，如获至宝。许久后，他一言不发，看得更精细。再后来，他靠在轮椅里轻声叹息：
3: 我想认识画这幅画的人。
2: 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夏至一惊，库管员走进来听，大收藏家竟然说这是仿作，只能乱真，不能成真。拍卖图录封二这种级别的作品会被公司整个书画鉴定团队鉴定，一致通过后再拿去给赵志远拍板。有的作品连赵志远都吃不准，就得到外面搬来大师给出定心丸。江之行竟然说他是假的，夏至说：
3: 我让赵老师他们过来。
2: 赵志远当即喊上公司书画鉴定团队赶去库房。他们去过江府，知道江之行对宋元明代的画作有研究。江之行本人和他养的鉴定团队都是资深大家，质疑很有力度。江之行对众人隶属这件《隔江烟雨图》的作伪之处分析，他极可能出自圈内造假大鬼马广才的徒子徒孙之手，句句直指要害，戳中赵志远的心窝子。赵志远强笑：
3: 哎呀，这马仿我略有耳闻，据传是神乎其技，但早已失传，其实并没有。
2: 马广才这一脉被称为马仿，江之行能甄别他，纯属机缘巧合。这段渊源要从东晋画家顾恺之说起，他是六朝四大家之一，水墨画鼻祖级的人物，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顾恺之一生画技甚多，但真迹被公认没能流传下来，其作品《洛神赋图》只有几件摹本传世，分藏于国内外。不过原作者到底是不是顾恺之，在文史界和艺术界存在争议。江之行出去美国谋生时，在一家家居品牌工作，结识了同事马于山，两人兴趣相投，江之行创立多贝尔品牌，马于山是最早的投资者之一。马于山年长江之行十来岁，本是天津人士，祖上世代在京津地区做古玩生意。他喜好工笔画，成年后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店，名号不留斋。
3: 马于山年轻时从东北重金借来一件《洛神赋图》宋摹本，把玩月余后归还，后来古玩行或关张或合并，他选择出国。他的两个弟弟被街道办安排进了工厂，当了会计和文书之类。中国收藏市场回温后，马于山的两个弟弟再战江湖，两人自小浸染家族营生，经验丰富，眼力准，成了元老级的鉴赏家，有着行业泰斗的美誉。但少有人知，马家表面是以书画为主的古玩商，但真正发家致富的门路是临仿。换言之，从马于山的高祖开始，这一脉就是顶尖的书画造假高手。马广才是马于山的曾祖父，在行当里是出了名的大鬼，门徒众多， 马于山得了曾祖父的真传，当年借得那件《洛神赋图》宋摹本后，他亲自作活，造了四件仿作。出国后，他通过前客把仿作卖给了外国人，四人都是大藏家，直到其中一人的后人把他拿上拍卖场，才引爆了炸弹。但其实马于山已然去世。一般人玩收藏不太碰古代书画，因为中国历史悠久，高深莫测，连专家都会被打眼。江之行是画家，主攻这一块。他不光腿脚勤快，还好学不倦，并且有马于山这种精深专家掌眼把关，因此大胆地买进卖出，赚取令人惊愕的利润。总不忘给马于山分成，贩大烟饮食，从如何做旧绢帛到绘画技法，再到提拔和印章的仿造技巧，马于山都对江之行讲过。不过道义有道，老一辈做事保留了传统，弄点当时有钱人的钱糊仿，但是不能欺骗后世，所以造假归造假，得留点活扣子。马于山仿制的《洛神赋图》各有故漏马脚之处，江之行细细讲来，夏至白着脸，照这么说，去年秋拍八大山人那件《怀福图》也有问题。赵之远一行走出库房时，夏至跟江之行说，怀福图被姬长远拍走，我约他的时间，尽快去他府上看看。姬长远是巨商，且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家庭背景十分深厚，若他和江之行联手，后果不堪设想。马仿传人赵志远乱了分寸，门徒本想纵火，被赵志远否了。库房离消防中队不远，不能确保得手，而且里头绝作多，江之行身边一直有人，找不到更好的机会，赵志远的人被迫打上电梯的主意。住客见有轮椅都很讲风度，让秦山和江爷爷先走，不然伤亡更多。门徒想把夏至一并除掉，被赵志远阻止了。夏至只是出色的拍卖师，不是江之行那种大家，他发话会被鉴定界打成小儿胡言，暂时不用动他，一动他作案动机就一目了然。酒店涉案人员都已藏匿起来，并且给足了封口费，就算被抓获也查不到赵志远这一层面。但昨晚餐桌上有秦山，电梯事故是人为导致的，无法控制的足够精确，留下了秦山这个活口。江之行和夏至对他说过什么，他和夏至会不会报案，都是重大隐患。
2: 吴小云很愤怒，但眼下不是向赵志远追责的时候，马仿精妙，少有人能直指破绽，江之行被除掉，危险是少了几分。秦山和岳有威被唐家追着打，第一反应可能是咬出唐叶辰，但警方稍加调查就能排除唐叶辰的嫌疑。江之行身亡，秦山不可能不和夏至通气，只要他们把掌握的信息拼凑起来，事态就不可控了。赵志远说，
3: 现阶段能推到唐叶辰身上，他落到这个田地跟秦望有关，他报复秦山误伤到江之行，我们得利用这个时间差封住他们的口。
2: 夏至和岳有威都是叶之南的爱徒，只要叶之南出面就能把这两人都稳住，岳有威自然能让秦山不乱说话，冰山一角就止于冰山一角，不会被深究下去。赵志远盯住吴小云，
3: 眼下只有之南能按住他们，你去找他。
2: 吴小云抓着茶杯，越想越愤怒，江之行是巨贾，江家人绝对会声讨到底，赵志远闯出弥天大祸了。赵志远紧逼一步，
3: 当年之南没和沉香走，是你拦住了吧？你有本事让他留下来，就有本事让他搞定他徒弟，他是贝斯特的元老，不会希望公司倒下。
2: 高明的伪作耗费心力且有风险，赵志远团伙很谨慎，每年上拍卖会只有几件古代书画和一两件近当代书画，即使不被江之行拆穿，赵志远也打算明年就罢手。 妻儿都弄出国了，他也该走了。吴小云以要事为由约见叶之南，叶之南让他去听兰会所。他放下手机，之南稍晚就和我见面，但你得做好自己扛事的准备。赵志远怒道：“
5: 你！”
2: 吴小云靠上椅背，他被赵志远以巨额财富诱惑，拖上了贼船。如今大难临头，他得跳船逃生。他冷冷地问：“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婆儿子对你做的事完全不知情吗？”父亲了解儿子，知道怎样能逼走儿子。赵杰对司法拍卖没兴趣，赵志远仍逼迫他去做，还让他把当代艺术拍卖锤移交给方瑶，一步步激怒他，一步步把他推出漩涡中心。赵杰对父亲失望，愤而出国，但愿他永远不用明白父亲的苦心。吴小云既已把话挑明，赵志远明白他有办法把赵杰坑进来，他抱着双臂：“
6: 整件事都是我赵志远干的，但有几个人有绝对的证据说他们是假的？”“
2: 你有两条路，要么等我和之南的消息，要么连夜去美国。”一逃就坐实了一切，但不用走出这个包厢，赵志远就能得知他在美国的妻儿都在监视之下。吴小云安排做海外市场的人马是他的嫡系，是绝对的服从者。吴小云能拿赵杰的性命胁迫赵志远，赵志远却不能同样回击，因为他儿子是秦望的儿子，秦望对唐振生以和为贵，对付他赵志远可就容易了。吴小云紧盯着赵志远，赵志远只得说：“

0: 究，只要咬死是鉴定能力不足，诚恳地奉还全部款项，这事儿也能收场。马坊船人都藏得很深，各有社会身份，经得起查。警方查到他的可能性极小。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帝京。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画，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和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平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啦。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 狗存中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谷存孝，谷存孝直拍大腿，
1: 哎呀，八大爹，砸中我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0: 狗存中说，
1: 我去给老求社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2: 四团儿，
1: 你给咱割肉去，哎，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0: 哎呀，老谷，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那个一青鹅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
3: 狗存中从谷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
1: 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2: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
1: 黄正大调走了。
0: 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1: 真的？美的很嘛，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狗存中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狗存中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青娥了。当狗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青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狗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易青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狗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狗存中平时对易青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狗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1: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没了。不过啊，娃呀，这苦没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直脸。
0: 易青娥让狗老师哭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青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狗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

0: 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一青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一青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一青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子说，妈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一青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收拾完锅灶，一青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的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一青娥来，古存孝说，哈哈哈哈，
1: 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0: 一青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他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1: 对了对了，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0: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一青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一青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一青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一青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一青娥太兴奋了，他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一青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一青娥开始有点傻眼，她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她听见她舅在里边喊，
1: 哇，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舅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0: 一青娥没有回头地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1: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就跟你共同的死人帮被打倒了，你动不动，哎呀，你保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 还不到舅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0: 易青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青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易青娥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嘞，我们都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出出洋相，摆尽脸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娥，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吗？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舅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 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了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听啊，米兰不是也走了？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坐了监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愁理不愁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舅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舅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儿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念，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了。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听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四集。胡彩香劝说完以青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这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青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五点就有一节课，易青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

0: 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觉得你合适。 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他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他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儿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席，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她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才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吗？嘿，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哪，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吗？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10本大戏、5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奖食物，要奖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地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她就高兴的非要请她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4个菜一个汤，她就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3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她就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就一边走一边说，
1: 我吧

0: 酸舌，熬出头脸，咳嗽啾啾，高兴了。
1: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一青鹅就完全投入到了羊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村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羊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走啥摆难堪嘛，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牛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我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

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村孝老师说：“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麻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好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典型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亲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

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好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周团长刚说完，卜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卜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拍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儿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

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朱姬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好大官腔了，原来的为个朱姬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倒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瞧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瞧。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

0: 吴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
1: 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阁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0: 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1: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阁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阁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0: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1: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0: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傻人翻嘛，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1: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 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0: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疯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
0: 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好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1: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0: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了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先人都亏尽了。”
1: 顾导演急忙说：“
0: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2: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
0: 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1: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

0: 们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签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
2: 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3: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2: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3: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2: 哎，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灵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演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 那时甲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会完了，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2: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10排的过道上加了2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 易青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马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

0: 胡子男人引来逗趣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2: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2: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3: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根抢着说：
4: 姐，3只。
3: 咋还是养3只嘞？
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一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一清娥他们娘仨是待到正月13回去的。一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2: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0: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3: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4: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0: 一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

0: 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一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一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一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一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1: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2: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2: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2: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

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古韵梨园，唱响风神传奇，婉转细韵，演尽商周风云。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戏台上的风神演绎》上篇，遍览各大剧种风神经典唱段，以戏叙史，以韵传情。5月2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曹操叹了口气，徐庶一看，哎，丞相，您叹息为何呀？嘿嘿，原知啊，这么好的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老夫霸业必成，我是为此而叹。哦，丞相，您想不想收服此将啊？什么？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原知，赵云能归顺老夫吗？不瞒丞相您说呀，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哎呀呀，元直，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啊，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告诉曹洪立刻传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用暗箭伤人。随着这道令的传出，徐庶是暗暗的祷告啊，苍天保佑啊，子龙啊，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这道令一传下来，曹家军校一听，什么丞相要活捉这员将，那太容易了，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呵，今儿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关羽带走一些，孔明先生带走一些，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丞相说要活的，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这时候张合正跟赵云那儿打呢，子龙是无心恋战，他最担心的是怀中的阿斗。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拨马，哗就败下去了。张合一看他败了，追呀，带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子龙跑的是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嘶，稀啦啦啦啦啦啦，呜！可了不得了，感情前边有埋伏。就这一下子，子龙是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可把子龙紧张坏了。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怀中的阿斗，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托这护心宝镜。这时候阿斗啊在怀里边哭了，哇的这么一声，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心说哎，这陷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哭的声音呢？阿斗这一哭啊，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是不是把孩子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伤了哪儿了？急得他狠狠的就在马的后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枪。甭抽这一枪，这马也要往上蹦，怎么回事呢？阿斗的哭声把这战马给惊了，再加这么一枪杆子，这马唰啦啦啦啦啦啦，是腾空而起呀，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借着这一瞬间，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胜了一扣，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他拢住眼神，变了一下方向。子龙想夺路往长板桥的方向走，这时又杀上两员将来，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感情这是亲哥俩，都是夏侯惇的部将。前面这个叫钟进，后边那叫钟申，哥俩都使方天画戟，今天晚上有一个算一个，都想在曹丞相跟前立个奇功，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因为丞相有令，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真格的了，哥俩还打不过一个，中进一抖方天戟，来了个怪蟒出洞，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子龙是就怕呀，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因为他揣着阿斗呢，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怒吼一声，顺着这中进的那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给扎了个透心凉，一下子把中进由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些曹将吓傻了，这些曹将啊，乍一看子龙啊，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也难怪，子龙这个人很文静，那是个纵品人物，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灌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他把中进这一挑死，终身不让了，看他哥哥完了，他惨叫一声，由后边就追上来了，他拼了命了，要给他哥哥报仇。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钟申想到这会儿，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子龙听脑后生风，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敞裆，使磕膝盖一点，这飞虎颤啪他一学这个马。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后边呢钟申这马上来的更急，这一下子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子龙差点和钟申撞个满怀。子龙啊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他怎么敢跟他碰，把子龙给吓坏了。哎呦，急得自己不由自主地叫了这么一声。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这身子拧得真快，算没撞上啊。人算没撞上，可是这枪跟戟呀、啊、搅在一块儿，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一寸巧，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这么耗着，他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嗨，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

子龙这左手啊，像闪电似的，唰一下把青弓箭就抽出来了，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就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呀、啊，也不算是砍了，就跟炫一样，把终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子龙杀了钟氏兄弟之后，他是左手举剑，右手摇枪，枪剑并举，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的曹兵死伤无数。忽听一声炮响，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了。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一直没立什么战功。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他们几个悄悄的在一起一商量，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是马延、张仪、焦楚、张南，这都是河北的名将。他们四个人都是硕，金鼎硕、银鼎硕、紫铜硕、开山硕呀。马延一马当先，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他泰山压顶是举硕就劈呀。这时子龙把青弓箭交到了右手，是枪剑合一了。他用这左手啊拖了拖阿斗，猛这么一抬头，听头上生风，哎，硕下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这一硕就劈空了。子龙一抬手啊，一个乌龙搅海，砰，把那硕给抢过去了，把马岩给吓了一跳。马岩一看，这什么打仗的，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这马岩也有点大意了，也不光是大意，他也有点着急了，贪功心盛，他使了真劲了，用尽全身力气，两手都是汗的，所以蹭的下子让子龙把硕给夺过去了。他一咧嘴，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啪！哎呦，差点把马岩给劈成两半，盔也掉了，甲也裂了，把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马岩一催促就啪，一下子就败下去了。哎呦，张仪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他举着银鼎槊由后边就上来了，子龙啊换不过手来了，他想把那青弓箭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呀，嘡的一下把这槊给他架开了，然后一探左背，使了一个金龙探爪，大叫一声，哈，把张仪呀、啊、由打马上给提了起来了。子龙一想，光这么低了这也不行啊，啪一下子给摔出老远去。后边那俩可有点吓傻了，焦楚张南一想，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我们河北的名将不少啊，没见过这么勇的呀，这还了得，连人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焦楚啊想买个破绽，他把手中的紫铜槊横着，呜，赵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子龙啊，往前这么一催马，把焦楚给吓了一跳。他害怕什么呀？要说两军作战，各自手中都有兵器，不是刺砍对方，那就得是往外开呀、躺啊、躲呀。子龙可倒好，他迎着上来了，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啪，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接。

住了，然后连枪带剑，哎，呼，往前这么一捅。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不单枪，这还有把宝剑呢，就一块往上捅了。焦楚大叫一声：“哎呦，不好！”他把朔也撒手了，他想抱头鼠窜的跑，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焦楚吗？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喽。子龙是力胜四将，那张南呢，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这张南一想，这位将军可太厉害，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我赶快走吧，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子龙横下心了，有挡我者则死，退后则生。他这通杀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杀死曹将54员，砍倒大道旗两杆，是夺槊3条。所以后来有人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那是真能杀呀，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曹兵也太多了，都往这儿聚。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我说这元将怎么这么厉害，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曹丞相已经下令了，说逮住这元将啊，有重赏啊，咱们还是得往上冲。哗，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来，谁呢？正是文聘。文聘呢，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觉得不是味儿，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得无地自容了，嗨，不行，我还得杀回去。他又回来了，文聘是直取子龙啊。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实在打不了，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着什么急呢？方才呀，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哭一哭啊，动一动啊，现在呀一点声息皆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子龙这么一着急，急得他通身是汗，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只在文聘马前走了两三个回合，他是拨马就败。文聘是生力军呐，他这么半天了，一刀一枪都没动，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他能不想把他捉住吗？所以一催马，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他是人急马也快，几乎跟子龙啊追了个首尾相连。子龙啊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这时候呢，长板桥桥头上，翼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忽然间呢，他就看远处里人烟马嘶，炮鼓齐鸣，哎呦，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这人是谁呀？一开始啊，翼德没认出来，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今儿个改了颜色了，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全是血了。所以一下子张飞啊懵住了。子龙看见张飞了，他急叫

0: 叫了一声：“以德，助我！”哎呦，这以德才听出来是子龙，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子龙，快走，由我来抵挡。”他说完这句话，子龙哇，催马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以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张飞笑了，怎么嘿，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是啊，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啊，这条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让人家曹兵追上，这通冲杀，杀的玄德五零四散，没多少人了。您想要有人，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是一去无音信的。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张飞想哦，我能在这儿多战一时，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别让曹操追上他。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哥哥就完了。所以易德担心呐，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三将军挺高兴。高兴是高兴啊，可也有点担心。三将军想过了，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狠狠地抽打这马皮，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树枝子在地上托起老高的尘土来，蛮热闹啊。三将军打定主意了，今儿个不管怎么说，哼，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就跟你们拼了。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看被他追的那员将不见了。文聘猛这么一抬头，吓了一哆嗦，怎么了？看见张飞了。我的个天哪，骑在马上像半截冰铁塔一样，是须眉倒竖，浑眼圆睁啊，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我的个天，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不用问呐，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我呀，我看看再说吧。文聘把马就勒住了，功夫不大，后边曹将就上来，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哗，全到了。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是张飞，怒目横眸，威风凛凛。这些员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赶快禀报丞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等着活捉赵云呢。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现在这人呢突然没影了，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这时有探报来报，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谁也不敢过去，请丞相您快去看看。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带老夫亲自去看。说着曹操领着人马由后边就上来了。张飞看见了，只见这些曹将后边人往两旁这么一闪，现出来了云罗伞盖，金瓜乐府，是黄毛白鲸啊。黄毛白鲸是什么呀？古代的两种旗子，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啊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做战斗指挥呀和开道时候用。一般将领没这个，只有曹丞相，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他连銮驾都敢摆。曹操两边站着四哨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烂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红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曹操也看见张飞了呀，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鹰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横丈八矛，倒竖虎须，哎呦那个威风劲儿，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气得他大喝一声：哎，我乃燕人张翼德，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可恼啊，可恼啊！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得更厉害，他这一哆嗦呀，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扫曹操的脸。曹操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是风吹的吗？不是，是让张飞吓的。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启禀丞相，他就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啊，果然是啊，当真，丞相就是此人。快把这伞盖给我撤了，让我好好看看 撤去云罗伞盖，曹操在马上欠身这么一瞅，哦，这就是那张飞张翼德呀，我听说过哟，在白马坡的时候，关云长刀斩颜良，我当时夸过他几句，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啊。关羽跟我说，嗨，这算得了什么，我呀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哎，天这一凉啊，曹操多套了件衣裳，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他撩起袍襟一看，果然在这写着呢。曹丞相心想，嘿嘿，今日与张翼德相逢可不能轻敌呀、啊、他这么一犹豫呀、啊、张飞火了，呔，你家三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哪个敢过来也战呐、啊。

哎呦，曹操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气魄呀，就他一个人单人独骑一条枪敢挡住我几十万人马。不对，曹丞相再往树林子后边一瞅啊，肯定是有埋伏啊，这不用问呐，又是诸葛村夫的诡计。嘿嘿，博望坡新野县这两把火，老夫还能轻易上你的圈套吗？曹操啊，有退兵之心。曹丞相这一犯犹豫呀，张飞差点乐了，心说行啊，我这疑兵之计真灵啊，把老曹给唬住了，嘿嘿，我得给他两句听听。哎，曹家众将听了，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是何道理？可恼啊！三将军这声音一声比声高啊，比打雷声都大，叫最后这一嗓子，只听那长板桥嘎吱嘎吱之响，哗啦一下子，桥下的水呀，论木下钟点儿，停止奔流了三秒钟。曹操身边有一员将，叫夏侯杰，把他吓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飞。三将军最后这一嗓子，夏侯杰机灵打个冷战，一张嘴哇吐了一口绿水，苦胆破了，扑通由马上一头就栽下来，吓死一个。紧跟着曹操后边这阵脚就乱了，哗，曹家军将一起往后退，曹操一拨马跟着也败下来了。这么说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得多呀。不能这么说，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曹操看得很清楚，那赵云都这么厉害，何况这位张飞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啊，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亲口跟曹操说的，说我这个本事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得衣裳襟上了吗？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再加上三将军这几声怒吼，就张飞这一声大喝，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帽子也掉了，别头的簪子也没了，头发蓬松着。哎呦，他这通跑哦，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咵的一下，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说悬了啊，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怎么了？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曹操回头一看，是许褚。张辽许褚都过来拦住了曹操的马头。丞相别跑了，您干嘛这么慌张？张飞他再英勇，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咱们这么多的人马，难道真的惧他不成？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他定了一定神儿。那么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丞相，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杀回长板桥。哎，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非也，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没看见呢？那树林子后边是尘头大起，我是恐有伏兵啊，怕那有埋伏。丞相，您想过没有？刘备让咱们有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他能有多少人马呢？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大将几员，让咱们这通杀，杀的他也差不多了，他那树林子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哎，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即便是有埋伏，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曹操一听可也是啊，文远这话说的对呀、啊，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真的。哎，二位将军，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板桥前给我探听虚实，然后回报我之。遵令。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板桥前一看呢、啊、嘿嘿，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他喝退曹兵之后，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他一回头，先把树林子后边那二十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二十多人都没魂了，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累是一个方面的，主要吓得够呛，这二十多军校早就想过了，就咱们这点人能挡得住曹兵吗？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愣把曹兵给喊退了，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这些人互相看了看，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来到张飞的跟前，都打马上跳起来往这一站，是舔胸叠肚，挺神气。当然了，这神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二十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再一个原因呢、啊，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他最讨厌的是低头耷拉甲的人，一点精神头没有，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张飞才高兴呢。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一拱手，参见三将军。嗯，免礼。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哎呀，三将军，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不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嘿嘿，那咱可比不了。可有一样啊，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见着军师之后啊，咱也得请他个奇功。言之有理，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赶快预备家伙，把这桥拆了。三将军，拆桥干嘛呀？嘿嘿，你不拆桥，待会儿曹操要是再回来呢？拆了桥之后，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这些军校都被赶乐，一乐怕张飞火了，干嘛笑话？那哪行啊？三将军帮着他们一块拆，嘁哩咔嚓把长板桥拆了，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就追玄德来了。玄德走出去不太远，一转眼的功夫，三将军就追上了。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儿坐着歇着呢，好些人直擦眼泪。哭什么呢？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都哭了。玄德领着人走的这会儿想歇一会儿，特别是糜竺来了跟他一说，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玄德心里很不痛快，他不相信，绝不可能，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啊、但是玄德替

0: 子龙担心呢，他单枪匹马的怎么又杀回去了呢？甘夫人来了，这才知道子龙急闯重围是为了救糜夫人和阿斗。刘备更替子龙担心了，走路都没精神了。哎，咱们就在这歇息歇息吧，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坐着。坐了片刻之功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主公您看，远处飞来一将。”啊，玄德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哎呀，这是什么人呢？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等到了近前呢，玄德才看清楚，感情是赵云。玄德赶忙站起来了：“子龙！”就这一声喊，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都下不来马了，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那真是强大的精神。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子龙赶忙摘镫下马，这镫都没摘利索，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扑通的这么一下，子龙就是跪在地上，是伏地请罪，当时就哭了，是泣不成声，声泪俱下。赵云之罪，罪该万死啊！在重围之中，我见到了糜夫人，我请夫人上马，我不行保夫人杀出重围，夫人身带箭伤，说什么也不肯上马，她投井而亡，我推倒一座土墙，把这眼枯井给淹死，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幸托主公洪福啊，我算重围脱险。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说到这儿，子龙的手都哆嗦了，他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摘下护心镜，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阿斗啊，睡着了，嘿，睡的那小脸啊，红扑扑的，热乎乎的。子龙转悲为喜：“主公，公子安然无恙。”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哎呦，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又瞅了一瞅子龙，把这员大将累成这样，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娃儿啊，阿斗，我要你何用？说着往下一毛腰，砰，把阿斗给扔地下了。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干嘛他毛着腰往地上扔啊？不能站着扔啊，站着扔吧唧一下摔死了。可就这一下子把赵云吓坏了，赶忙上前把公子阿斗给抱起来。主公啊，我子龙虽然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哎呦，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玄德跟子龙这一哭，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简雍赶忙解劝：“主公，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万难之中有一喜呀！子龙将军破除性命，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主公您应该高兴啊，再说呢，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一点声息皆无啊，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简雍这一说呀，大伙才全不哭了。玄德一听简雍先生这话说得有理呀， 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他都累成这样了，这马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义德的消息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张飞来了，他催动乌锥来到跟前，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翻身下了坐骑，掌拔蛇矛往那儿这么一戳，是哈哈大笑，哇哈哈大哥，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件奇功啊。哎，说着说着张飞才发现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你们哭什么呀？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玄德也纳闷啊，三弟因何这样高兴？哎，大哥，这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哎，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怎么样大哥啊，我说诸位，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嘿嘿，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最后啊我把桥也拆了，我也回来了。刘备一听啊非常高兴，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大喝一声，曹兵逃散，堪称虎将。大哥您甭夸了，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张飞不服，怎么了？那我要不把桥拆喽，曹操过来怎么办呢？嗨，三弟，你哪里知道曹操奸诈过人呢、你要不拆桥，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你这一拆桥啊，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他非追来不可。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6: 周末超下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到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春义。
7: 哎，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好朋友们。
3: 谁是李涵谁是李春义啊？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8: 我是相声演员李春义，大家好。
3: 哎，还是那句话啊，排名不分先后，因为你们俩也不是一对搭档，因为一般来这儿的你们是第一次，就是不是一对搭档出现在我们节目里的。
8: 咱俩也搭过。
3: 那你们俩当时谁逗哏？
8: 我逗。
7: 他逗哏我捧。
3: 啊，那重新介绍啊。
8: 哎、不是，没事。哎呦。
7: 哎呀，我不看重这个、
8: 啊。我想给他捧，他说你站桌里看不见了。
3: 这个逗哏的可能领的劳务费多一点。
8: 没劳务
7: 都一样啊。我们这点这都他挑唆的。
8: 哎，都是他说的。
3: 不是，你不觉得我刚才说的特别像一个作品吗？
8: 嗯，
7: 这叫
8: 说一不二。
3: 不是说一不二，不
8: 一哭二主。
3: 说一不二不是，也不是。嗯，这不团结一心拿大奖吗？
8: 哦，行，可以。
3: 就巧着你俩，
8: 嗯，谁让你是优秀
3: 啊？哎，其实说到你们二位啊，二位的师承是，
7: 我是有两个老师，
3: 啊、
7: 我快板的老师是康有纯先生，啊，我相声的老师是李菁老师，
3: 嗯，那春义呢？
8: 我相声的老师是曹云金老师，然后快板呢，我一直说没有师承，就吃百家饭长大的，
3: 啊、嗯。也可以，没有这个，没有什么
7: 对对
8: 对
3: 定性，
8: 这个没有，因为我学的是跟很多先生都学习过快板这块、嗯、但是我的相声的老师是曹云金曹老师
3: 啊。哎、嗯，那像李涵，你刚入行的时候，
8: 嗯，
3: 是怎么入的行？
7: 经人介绍
3: 啊，
7: 因为当时这个小时候喜欢嘛，我是属于这个看春晚相声长大的，
3: 嗯，
7: 啊，很多节目是自己可能都能说，都能背得下来。然后后来这个说光听不过瘾了，我也想上台去说说吧，但是你没学过没练过，你哪有这个资源这个机会啊。然后就是跟家里说这个给我找个老师啊，起初也不太支持，因为当时我这个学着乐器嘛，
3: 嗯、
7: 啊、有着这一个专业性的这个也是艺术类的门类嘛，说你学着这你就别再学别的了啊，就不给找。我说你要不给我找呢，我就自己外边瞎找啊，给不给我带坏了呢，给我教成什么样也不知道，然后家里边害怕。
3: 朋友们别学啊，好好跟家长们沟通、啊、
7: 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然后这个也是家里有认识人，
3: 嗯，
7: 然后托关系，然后就这个找到了北京曲艺团，然后介绍到这个康有纯老师这儿，说这个学个快板吧，因为当时我也是练快板，就相声快板都喜欢，说你先练练快板吧、嗯，有纯老师也没有徒弟，然后也不想收徒弟，也是托人介绍到这儿，说争取教两节课教跑了。
3: 哦，
7: 觉得这玩意儿挺难，
3: 是来一杨枝卖刀，上来先教一杨枝卖刀。
7: 对，也没什么劲，你就走了就完了吧。啊，然后就特别难，印象特别深。第一段学的是花唱绕口令。
3: 啊，
7: 一般这个打基础都学这个嘛，头两句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就这两句，这俩钟头就扣这两句。
3: 哦，
7: 啊，语气不对，节奏不对。
3: 反
7: 调
3: 不
7: 对，
3: 对，
7: 反正就说这个，争取你就学跑了，觉得这太枯燥，就甭教了。因为当然也没说这个什么费用，这大哥
3: 主要是没说的。
7: 托人那儿先试试，没想到这个我没被打击到啊。回去然后老师我把那个给我那词儿还背下来了，下回再回课呢，然后整个我还都能唱下来。哎，老师说还行，这个积极性还挺高。
3: 嗯，
7: 那就再教着试试吧。
3: 积极性对。
7: 别的都不
3: 对，就剩一积极性了
7: 啊，就教着试试吧，然后一直就学下去了
3: 啊，
7: 学多后来说也没徒弟，我师娘说的也没徒弟，对吧？你收一个吧，这那什么呢？我师傅说就是他要不干专业呢，我就不收了。 这说完这徒弟教半天，他也不干这，我白费这劲啊。好在我也算干了专业了啊，也没白收。
3: 那等于是先拜的快板的师傅
7: 啊，对，反正在这个2012年6月16日、
3: 哦、
7: 啊，就拜在的康有纯先生门下，
3: 嗯，
7: 啊，学习快板艺术，啊，后来为什么又拜李菁老师了呢？当时这讲究叫引师、保师、带师
3: 啊，
7: 三师也就见证人嘛，啊，这其中就有李菁老师、
3: 哦、
7: 啊，当然也就定了说后来这个以后这个相声啊就拜您就得了，
3: 嗯
7: 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流程。您像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两门报是有传承的
3: 啊。
7: 你像康有纯老师也有俩师傅，
3: 对，
7: 你像李菁老师可能不止俩师傅，我们都是这么传下来的，就是不一定非得拘泥于只有一个老师。就像春毅说的，百家饭，跟谁都能学，跟谁都能教。
3: 嗯，而且其实相声的老师，我发现，尤其是相声前辈，不是说你不是我徒弟，我就不教，
7: 嗯，
3: 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8: 嗯、没有，
7: 可能
8: 这
7: 再往老倒一点，可能会有保守的老先生，
3: 嗯、
7: 你越往下就越不保守了。
3: 是的，
8: 反正我觉得我跟李涵这个年龄遇到的老前辈没有保守的，你问老先生基本都给你说，
7: 对，因为可能过去这个文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有这文本你没有，
3: 嗯，
7: 你就得跟我学。
8: 对，
7: 现在你网上一搜什么都有 了,
8: 了，
7: 你什么也都留不住了，
8: 拿 AI 一弄都没问题。
7: 可是你真一学，学的是这个在网上你搜不到的技术技巧，跟他这个核心的要领。
3: 嗯，
8: 比如就是我觉得他像核心的要领，像什么我们那些铺盲子呀，什么这种顶袍撞盖这些，这个还是需要向老前辈去问的。
7: 他说的是技巧的几种名称。
8: 对，你不太懂吗？
3: 我懂
8: 啊，
7: 主要是给观众
3: 干了几年这个，
7: 解释一下
8: 啊。对，这就是名称啊，名称。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你看前两年，很多的听众或者说是朋友不知道吊字儿、
7: 嗯，
8: 吊字儿很简单，吊字儿你翻译一下，
3: 这不从凳子上掉下来吗？
7: 从椅子上摔下来。
8: 但是我们就是受到惊吓或者过度反应之后的正常反应。
3: 啊、
7: 对，
3: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这些词儿都是随着现在喜剧啊、网络的发展呀、啊，就是越来越多人都知道了。
8: 新喜剧现在不也把吊凳当成一个常用的技巧再去用？对。
3: 那说到李涵，如果说让你说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品，挑一段，
7: 一段啊，
3: 嗯，一到两段吧。
8: 就
3: 差
8: 一段了，
7: 因为我这人选择恐惧症，你让我说的越多呢，
8: 嗯、
7: 这个作品越多
3: 啊，那就十段啊、
7: 嗯、啊，太好了，我按顺序说吧、
3: 嗯、
7: 啊，这说仨吧、
3: 嗯、
7: 啊，我小时候最爱听的一个节目叫《怪声独唱》，
3: 笑林李国盛老师，
7: 嘿，还真知道啊，这么冷门的节目都知道，86年的春晚，
3: 春晚作品，
7: 对，《怪声独唱》，因为小时候我喜欢音乐嘛，然后这个当时买，我爸给我买过一套春晚光盘，从1984年到2003年，应该是这么一套盘，
3: 啊、
7: 当时暑假。放假我就放这盘，一天看一年春晚、
3: oh.
7: 啊，所有节目看一遍，尤其是语言类节目，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就喜欢这怪声独唱，可能喜欢这个出怪声儿、啊、
3: 因为这个作品不是特别知名的一段作品，
7: 挺好
8: 玩的，挺好玩的，
7: 我那些唱的特别幽默，还唱特好玩、
3: 嗯、
7: 一天我可能这段我看了连着看了20多遍、
3: oh.
7: 啊，我奶奶都说别放这段。
3: 那时候你多大？
7: 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
3: 也没学音乐，所以那时候实际上就
7: 该学音乐了。
3: 哦，一年级
7: 我幼儿园就学钢琴了，
3: 我的妈、
8: 哎！那你次中音号是
7: 小学2年级
8: 哦？
7: 对，
3: 那他可能就是天生对音乐的
8: 敏感，
3: 敏感，
7: 对，
3: 就喜欢。
7: 我一直就听那段，哎呦，太有意思，包括这其中一个片段吧，
3: 嗯，
7: 就唱那个蜗牛与黄鹂鸟，
3: 啊、
7: 嗯，阿文阿谦一棵葡萄树，
3: 嗯，
7: 他家花阿文阿谦一棵葡萄他的树，我就嘎嘎乐，我也不知道我乐什么。那当然它有人物铺垫啊、
3: 嗯、
7: 这个就很多这种的环节，这个演唱类的这个技法也是传统相声技法，
3: 哎，
7: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段就是反复听喜欢的节目，叫怪声独唱。
3: 行，那既然提到这个作品，咱们就来听听啊，
7: 嗯，
3: 笑林李国盛表演的怪声独唱。
9: 干脆这样得了，让李老师给我证明一下，来，李老师您给我证明证明，来来来，
10: 我给你证明什么呀？
9: 我是不是声乐演员？
10: 山，不知道，
9: 不知道，
10: 我哪知道这个？实话实说，
9: 不是人大家都知道，
10: 他们都怎么都知道？
9: 那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10: 他们都跟你叫什么呀？
9: 叫我黄鹂鸟。
10: 啊，你爱叫唤。
9: 对了，什么话？
10: 鸟，
9: 形容我唱得好。
10: 唱得好就叫黄鹂鸟，
9: 那当然了。
10: 那既然是这样，
9: 嗯，
10: 那今天你再给我们大家唱一个，我们听听。
9: 好。
10: 你打算给我们大家唱一首什么歌曲？
11: 唱一首你和我的。
10: 哎啊，咱俩还有歌？
11: 有歌啊。
10: 叫什么名字？
11: 蜗牛与黄鹂鸟。
10: 哎，
11: 啊，这个歌曲啊，
10: 不是，等会儿，别着急。这说了半天，我是蜗牛啊。
11: 蜗牛好啊，
10: 多难看呢。
11: 这首歌曲正是歌颂了蜗牛那种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讽刺了黄鹂鸟叽叽喳喳的轻浮作风。
10: 你瞧，要这么说起来，虽然我这形象差点，还是个正面角色啊。
11: 您瞧它美的。
10: 哎，这首歌你唱不了啊。
11: 我怎么唱不了啊？
10: 我听人说这是一首男中音演唱的歌曲。
11: 对啊，
10: 中音要求宽广浑厚
11: 啊，
10: 那声音
11: 啊，
10: 你哪有这声啊？
11: 不相信人
10: 啊，
11: 你听着。
10: 那你唱唱。
11: 俺们啊建一棵葡萄树，俺能啊能立它刚发芽，蜗牛背着它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啊树啊山两只黄鹂鸟，啊嘻哈嘻。

0: 怎么样？
1: 真没想到啊，你还能在中间区溜达一圈。
0: 这怎么说？什么？能唱？
1: 能唱？
0: 会唱、啊？
1: 主要是这歌好听。
0: 这倒对啊。不过好歌有人不好好唱。
1: 谁呀？
0: 我弟弟。
1: 哦，他也演员。
0: 嗯，小眯缝眼。
1: 对，嗨，眼睛圆呐。
0: 他还老教训我呀。
1: 他说你什么呀？
0: 大哥啊，这歌这么唱谁听啊？
1: 没啊，
0: 落后了。
1: 是吗？
0: 你得变呢。
1: 这怎么变呢？
0: 追时髦。
1: 对，他这追时髦怎么唱这歌？
2: 他们啊，新一个巴拉塔拉树，啊那啊那里的嘎啦巴拉呀，我呀飞。
1: 哎呀，你都快把这话筒啃秃了皮了，就。
0: 这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这是不怎么样。
1: 嗯，
0: 也落后了。
1: 这也落后了。
0: 你还得变呢。
1: 还怎么变？
0: 现在得带刺激性了。
1: 刺激性，
0: 光站在这儿傻唱哪行啊？
1: 那得
0: 加动作。
1: 这，你现在这零碎就不少了。
2: 俺们啊，牵一个巴拉巴拉树，俺们俺们里的嘎啦巴拉呀，真是够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让你一看，这儿搁一杯啤酒洒不了。
1: 这叫什么形象？
0: 就是，其实，在歌曲的演唱当中，适当的加一点动作，未尝不可。
1: 哎，那样还显着活泼。
0: 哎，您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曲，
1: 哪一首？
0: 哎，小伙子，你好糊涂。
1: 哦，有这歌，
0: 这首歌演唱起来
1: 啊，
0: 是载歌载舞。
1: 嗯，
0: 但是让人看了舒服，听了美啊。
1: 哎，这首歌怎么演唱？
0: 这么唱
1: 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脖子肩膀露在外，墨镜戴在胯骨上，脑袋上扎一条裤腰带。
1: 我瞧这样实在怪，
0: 越怪他越带刺激性。
1: 好，
2: 亲爱的朋友，多谢各位的光临。
1: 他怎么这味儿了？
2: 今天我们能为大家演唱，十分的高兴。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我这个人不仅能够唱歌，还能够写歌，也能够编歌，
1: 还能够砸锅。
2: 多谢您的翻译。
1: 哎，谁给你翻译了？
2: 怎么回事啊？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
1: 啊，
2: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1: 没听说过你。
2: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1: 口音南方人。
2: 哎呀，南方人呐、啊！
1: 具体地方？
2: 哈尔滨。
0: 哈尔滨？那里我去过呀。
1: 谁问你了？
2: 我还东北、东西北。
1: 什、啊、
2: 么？你猜？
1: 我猜不着这。
2: 我零、啊、你要再命，我真要讲话了。
1: 你早就该说清楚。
2: 哥们儿，你查户口呢？
1: 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刚才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怪声独唱。哎，你这春晚上的这种学唱的作品你都知道吗？
7: 我都知道。
6: 那还有吗？
7: 有这么一段叫学唱
6: 啊、
7: 是由这个邓小林和白桦表演的。其中有一个他叫贯口啊、特别快，小时候我还背过这个呢、但现在不一定熟了，说想哪儿说哪儿啊、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今天晚上是由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才济济的晚会上，有一名相声演员口口声声他说他能学唱我国男女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你看他此时此刻面不改色心不跳，菜声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如何呢？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只有鬼才知道。好，首先让他给我们大家学一学。这有一个掌声、
6: 好、
8: 这算播完了吧？
7: 其中这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6: 四分钟这就占了一分钟了。
7: 对，印象特别深，我还专门背过这个。但背过有什么用呢？就现在有这么一个展示的机会，
6: 这么多年终于用上了，
8: 用上了，用上了。
7: 对，就他嘴哇好快、我小时候就我这怎么练下来的？我说我也背背这段。因为这个节目呢，它也承载着主舞台换景的作用。他们在观众席表演，就四分钟。就是台上换完景儿，就切到下一个节目了。可你看到观众的视角，看着主舞台换景呢。很多当时在观众席表演的节目，都是承载着主舞台换景的这个用处。
6: 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你说的这段作品。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出现在您面前的两位相声演员是来自于山城重庆的白桦、邓小林。
10: 我们的相声邓小林以说为主，白桦我以唱为主。
9: 今天是春节，您准备给大家唱点什么呢？
10: 学唱一下我国著名男女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
9: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学可得学像了。
10: 那当然了，学不像大家可以给我热烈鼓掌。
9: 这话怎么说的？
10: 表示对我吹牛的讽刺。
9: 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今天晚上我们将在中央电视台向您现场直播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才济济的晚会上，有一位相声演员口口声声说他能学唱我国著名男女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对此，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你看他此时此刻脸不改色，心不跳，台上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怎么样？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只有鬼才知道。闲言碎语不多讲，测验马上开始。首先，给他学一学，第一位学谁呢？学一学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大哥。
10: 听着，

0: 有点糊味啊。
1: 谢谢。
0: 好啊，没想到头一位学唱别赢的观众阵阵掌声，紧接着再来一位女的殷秀梅大姐。

0: 啊？
1: 惭愧。
0: 对，惭愧什么？
1: 唱得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是我唱得好，怎么朋友们鼓掌了呢？谢谢。
0: 啊，小伙子狡猾狡猾的。
1: 我不信你再说。
0: 那么再来一个香港的徐小凤三妹。
1: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伤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哎，这首歌唱得好。
0: 怎么了？
1: 没鼓掌啊。
0: 再来一个彭丽媛四表姐。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谢谢。
0: 好，紧接着是王玉珍吴婶婶。

0: 谢谢。
1: 男高音李双江，七舅舅。

0: 学生发配了最后一位是彩蛋卓玛九奶奶。
1: 啊，对不起，彩蛋卓玛的歌曲我还没有学会。
0: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哦，他会。谢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依然请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涵和李春义，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学相声的经历。那刚才啊，我们提到了李涵对春晚上的相声作品很熟悉，那之后还有哪些作品对你影响比较大？
9: 就是《旧曲新歌》
5: 啊，由郭冬临，
9: 对对对，也是音乐类的节目啊，这个就加入乐器了。
5: 嗯，
9: 在那个时候，这非常的新颖，一是改节目这个形式新颖。咱们这个央视电视台的很多档节目用这个曲艺化的方式去演绎，
5: 嗯
9: 啊，并且里边加入了什么快板啊，这个三弦儿啊，扬琴，
5: 嗯
9: 啊，很多包括吉他，那个时候看着非常新鲜，没见过这个节目。
5: 就那时候你还没见到过或者没听到过像杨振华，
9: 嗯，
5: 老师他们的那种作品。
9: 因为杨振华先生也是我就从事这个行业接触了才知道，
5: 才知道
9: 他不是在这个，就包括他的乐器相声，不是在这个。就是电视媒体去传播，
5: 明白？
9: 可能大伙儿电视看什么假大空啊，他很多其他下棋，
5: 嗯
9: 啊，这些节目电视没有呈现过这个乐器，包括现在你能找到他弹琴的这个影像资料都很少。
5: 是的，我们这儿有过录音
9: 啊，对，和现在也有视频出来了，
5: 对，
9: 欢声笑语，
5: 笑语欢歌嘛，
9: 啊，就大概其实就这种。
5: 你们相声演员最喜欢的作品。
9: 嗯啊，最喜欢的名字，
5: 对对，最喜欢的名字，
9: 欢声笑语，笑语欢歌，
5: 对，
10: 十分开心，演十分钟，开心一刻，十五分钟，
9: 对对对，
5: 反正都是这些，
9: 这种名字演什么节目都行，
10: 欢个半小时，
5: 半小时有点太多
10: 了，演员没进来，
9: 对对对，
5: 那然后呢？
9: 然后再往后就是隔了一年，当时印象特深，一直以为这两个节目是挨着的，叫台上台下。
5: 啊，再加一个陆明老师
9: 啊，对对对，这就更丰富了。
10: 嗯，
5: 你看见没有？咱基本上也都知道。
10: 那你看，都是看这个时间的节目，
9: 来点冷门节目就被直接难住了
5: 啊。对你来点小品，我可能就不知道了。
9: 对对对，这个台上台下这个节目，就是他就不光是加入乐器这么简单了，
5: 嗯，
9: 他还打破了台，为什么叫台上台下呢？
5: 嗯，
9: 就下到观众席。有这么一个调度，包括这整体舞台的这么一个编排，它就更加丰富了。包括这个和声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我对春晚上出现过的音乐类的节目非常感兴趣。
5: 哎，那说到就是几个春晚上的作品，传统作品对你影响比较深的是哪个？
9: 那就太多了，
5: 说一段。
9: 传统下，哎呦，说一段
5: 或者说几段吧，我挑一挑。
9: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一想，这个就太多了。学四省
5: 啊。
9: 啊，学四省，因为这是我正经跟康有纯老师学过的第一段相声。
5: 我刚才还想说，这是张志强、康有纯二位先生
9: 代表作，
5: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9: 也是他们二位的恩师，这个赵振铎跟赵世忠先生的代表作。
5: 是的，
9: 你提到二赵，肯定首先就想到学四省，
5: 嗯，
9: 是一个经典的这一个范本。
5: 对，这个我们还曾经啊问过李云飞和叶鹏，
9: 嗯，
5: 就蒙古话，这个鸭子怎么说
9: 啊？
5: 啊，其实就出自于这段相声。
10: 对。
5: 还记得吗，二位？
9: 我一般演不演蒙古话这番儿，
10: 我也不演这，他怎么
9: 压过来压不？
10: 压不压？
5: 扁嘴的马哈一喜，
10: 别老在尖嘴的马哈一
9: 喜。
5: 那学四省这个作品，你觉得它难在哪儿？因为它是方言嘛。
9: 对，这仿学方言也是我们相声当中的一个技巧嘛。
5: 嗯。
9: 当时给我安排学这段，也是一是这个老师擅长，再一个呢，也是就让你了解一些个包括河北深武姚安的这个方言以及山东话。
5: 嗯。
9: 可能前面包括你像说蒙古的这一方去了解这个方言的仿学，这是一个相声中常用的一个手法。
5: 嗯。
9: 啊，包括人物扮演可以进入人物去演，就能练到很多相声的手法，是一个打基础的作品。
5: 那我们来听听吧，这段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学四省》。
11: 啊，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12: 是啊，
11: 通俗易懂。
12: 对了，
11: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12: 哎，也就是北京话
11: 啊。不不不、啊，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12: 哦，这还有区别？
11: 那当然了，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
12: 哦，
11: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语。
12: 哦，方言土语。
11: 举个例子说吧，嗯、比如就拿您这玩意儿，
12: 哎，
11: 不是
12: 什么叫玩意儿？
11: 不是，我这个用词不当，就您这个，啊，就这个这圆了骨，
12: 圆了骨拽的。
11: 不是，就是您这嘴，
12: 这嘴得快，是不是？
11: 这句话我这意思我，
12: 告诉你吧，这有名
11: 啊，对，这叫
12: 啊，这叫脑袋，
11: 叫什么？
12: 脑袋。
11: 脑袋，
12: 哎，
11: 你这脑袋让逮，
12: 不让，一逮就漏了。
11: 那什么叫脑袋呀？
12: 就是脑袋锅儿。
11: 脑袋锅
12: 啊，
11: 脑袋嘛还出了一锅儿。
12: 脑袋壳。
11: 脑袋壳。
12: 脑袋瓢。脑袋凿。脑袋
11: 糊，别说了，你说这些个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12: 是啊，
11: 这个外省市的同志就不容易听懂。
12: 哦，听不懂。
11: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谁都听得清楚。
12: 那普通话叫什么？
11: 按普通话说，这叫头。
12: 哦，头是正字。
11: 说头，谁都听得懂。
12: 啊，
11: 你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到理发馆去理发，啊，你也得用普通话。
12: 是啊。

0: 非得用这个头。哦，到立法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1: 哎，推推头，
0: 推推头。立法员过来了啊，您推头啊。好，您请坐。您是推个分头啊？您是推个背头啊？您还是推个小平头呢？哎，
1: 都说头，
0: 用头它好听
1: 啊。那要是说脑袋瓜儿，不也一样吗？
0: 哦，那太难听了，
1: 难听吗？
0: 到立法馆去这么说啊，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儿。立法员过来了啊，您推脑袋瓜儿，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瓜儿？您是推个背脑袋瓜儿？
1: 啊？
0: 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儿呢？
1: 这多贫呐！这个，
0: 你说这难听不难听？
1: 哎，还是说头好，
0: 必须得用普通话
1: 啊。对对。
0: 但是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方言。
1: 是啊。
0: 哎，您看我这个人呢，我就喜欢研究各省市的方言。
1: 哦，那这么一说，各省市的方言你都会说呀？
0: 基本上都明白一些。
1: 那这个蒙古话你会说不会？
0: 哦，蒙古话
1: 啊，蒙古
0: 啊，明白一些
1: 啊。那我问问你
0: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蒙古人管这问好怎么说呢？
0: 哦，蒙古人问好啊，
1: 啊问好，
0: 问好那叫门德勒门德，
1: 门德勒门德，
0: 哎，门德勒门德，这就是问好
1: 啊。那要是问全家好呢？
0: 那是齐勒门德，齐勒门德。
1: 齐了门的，齐了门的，
0: 哎，
1: 这就是问全家好。
0: 对，
1: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0: 问全国人民都好
1: 啊，
0: 那就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了闷的
1: 啊，通通的闷的闷的，这不像话。
0: 没你这么问啊，问一家子好啊，问单位的人好，哪有问全国人民都好的？
1: 对对对。那蒙古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0: 走啊，走叫雅布勒雅布，
1: 雅布勒雅布。
0: 嗯，
1: 要快走呢，
0: 骑了雅布，骑了雅布。
1: 那要蹦起来跑呢？
0: 蹦起来跑
1: 啊，
0: 他跑不动。
1: 啊，咱跑不动啊。
0: 这人一说就外行，人蒙古人穿着大皮靴子，又是沙漠地，没事他蹦起来跑干嘛？
1: 对对对。那蒙古人管吃饭叫什么呀？
0: 吃饭叫巴拉伊地。
1: 巴拉伊地呀。 啊
0: 巴达伊地。
1: 哦，巴达伊地。
0: 伊地是饭，巴达是吃。
1: 啊，那要吃肉呢？
0: 吃肉那是马哈伊西。
1: 马哈伊西。
0: 嗯，
1: 这是吃肉。
0: 对
1: 啊。那要吃牛肉呢？
0: 牛肉
1: 啊，牛肉
0: 就是耕地的那牛
1: 啊，那牛肉，
0: 牛肉啊，
1: 对对，
0: 牛肉那是大鸡叫马哈一西，
1: 大鸡叫马哈一西。那要吃羊肉呢？
0: 小鸡叫马哈一西。
1: 那要吃鸡肉呢？
0: 尖嘴子马哈一西。
1: 那要吃鸭子肉呢？
0: 扁嘴子马哈一西。
1: 这蒙古话倒好，都在嘴上找气儿干呀。
0: 要说你的人这病好不了了
1: 啊，
0: 不忌口，逮什么吃什么。
1: 哎，我看你这蒙古话也是蒙事。
0: 因为这个蒙古话它属于少数民族的方言，我研究的不是那么透彻。
1: 哦，
0: 研究比较好一些就是河北省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1: 哦，那儿的话你也会说？
0: 哎，那我就懂得多一些了。
1: 那到了深武姚安，管这个走怎么说
0: 啊？走不叫走，
1: 那叫什么？
0: 那叫有的桌。
1: 有的桌。
0: 哎，
1: 快走呢？
0: 有的缓流。
1: 站着，
0: 站着那叫立桌。
1: 立着，
0: 站立吗？
1: 对。那要是坐着呢？
0: 那叫稳桌。
1: 蹲着，
0: 骨头桌。
1: 躺着呢？
0: 倒转。
1: 那趴着，
0: 他不趴转。
1: 不，怎么不趴着？
0: 是你肚子疼是怎么着？没事你趴着干嘛呀？
1: 对对对。哎，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人说话好不好？
0: 哦，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方言。
1: 对，
0: 那好，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向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你说说。
0: 就是咱们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个村子的。
1: 哦，
0: 后来你就进城做小买卖， 开始卖豆腐卖豆芽儿，

0: 后来你就发了财了，开了一个大买卖。
1: 开什么买卖？
0: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1: 啊，
0: 管了十几个厕所。
1: 嚯！
0: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1: 闹什么灾了？
0: 闹了蝗虫。
1: 哦，就是蚂蚱。
0: 对，给我咬上来了。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1: 哦，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1: 好好好，
0: 可以吗？
1: 行行行，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好，咱们表演表演。
0: 现在就开始啊！
1: 好好好。
0: 哇！
1: 要咬我是怎么着？
0: 谁要咬你？
1: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0: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打招呼
0: 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你得我、
1: 哦、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0: 啊、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足啊。
1: 我呀，这不像话。
0: 我
1: 我
0: 你不是南瓜瓜啊？
1: 你不是油火炉啊？
0: 谁是油葫芦啊？
1: 那谁是蝈蝈？
0: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 这哥哥是？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哎，
1: 那我说什么？
0: 可不是我，你不是弟儿的。
1: 这第二的是什么？
0: 第二的就是兄弟。
1: 第二的是兄弟。
0: 对，
1: 那第仨的呢？
0: 还没来呢。
1: 咱甭等他了。
0: 哇
1: 哇，
0: 你不是男蝈蝈啊？
1: 我老听我是蝈蝈，这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0: 可不是啊，
1: 弟儿的。
0: 哇，
1: 你是多子来的？
0: 野了后行来的。
1: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0: 跟那个野车来的。
1: 你没遇见海怪啊？
0: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车来的？
0: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 哦，夜车、
0: 哎、夜车就是夜车。
1: 哦，夜车
0: 是
1: 啊你学到哪里了？
0: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1: 都见着了吗？
0: 见着了。葫芦青离了得长了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儿啊。
1: 哎，听我来的吗？
0: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1: 发财？
0: 开了个大粪厂子，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1: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0: 不，他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哎。
1: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啊。弟儿俩，
0: 哇，
1: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0: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蚂蚱了。
1: 闹蚂蚱了？
0: 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1: 全鸡吃了。
0: 可不是啊，
1: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0: 哪有你的地啊？
1: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
0: 那不是侯乐庆的？
1: 侯乐庆倒计我的？
0: 我倒计你了。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蚂蚱是谁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这是你的地呀、啊，呼的打，呼的打，又全走了。你那个地里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丝儿都没有啊！
1: 我那个地收成了，
0: 也没收成，
1: 不是没蚂蚱，
0: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
1: 啊。都淹了。
0: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1: 嘿，我什么都没捞着。
0: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1: 粮食。
0: 蛤蟆？
1: 哎，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0: 哦，不学这个了。
1: 哎，
0: 那咱们学什么呢？
1: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
0: 哦哦，要学一回山东音。
1: 张嘴就来。
0: 那是啊，
1: 山东人管一家子
0: 那叫回家。
1: 一个村的人
0: 一锅踏了印，
1: 上北边
0: 到这薄边，
1: 上北边找个人，
0: 到伯伯的墙里找个印，
1: 掌柜的，
0: 算掌柜，
1: 学徒的，
0: 小立本，
1: 吃饭
0: 得饭，
1: 吃肉
0: 得肉，
1: 吃鱼
0: 得鱼，
1: 吃鸡
0: 得那个小戒子用。
1: 这怎么这么费劲？
0: 是对的、
1: 啊、那咱们学一学。
0: 学一学、嗯、哎，学也可以，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1: 哎，这咱别学了。
0: 为什么？
1: 这还没学，你先要便宜。
0: 不是要便宜，这里有一个故事情节、
1: 哦、
0: 还得跟大家介绍清楚。
1: 好好好。
0: 原来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
1: 嗯，
0: 我呢给他管账， 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又不叫呢，我还爱听个理。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我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可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最后把这买卖全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呢您就抱了蹲了，说北京话说呢您就要了饭，
1: 是
0: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那么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吵起来似的。
1: 对，山东人说话有点气粗。
0: 哦，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 我怎么不能气粗？
0: 因为你有病啊。
1: 我有什么病啊？
0: 哎，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1: 也就头疼脑热，
0: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得拉稀，大头翁，腰翁，达背，鼠疮，脖子连通，腿塞漏，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
0: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1: 哦，还得化化妆。
0: 哎，把您这个病情好表现出来。
1: 哎，好，
0: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
1: 围上脖子，这是什么病
0: 啊？这是砍头疮。
1: 砍头疮。
0: 您这砍头疮都烂对了环了
1: 啊，
0: 后边就连着这么一点了。
1: 是啊，
0: 走道连屁股都不敢打。
1: 怎么？
0: 一打屁股，啊，屁股脑袋吧唧就掉下来了。
1: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再把您这个头啊再围上一点，
1: 还得围上脑袋。
0: 哎，围上，把您这个头啊围上一点儿。
1: 这是什么病啊？
0: 这叫腮漏。
1: 腮漏
0: 就是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1: 啊，
0: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吃什么有点漏上面。叫腮漏。
1: 哎，
0: 你瞧，把您这个衣服再往上撩一撩。
1: 撩衣裳这什么病？
0: 这叫腰翁。
1: 腰翁。
0: 哎，走路还得腰哈巴一点。
1: 啊，这什么病？
0: 连床腿。
1: 我还活得了啊？
0: 给您这个扇子架的嘎着窝。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您那个要饭的砂锅。
1: 嘿嘿，我倒全带着。
0: 我也拿这把扇子。
1: 那你这是什么？
0: 我这是大烟袋。
1: 大烟袋
0: 啊。你先表演一下。
1: 哎，
0: 看看怎么样。
1: 哎，行行，
0: 来来来，行，众位您上演啊，走。行。行行行，那您前面还真有点遗传性
1: 啊，你们家在辈辈出这个呢。
0: 现在就开始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嘿，
1: 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0: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1: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呢？嘿，这是干嘛？
0: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呀，我生气。
1: 你看见我这样子你生气。
0: 对，
1: 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那我说什么？
0: 你得挖。
1: 哦，你说灰，我说挖。
0: 对，
1: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0: 哎，挖灰干嘛？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行了，别挖了，再挖那墙就倒了。
1: 你不让我挖的，
0: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1: 那我说什么？
0: 你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我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对，
1: 到我这儿费家伙呀。
0: 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你不是小西子儿？
1: 你不是大鸭蛋？
0: 谁是大鸭蛋？
1: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0: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1: 你先等会儿吧，先等会儿吧。你不是小鸡儿，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词儿多别扭啊。这那我说什么呀？
0: 你见着我呀有点难过。
1: 哦，我还得难过，
0: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嗯，
0: 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1: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0: 好的在我这儿，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
1: 受累都在你那儿呢。
0: 哎，
1: 这病可都长我这儿了。
0: 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哎，现在现在了，好家伙。
0: 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的眼睛不是三大爷？
0: 哎，
1: 他逮了去了。
0: 嗯，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1: 自己爷们咋会不认识？
0: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1: 我这有胡子吗？你捋？
0: 有胡子，捋胡子，木胡子，大捋鼻子。
1: 没听说。
0: 啊，孩儿孩儿，你怎么混的这个相？
1: 我抱了凳，
0: 要了房了。那个老人家，
1: 那个老人家故
0: 去，故去那个灵丘，
1: 灵丘运回老家安了葬，
0: 给你娘病了故了。
1: 可不是，
0: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呐。
1: 我应尽的责任。
0: 老人家故去那个买卖，
1: 这个买卖都逮住，
0: 逮住了个钱呢，
1: 钱都还了亏空，
0: 还现嘛亏空？
1: 现嘛亏空？老人家在世时候净欠上8万多块。
0: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时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1: 咋不亏钱？
0: 我替那个混家子学，
1: 还学什么？
0: 学你这小子不学好啊，去个票都逮不面。
1: 那胡学八道，
0: 打马飞针，
1: 谁打马飞针？
0: 你也打马飞针？
1: 我打马飞针，你又跟眼，你看我没有跟眼。
0: 你怎么会没有跟眼？你不能没有跟眼，你还
1: 这
0: 不是跟眼吗？
1: 这儿啊，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0: 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还家走到了烟台木要船又回来，
0: 又回来，根本的就没走。
1: 咋会没走？
0: 那个蒋介石给你介绍登楼那个事情，你去了吗？
1: 我去了。
0: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
1: 1月18块钱不是不够挑呗？
0: 啊、怎么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1: 你说话骂了也多心吗？
0: 那干不干那么关系？人家蒋介石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1: 他不知道。
0: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炮，压了小炮，你逮着不面了。
1: 这血口喷人。
0: 你当了马飞剑
1: 了。你打马飞
0: 剑。你这个小子不学好啊！
1: 怎么不学好？
0: 你给你爸爸丢了印了。
1: 才丢印了。
0: 你找我干什么？
1: 让你要几个钱好还你。
0: 啊，甭说没钱，有钱都不急、
1: 哎。你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0: 我说的道理，我才学你。
1: 我知道。
0: 我给你爸爸要教训。
1: 有教训就该急我钱。
0: 你给你爸爸丢印，
1: 你才丢。
0: 你给山东人丢了脸。
1: 丢了脸。
0: 你趁早绷着，
1: 绷着，
0: 让我学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1: 哎、你才喂狗呢。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原创歌剧摇篮于5月23号、24号在国家大剧院重磅首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则将带来经典儿童剧宝传，更有

0: 佩波偶剧团联手国际大剧院演绎斯特拉文斯基的杰作《彼得卢什卡》。
1: 在文艺回响当中，我们会关注京剧宰相刘罗锅的复牌，它不仅是唤醒了舞台上的经典，更是唤醒了我们对于传统艺术创新发展的思考。当然最热的焦点呢，还是在文艺广角，因为最近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当中那段秦腔戏腔一出，就让人听得热泪盈眶。今天我们就从这部作品聊起，说说那些融入了戏腔惊艳了时光的经典作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关注原创歌剧摇篮，5月23号、24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通过音乐与戏剧的交融碰撞，重现革命先辈以热血守护中国革命摇篮的峥嵘岁月。
1: 摇篮这个名字寓意着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全剧是以党代表张永清的英雄事迹为线索，串联起平定叛乱、黄洋界保卫战、土地革命分田分地、建立工农红色政权、军民鱼水情等关键的历史场景，将史诗的厚重和艺术的浪漫融为一体，诠释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内涵。
0: 该剧由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新草担当艺术总监，并携手指挥系主任金野教授共同执棒指挥，主创团队通过人性视角来刻画人物，张永清的坚定，袁崇武的挣扎，竹子的温柔，让历史人物不再是符号，而是有情感、有抉择、有温度的鲜活个体，让观众能与革命先辈产生深度的情感共鸣。
1: 从剧情设置上来看，摇篮并不局限于战斗场面的铺陈，也涉及根据地的建设和群众的生活。主创团队试图从多个层面去展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社会图景。人物的塑造上，作品将张永清、袁崇武、竹子这些角色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展开，通过人物之间的信念分歧、情感联系和行动选择来推动叙事，让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相互勾连。
0: 编剧赵大明介绍，摇篮试图跳出模式化的人物塑造，回归人性真实，刻画革命者的求索、奋斗与抉择，让历史文字拥有血肉温度，让戏剧角色具备真实的情感。在音乐方面，作曲胡廷江表示，
4: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歌剧，震撼人心的音乐力量必须有。

0: 作为一部情节动人、跌宕起伏的歌剧，承担叙事功能的器乐曲必须有。
1: 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当代审美的艺术手法演绎红色历史，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谈及创作的缘起时，本剧艺术总监兼指挥李新草回忆起在井冈山的采风经历。
2: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挥之不去的，应该是一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年龄。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腹中还怀着身孕，牺牲以后还被敌人很残忍地把头颅割下来示众。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我的女儿正好是23岁。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这个年龄的这个年轻人还在父母的这个呵护当中，更不要提去创业奋斗去牺牲。当时我就觉得用音乐能够唤起人们的这个记忆。
3: 真正的井冈山100年以前的故事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要进入到年轻人的心中，让他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的强盛是怎么来的。这个呢，是我们要创作这部戏的最重要的一个初心。
1: 红色歌剧致敬峥嵘岁月，传统的儿童剧则是滋养着一代代的童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部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作品。5月23号、24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宝船》上演。《宝船》是老舍创作的儿童剧作品，取材于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后来呢，作品也改编为彩色的连环画，由陈永镇绘制插图，于1979年5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首次出版。作品讲述的是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因为帮助他人获得宝船，并且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救助动物和落水者，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战胜贪婪者的故事。老舍的改编为这个民间故事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
4: 宝船创作于1961年，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与马兰花并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陪伴几代观众的成长，给人民带来了欢乐和启迪。宝船从儿童的天真、活泼、幼稚、富于幻想的心理特征出发，语言精妙，用心点缀童话的神奇色彩，使剧情的发展曲折离奇，紧凑生动。
5: 一只小纸船，可它有什么用呢？连我的一个拳头都装不下呀。
6: 宝贝不一定都很大啊，就说你的斧子吧，它比树大吗？可是斧子能砍树，树能砍斧子吗？
5: 不能。
6: 所以这是一只宝船呐。
5: 宝船，
6: 这宝船你只要念了口诀，它就能够变大。
5: 真的？
6: 你看着听着记着啊。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喂，
5: 大了大了。
6: 再念再涨啊。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大了没有？
5: 哇，又大了又大了。太神奇了。我知道了啊，有了它，大水来到我就不会被淹死。
6: 你妈妈、大白猫都装得下啊。这宝船你只要不停地念口诀，它就要多大有多大。
1: 2014年，中国儿艺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中推出的首部大剧场的作品，在忠于原著完成传承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第三版宝船的全新排演，让这部创作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呈现了更具时代审美意识的舞台特征，更富于神幻色彩和儿童情趣，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以经典之作向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致敬。
4: 关注完东方的民间故事之后啊，我们再去看看西方芭蕾舞台上的木偶奇遇。5月30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驻团指挥赖嘉靖执棒， 携手西班牙佩波偶剧团，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上，把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卢什卡变成了一场看得懂、听得进、玩得起来的舞台奇遇。
1: 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斯特拉文斯基为世人留下了三大芭蕾舞剧《火鸟》、《彼得卢什卡》以及《春之祭》。普遍认为说，彼得卢什卡是他个人风格由确立走向成熟的关键一环。
4: 故事描绘在1838年的圣彼得堡的狂欢节广场上，人们在庆祝俄罗斯的传统节日送冬节，节日的庆典会持续一周，最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束，每个人都乐在其中。在庆典当中，各式的节目里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东方魔术师在小剧场当中表演木偶戏，三个木偶，彼得卢什卡、摩尔人和芭蕾舞女演员令人吃惊地活了起来。
1: 作品当中的彼得卢什卡最初是一个机械木偶，在东方魔术师的手中，他有了心，并且爱上了同台表演的芭蕾女郎。他千方百计地讨她欢心，但是这位女郎却心系别人，最终他被情敌看到。当人们沉浸在这出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当中，魔术师却告诉大家，这只是一群没有生命的木偶。当人群散去，彼得卢什卡的灵魂在剧场顶楼挥舞着拳头，向所有不相信他真实存在的人们去抗议。
4: 故事情节是简单的，却令人深思，也让大小朋友们随着音乐和表演进入到不同的魔法世界，脑洞大开。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古典芭蕾之后啊，我们转入到纽约外百老汇的先锋现场，去看摇滚音乐剧《谋杀歌谣》。
2: 自2012年纽约外百老汇首演，摇滚音乐剧《谋杀歌谣》以其独特的情感叙事和音乐魅力，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中文版的《谋杀歌谣》经历过7轮的改编，从传统镜框剧场到98版，再到梦幻乐园版本，这部剧不断创新着音乐剧的各种体验。
1: 音乐剧《谋杀歌谣》讲述的是一位都市女性在情感生活当中面临的选择和矛盾，聚焦 Sarah、 调酒师 Tom 和学者 Michael 的情感纠葛。全剧呢是以摇滚风格的音乐串联，节奏紧凑，氛围浓烈，最终呢是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去收尾的。
2: 2024年《谋杀歌谣》在上海开启助演，演出场地是长宁来福士的钟楼，这座建于1926年的历史建筑被精心的修缮，古老的墙砖上依旧爬满了青藤，而内里则成为可以演出的新空间。百年历史的钟楼建筑变身为一个现代游乐场，过山车起伏的轨道，巨大的跷跷板，长长短短的绳结从钟楼的顶尖密布而下，这是一个现代游乐园一般的场景。在这个版本《谋杀歌谣》里面，融合了先锋音乐、现代舞、装置艺术，带来了新的视觉和感官冲击。4位演员、41首歌曲，讲述了一场关于爱与谋杀的现代情感故事。
1: 刚才说的在上海助演的这个版本啊，是成为了演绎加体验文化生活空间的一个新尝试。观众在享受音乐剧的同时，也能够体验到更加轻松和随意的文化消费方式。这一次回归，《谋杀歌谣》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41首雅痞摇滚歌曲和剧情浑然一体，现场的乐队碰撞动感的编舞，延续了外百老汇摇滚音乐剧的热血风格。
2: 外百老汇是指纽约百老汇商业戏剧中心之外的中小型戏剧演出领域，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其早期为华盛顿广场剧社与普罗温斯顿剧社等实验剧团。剧团突破了百老汇的垄断，演出也大多利用非传统的空间，而且与以往的音乐剧和明星戏为主的商业性百老汇相比，外百老汇的核心区别通常在于没有明星出演，更具实验性。大量优秀的剧目和演艺人才在外百老汇被发现之后，最终会站上百老汇的商业舞台。
1: 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场音乐会。2026年的夏天，当城市副中心的绿意蔓延到天际，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也是如约而至。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重磅演出，在6月6号，行星颂歌 BBC Earth 地球脉动3视听音乐会将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上演。本场演出由指挥家肖超携手中国电影乐团倾情呈现，当地球的脉动和绿野的呼吸融为一体，为观众打造

0: 次自然和音乐的灵魂共振。
1: 地球脉动是 BBC Earth 推出的自然纪录片的巅峰之作。自2006年首部地球脉动问世以来，这个系列一直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准。2023年推出的第三季历时了1904天的拍摄，制作团队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区别于前两季以俯瞰地球、沉浸视角聚焦动物的呈现方式，地球脉动三以崭新的叙事角度讲述了大自然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它不仅仅是对自然奇观的记录，更揭示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同时传递出希望，只要人类做出改变，大自然超凡的自愈力便会呈现出来。正如制片人所说，我不希望在20年后再拍摄时已经没有素材可拍，那将是人类的悲剧。
0: 为地球脉动三担当配乐的是大家熟悉的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震撼人心的自然影像和现场交响乐演奏实时同步，从微小的生命奇迹到浩瀚的地球画卷，带着观众踏上了一次穿越极地雨林、潜入深海的沉浸式探险。在璀璨的星空之下，我们一起回归自然的怀抱，用心去倾听这颗星球最壮丽的心跳。戴上你的眼睛和耳朵，漫游自然奇境，可以在现场见证地球生灵的绚烂乐章。

0: 听完了音乐会上的风情，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场展览，看一场扇面上的花鸟风雅。
1: 盈尺清分清代花鸟画扇面展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该馆与桂林博物馆馆藏的精品清代花鸟画扇面，共计展出文物76件套，免费向公众开放至8月23号。
0: 本次展览从技法传承、题材际遇、地域融合三大维度切入，通过研古初心、追摹传承、君子比德、习武交融、八桂风雅、岭南心境这三大部分，勾勒清代花鸟画百年的发展脉络。从运寿平发扬墨骨、开宗立派，到李吉寿创墨梅新风，再到居廉在广西的学艺经历为技法创新与画派生成积蓄的力量，一扇一画间既是文人笔墨的风雅传承，也是地域文化的交融共生，尽显清代花鸟画在追摹之中见创变、传承之际开心境的独特魅力。
1: 中国扇面画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唐宋时期，团扇盛行，画家常在圆形或腰圆形的扇面上作画。清代画家运寿平以墨骨花卉著称，他笔下的牡丹、荷花，无论布局还是设色，都突破了前人的藩篱，将扇面画也推向了艺术高峰。扇面不仅是绘画载体，更是社交礼物。文人雅集时即兴挥毫于扇面，题诗赠友。清风徐来，扇面上的花鸟仿佛随风摇曳，这种盈尺清风正是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具象化体现。
0: 这次展览非常的用心，在学术上是以扎实研究来呈现广西作为岭南花鸟画风重要的孕育地的历史地位。在展陈上依托画作创作背景，再现了拜坡公生日雅集，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文人风雅。在叙事上从技法、题材、地域三个维度，让盈尺扇面成为了可感可知的文化载体。
2: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2000年，一出带着好听、好看、好玩的底色，首次高琴贺岁大旗的京剧横空出世。这出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以国君与大臣的视角，演绎了平民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打破了京剧的欣赏壁垒，成为了京城舞台贺岁档一匹黑马的同时，也定格了戏迷心中的温暖记忆。
0: 由林兆华担任总导演的贺岁连台本京剧改编自民间传奇故事，全剧是以刘墉和和珅斗智为主线，朱少玉为演员们量身创作了曲目，汇集了陈少云、杜振杰、孟广禄、董媛媛、王蓉蓉等诸多名家，舞台上展现了祁派、梅派、张派、裘派等广受观众喜爱的流派唱腔。全剧唱腔优美，笑料丰富，悬念迭出，充分传达了中国戏曲美学的神韵，在戏曲界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深受观众喜爱，堪称京剧舞台上的重磅大戏。

0: 现在听到的是杜振杰、孟广禄、王蓉蓉带来的京剧《宰相刘罗锅》的选段。2026年，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该剧的复排。此次复排由李卓群执导，杨少鹏饰演刘墉，既有原排的主创回归，又有当今京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加入，让这出当年极致生活化、接地气的经典剧目，更多了历久弥新的期待。
1: 从万人空巷的电视剧到现象级的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带着京潮派大戏的气质从荧屏走向了舞台。这一次复排的二本夜审，他的戏核是烛光下审乾隆。从艺术的接力到情感的延续，刘墉的机智、和珅的狡黠将被新一代的艺术家再次唤醒。
0: 李卓群表示，皇城帝都，红墙绿廊，江南烟雨，青石翠竹，刘墉、乾隆、和珅们又何尝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呢？有职场风云，有明枪暗箭，有嬉笑怒骂，有家长里短，还有两情相悦，有生死托付。在复排版里面，将会根据演员各自的唱腔和流派重新进行打磨，细致到每一处的锣鼓与表情，根据新版舞台的支点与动线重新进行了舞蹈的编排，还根据现代化剧场舞台的审美方向进行了舞台景观的删繁就简，以光影取代繁复景片的舞美提炼，让歌舞回到故事当中。
1: 北京京剧院的院长秦燕将宰相刘罗锅称作剧院的荣誉之作，他说这一次复排不是简单的重演，而是对于经典的致敬，对艺术的传承，更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激活经典生命力的重要实践，展示梨园匠心的代代相传，让这部戏走得更长、更远、更出彩。
0: 6月6号、6月7号，京剧《宰相刘罗锅》的复排版将在长安大戏院首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古韵梨园，唱响风神传奇，婉转细韵，演尽商周风云。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戏台上的风神演绎上篇，遍览各大剧种风神经典唱段，以戏叙史，以韵传情。5月2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想开点啊！
1: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句老话啊咱们都听过。当古老的戏曲唱腔遇上现代流行音乐，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电视剧主角啊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当中，那段秦腔戏腔一出来，网上呢是直接热搜飞满了。今天我们就从主角这部作品聊起，说说那些融入了戏腔惊艳了时光的好歌。
0: 我们先说这部主角，电视剧是由张艺谋来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并且领衔主演，李少飞执导。网友们就纷纷评论说，这不就是陕派文化梦之队吗？张艺谋也坦言，之所以愿意参与，就是因为碰上了讲家乡的好故事，就肯定愿意参与，为弘扬家乡的文化出一把力。原著的作者陈燕透露，小说在问世之初，张嘉译就主动找到他，承诺要用心把这部秦腔题材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份约定，创作团队用了8年的时间打磨，最终落地成真了。
1: 这次主演的阵容也非常的豪华，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等实力派演员加盟，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同台，每个人物都立得住、见风骨。
0: 主角的故事讲的是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跌宕。她原本名字叫做易招娣，是秦岭深处的一个放羊娃。11岁那年，被舅舅胡三元带进了县秦腔剧团，从备受歧视的烧火丫头到秦杂、龙套、配角，最终一步步蜕变成为名震西北的秦腔皇后。从乡村到都市，再到海外，透过秦腔舞台，描摹出了中国最古老剧种与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当中历经的万千变幻。导演李少飞说，我们拍的不是一路顺风顺水、开挂逆袭的大女主，而是一次次破碎又一次次重建自我的普通女性。
1: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秦腔艺人的故事，所以剧中的戏曲人物和行当自然也是重头戏。刘浩存饰演的易秦娥是秦腔的旦角，从青衣到正旦，是剧中的核心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秦腔旦角艺术的成长史。据说呢，刘浩存为了这个角色也是提前半年闭关训练，学习秦腔唱腔、水袖、吹火等等高难度的技艺，拍摄当中也是独立完成了10余出折子戏的表演。
0: 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他是一位秦腔古师，也是易秦娥的舅舅，更是他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张嘉译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磨破手指练骨，将书中偏负面的一个形象注入到了一种市井的侠气，连原著作者陈燕都盛赞是超越了预期。
1: 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在剧中是一位秦腔名角，和易秦娥之间有着复杂的师徒传承关系。秦海璐还和王小晨饰演的米兰之间有着明争暗斗的戏码，看点十足。剧中还完整地呈现了像《大实话》这些经典的秦腔唱段，采用的是现场的真唱，而不是后期的配音，捕捉了演员的气息和锣鼓点的共振。那段空台唱戏的段落，演员面对着空山坚持开腔，正是应了秦腔行规当中戏一旦开腔，无人也要唱完，彰显着艺术的尊严。
0: 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曾经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51工程奖，被授奖词誉为一部秦腔的史诗，一部人性的史诗。作者以70万字的体量铺陈了秦腔艺术的兴衰史。其实熟悉这部作品的朋友都知道，小说主角此前已被改编为话剧、京剧、舞剧等多个的版本。
1: 那么说完了作品，我们来说一说这首主题歌。在2026年5月7号的上午，王菲的新歌《主角》是全平台上线。这首歌一出来啊，热搜就被刷屏了。这是她与张艺谋继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时隔24年的再度合作，也是时隔23年再一次为电视剧去独唱歌曲。上一次还是在2003年张纪中版《天龙八部》当中的《宽恕》。
0: 但这首歌真正的燃点并不在于此，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是秦腔与流行音乐的跨界结合。 王菲在歌曲当中融入到了陕西方言，运用了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和人生的起落浮沉化作了穿透时光的旋律。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句歌词呢，是已经刷屏了网络，很多人都会唱。这几句啊，是精准地勾勒出了一个主角的来时路，不是在掌声和鲜花当中成名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磨砺当中，在被忽视的影子里面，在唯一的光源面前一步一步雕刻出来的。
1: 有人说秦腔是吼出来的，那王菲呢是飘着的，这俩怎么能搭呢？但是制作团队偏偏看中了这种不搭。有网友说，听王菲唱秦腔就像让云朵唱黄土，反差感特别强烈。但正是这种巨大的张力成就了这首歌最独特的地方，它并不是对秦腔的原样复刻，而是一种提炼和对话。同时这首歌也不是简单的古风加流行的拼接，而是深谙华夏美学当中搭配分寸感的顶级创作。编曲用弦乐与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托底，板胡花脸穿插其间，王菲的人声悬浮于这个厚重基础之上，不抢戏不淹没，而是以虚应实。
0: 更妙的是，歌曲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这一段童谣是全曲的气焰，从月亮爷过渡到忆秦娥，天上月亮和人间明灵相互映照。月亮

0: 从恋红绸踩高跷，到登戏台唱悲欢振九霄，一个秦腔演员完整的人生就被浓缩在了这几个短剧当中。
1: 歌词最后写道：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关也无常，方知本真无需扮装，青山见我应如常。这份返璞归真，从舞台的主角升华到了人生主角，恰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很多陕西网友表示，王菲的陕西唱腔太标准了，每个字的发音都很准。
0: 主角的热播让戏腔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其实近年来融合了民族元素和现代审美的歌曲是频频出圈，戏腔元素也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歌单。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也应该是很多80后90后的戏腔启蒙，它就是说唱脸谱。这首歌是将京剧跟流行音乐相结合，借鉴了京剧唱腔和旋律，把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了歌曲之中。整首歌听起来是朗朗上口，是歌也是戏。
1: 歌曲呢，直接引用了京剧脸谱当中的文化符号，通过说唱的形式来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蓝脸的窦尔敦，红脸的关公，黄脸典韦，白脸曹操，黑脸张飞，这些京剧经典人物的形象通过流行音乐的传播，深深地印在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他用最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京剧国粹最广泛的普及。
0: 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借鉴了京剧七皮流水腔来传达欢快的情绪。创作者并没有直接的照搬哪一段具体的唱腔，而是从七皮流水的韵文里面提炼出了适合歌曲的旋律。那朗朗上口的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几乎是一代人接触京剧的第一道窗口。

0: 现在听到的是《梨花颂》，这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由杨乃林作曲，翁思载作词，梅葆玖演唱。《大唐贵妃》是以梅兰芳大师的两部名作《太真外传》和《贵妃醉酒》为基础改编创作的交响京剧，梅葆玖与张学金等名家领衔主演。
1: 《梨花颂》里面以梨花比喻杨玉环的美丽，比喻爱情的难能可贵，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通俗性，更加蕴含着对这段爱情的反思，也成为了新世纪新编京剧当中最受欢迎的名段之一。他的唱词极其典雅，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一人去，到他君王情也痴，情也痴。歌词用梨花比喻了杨玉环的美丽，算是字字珠玑，哀婉而又高贵。
0: 梅葆玖先生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幼子，他演唱的梨花颂字正腔圆，既有梅派唱腔的雍容华贵，又把通俗性和戏曲的韵味结合得恰到好处。梨花颂保留了京剧传统的艺术特征，又具备了新时代的审美情趣，使得经典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此后的李玉刚也演绎了一版梨花颂，也使得该作品逐渐被更多的年轻观众了解和喜爱。主演史一红说过，戏曲艺术是流动的，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必须跟着时代走，有变化才有生命力，这句话放在戏腔歌曲这个主题下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么接下来今天的对话文艺，咱们继续说说在古风歌迷圈里面公认的戏腔必听神曲赤伶还有探窗。这两首歌呢，都是以古风为载体，用戏腔唱进了离合悲欢的佳作。

0: 失灵这首歌是由青燕作词，李建恒作曲，歌词本身就极富古风的韵味，最动人的莫过于那句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乱世伶人站在戏台之上，锣鼓敲响，身段展开，可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
1: 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他巧妙地融入了昆曲《桃花扇》的故事和一些唱腔的元素。大家都知道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他的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歌曲当中那一句情一字却让人受尽相思苦，采用的就是昆曲特有的装饰音和拖腔，将歌曲当中那位乱世当中身不由己的伶人的悲愤和决绝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昆曲的雅致和流行乐的节奏感结合的严丝合缝，听起来让人肝肠寸断。

0: 我们来说说这首《探窗》，东方千月作词，郭风林作曲，浮生梦演唱。歌词凝练含蓄，有着古风的意蕴，同时带有浓厚的京剧元素。该曲是以燕子千玺作为故事背景，以爱情为主题，讲述了痴心思妇与金榜题名的负心汉之间的故事。
1: 歌曲当中的戏腔借鉴了京剧旦角的唱腔特点，但是在处理上更加的细腻柔和，能够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习惯。这种轻戏腔的处理方式降低了戏曲的欣赏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听众能够接受并且喜爱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
0: 歌曲问世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上戏416女团的翻唱迅速破圈，成员呢分别使用荀派花旦、程派青衣、梅派青衣和老旦行当等的不同唱腔，一人一句，将歌曲演绎出优美而有层次的意境，唱出了五种韵味，有温婉，有秀美，有沉郁，有高亢，还有浑厚，迅速破了圈，也刷新了许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激发了众多的模仿，直接把这首歌从古风圈推向了更广阔的公众视野。
1: 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武家坡2012。这首歌呢是取材于京剧传统剧目《红鬃烈马》当中的一折，讲述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久别重逢，薛平贵向苦守寒窑18年的妻子赔情相认的故事。在这段苦守寒窑18年的悲凉故事当中，坚贞的爱情唤起了大家对于婚姻的美好畅想。这个作品发布之后受到了听众广泛的关注，被屠洪刚、萧敬腾、张琪、曾黎等等歌手先后在综艺节目和晚会当中翻唱，而且呢，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引发了全民的

2021给传统京剧增加了一些氛围感，它不是简单加了几句唱腔，而是几乎把原版的武家坡的老生唱段用全新的编曲和唱法都演绎了一遍。武家坡是京剧的经典剧目，歌曲中的老生唱段保留了京剧原版的韵，但在编曲上加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老故事有了新生。这种处理方式既能让老戏迷找到熟悉的味儿，又能让新乐迷眼前一亮，也算是戏曲元素现代化改编的成功范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光亮》，这首作品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2021年发行。《光亮》的创作灵感是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六集《余晖》当中所讲述的内容。歌曲的基调厚重又开阔，在歌曲里仿佛能够看到历史的画卷在空旷的紫禁城大殿里徐徐展开。周深使用戏腔，将中国传统文化里直面风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得酣畅淋漓。
1: 歌曲中融入戏腔的部分，既有京剧念白与唱段，又融入了现代流行的抒情方式，将历史的厚重和个人的豁达完美融合。光亮的出圈也证明了戏腔元素不仅可以用于古风歌曲，也可以跟纪录片、主旋律等严肃题材相结合。

0: 袁娅维在某一档综艺节目上现场改编演绎的《月牙湾》，非常好听。原版呢比较熟悉，来自于飞儿乐队。歌词的意境其实取材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歌曲融合了古典和现代，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东方风味。歌曲当中运用了中国的笙、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的西塔琴等等乐器，巧妙地结合了东西方乐器的精华。
1: 袁娅维这个版本成功之处是将流行旋律跟京剧传统剧目《苏三起解》当中经典唱段无缝衔接在了一起。

0: 苏三请谢是中国京剧最著名的折子戏之一，几乎每个京剧爱好者都能哼上几句。袁娅维把它嵌入到月牙湾的歌曲当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和情感彼此碰撞，让整首歌焕发了别样的神采。有乐评说，这首歌的课题在于如何让月牙湾和苏三起解实现流畅的转换而不显得突兀。歌曲做得很好，全程笼罩在一种松弛复古的氛围之中。
1: 我们会发现戏腔歌曲的创作一直在进化，不是简单的流行加戏曲的拼接，而是深度的融合。
0: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浪淘沙》里写下了一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戏腔歌曲的每一次跨界尝试都是一次淘洗，那些真正动人的作品终将被时间留下，成为新的经典。
1: 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无数人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努力。哪怕有些尝试是有争议的，哪怕有些作品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一次勇敢的跨界碰撞都让戏腔这个词越来越响亮，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中国戏曲原来这么好听。
0: 今天的对话文艺就到这里，也愿意大家在自己的舞台上唱出最动人的戏腔，活出最精彩的主角人生。
1: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明天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